Woo!

0: 宋文龙上当，那天咱们是你，你带了小孩的出生节，对不起，对不起，看这张破产公债的人，
1: 也不错，他钱呐，宋文龙上当，那天咱们是你也去，
0: 啊去。东北老三大老的咱们是你牙齿
2: 啊去
3: 提个说从北老三大他在长生意送回目的给别人了企图去
0: 进去
4: 我要想了

Ah,

你请你们死了，让我结为一心，若我难成，我该造我强悍。

0: 从本诺山特色乌土去那了开的，隔壁家唐连没去赶没穷，隔壁家村南土最为有钱，俺也想那去，隔的诺普米林东边落山那，过来同步救助东沟沿溪，直接归宿。
1: Hey!

这次来，那他抢救，先别骂，天，不准骂嘴，电话说，请，罗松松呢？阿胡呢？小心，千万不要说，这里骂到，千点骂街呢，起码他就冷，千万小心，不得输给你。

你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

0: 人，撞死了！
1: 错怪诺萨兰，错怪诺萨兰，错怪诺萨兰，错怪诺萨。

ཡོད

他们人这么多，靠近俺了，靠近南疆域，碰眼怕有路军。

0: 裴兄，
1: 坤大佐，
0: 爸是。
1: 坤大佐，爹，你姓谁的？
2: 还是米姓？
1: 不，
2: 米姓。哦，我叫你打给他，
1: 米
0: 姓。
1: 米姓。
0: 爸是，那不是裴兄。
2: 真不恰当，准备来了，俺的那段，哎，对啊，
3: 那几十孩子们是顶个妈的蛋，
1: 哎，那真不易呐，也忙啊呀，
2: 啊啦，啊啦，啊啦，
1: 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啦，
0: 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啊
1: 主播是呢，电视玩的。阿、啊、嘞，价格再多，可是不 你的陪给街头准备陪给小街头了准备给面子懂了准备穿件给熊别多别说了准备给这个我别不来准备给准备的了那边应该有的
4: 啊嘞是别摸了
1: 是的
4: 啊嘞
1: 不他前呢不能给古别应该的摸俺呀去接他二个
4: 用啊用啊摸了去哪去啊那与国别远的远行呢唐不养个妈妈女人穷你把大小心别穿给这送把安内别哭拿你去媳妇不就拿了拉给金国别金打天打肉打送替送走呢国别远的远摸了跟着走个
1: 哎哎哎

天天白毛文白明星冲突送为那两万三百万起节目不及他拆节目不及起节目此刚三百诺在提中文起不及给创年松懈我不接别切从白诺上这边明天看你听白毛文白起牛头我也怕以路过谢谢呢该是不你去了这边瞧 新塘桂巴仓门去了年半儿补习怕从不能不上班路过三对穷说

0: 就是嘛，空格在了，从边路上来说的。看嘞，从边路上了。
1: 是是。
0: 啊嘞，
1: 买车
0: 了。他在城市不接，不，从边路上，接不，驾车里，驾车里呢，老就就马上不接开。

0: 也不能不去，
1: 那就那么做。呀，过下呢。
0: 阿强，
1: 老哈老这个叫把那么做，这个咋那个那么，从这个那么弄三个当啊，拉的，咱们这个你那个那么，天不拉去，我个那么，不这个那么，地那个多，铺一个米那个那个，别忙不拉死，别忙不拉死，我个那么七八的米别个，他们这个嘛那个呢，混那个安逸个空那个那么，小点些，干掉了不？
0: 阿强，
1: 他妈你都进的白忙不拉去。

0: 切啥？切啥子？论斤上嘛，吹毒药不切呢？可别忙我们那边，他些当个嘞。二巧也不认不切，论斤俺也切味呢，可别忙我们把生意切不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接着下金入地的时节，他也夹到前面拿了哩啊，又下味呢。
1: 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阿恰杰不认不起，能不爱杰不呢？可别忙完把生意接不的，差个七八杂的，下岗不敢当下面呢。
2: 铁出马说，出马说，出马说，马里马里马里，阿恰杰不认不起，论起爱杰不呢？可别忙完把生意给不的，更细看的压紧大，我当然是。
1: 当下不赢呐！
3: 铁出马说，出马说，怕就怕就怕！你马说，这人马说，这人马说，阿恰该不认不起，论起爱吃不赢呐！可别忙完把事业铺充起不的，怕从不拿啥大鸡巴，他一家子顶了马鸡一打，我不得不有的出去两个大巴吃下呢。哎，你可去呢？不弄，不弄，不弄，不弄，不弄，不弄，不弄，不弄。
4: 你有什么人管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Чем как чебаджу, вы на мне?
1: Аре там сама мордой.

0: 터지지
1: 말아 침재는 터질 수라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求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求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破例难过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破例难出机，贴新闻难也已拖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难语，安住云听难借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中央门门跟巧轮之雷空别给吃冷姐康给修丢连接总算吃脚婆娘用年命节困得念散中央命多着得你抓当总比缺班得念本金总有念新个连接公康上 大大洋中央龙城年车西桥里公别给陈龙给建筑永年西北连城的单位地铁来列送那么就对的三星通话告诉学我那天的连车就坐上我当中地盘扎西多接应在那从的你能安全个人口界能根据多个区域恰空客了年车空的行为没过了就来下接应在那同埋呢安全人口的能给家能给帮助配置的空的也没过了就来下接应
2: 人口的能给帮助配置过年谢家白呢同步一呢的龙家街龙年冲着大位帮助个配合总部用笔过人多了提前的大东门门不写给家能给团结得到宁朝三级过来样都能全部写进度在那长度的安全人人就来下接应得用那个来空的被内子大呢在九九年亚瑟谢家空三级用的空给三级用着冲的工作写信从的不也这样跟可为 在这年少三季十九节内把人头昂起了新年人女党江都书天子这从地九年八季了各车特意接见度大陆大王东部年大王协会把了在这年少三季人在西南这也从属这从给恩部的国东

些主动见面这就这个党希望生生把的各车特约把党每天车接动你家年早生党希望接了偏把特约把的社区级人力党中度数天子这从现在六年发现了各车特把党第一能到东部里到一辈把的中子党人力天子正从现在的地从里加强年下杂住党中穷级判读到一辈做内来对接人力民些这从恩波地到安帕瓦党女吉萨比龙科从这个孙子写册的罗居图托许给加下直接人际党中秋生生月把力荣家吉三年里人力党给个人从把送了一点与把党等里宁朝三季荣德从到这个卡萨斯基拉达雷斯当家了加学写的萨达吞了配件了加学写把马斯蒙初级人不能在学给过党用从把先读在那切给在这宁朝三季给四句给写龙德了店里加了公道200元电影大家来看的被为那次单呢明玉派的年度年助理家用节龙年节八岁中把的全国董学家党热起来搞我党十三提前人龙年节八岁中把的拥抱也不雄词龙年蒙不起给人特兄弟特别八岁中比我中人家怕我的家农龙年节比赛烈士送我的蓬勃特进蒙初年人年天在学习比三秀党中国龙年天来节年秀的公立恩业把的电影记得龙年党从来人年节娘的特点在写着南巴萨巴的监督福建福州人龙年节八岁女子从瑞农沙通党失踪出了日凶蒙不典型在写比从瑞恩在写着八岁电男龙年节八岁女个日凶设计龙血协特电摩大瓦党沙通了肉瓦加了牛瓦周深节一起等这位在写牛肉特别把力你把一拿龙年朝上了学的牛肉沙巴鞋吧龙年了店里人类也过大吉了跟着动画的明爱拿龙年土年鞋吧的人特出家队的松心三年靠近在学鞋沙沙巴队吧当帮助姐跟你沙巴打瓦鞋月龙年就包下了店里龙年朝上了也过鞋节别决定做鞋别也过冷退店里也过月这就姐跟过拿出空档公民人吧的雷主播能把他功德了见能把了龙年朝上了些的一股牛肉白沙煎洗沙的对比过了修他的呢你要见能把了寻得把空心度谁呢电脑到我比赛这个年终于一股牛肉过了瘾电脑从的你按这个对策你这些白些当年见能把了第一个年我这就在下间瘾你都年助理到我比赛这个年结果我比赛这个节终于一股牛肉白中养老做了当罗克人类也过在学沙皮的自己写过一呢罗克亚龙人类也在常用的我做把理写过的比例也过龙神学在度的起来娘的学结巴决定做了些的北京市也过周强党小小比例了明年切定猛做节人类也过蒙皮卡萨乔的写巴党也过里里节卡丁青年节小细肯定写过别娃电竞的假期也过为亚龙龙也过的学巴党沙地永空口语连得松秀下季每个节写把力人类也过开了着间接推门党昨年也过从吧人类也过节来历门呢最近北京市也过的配比人不年间了天地写过呢修也把力电影阿比策这个年中国也过年末马来公给安的地呢拉萨中间也也过来历天才是靠住沙巴端度电脑安这个娘记得第一写成农地了就来谢谢电影大家来看的别为那次大呢到我比赛就几年年度年助理拉萨总结节人类也过天来配置出现党人类也过从古满的解归就从的一托的拉萨总结节人类党也过来历及消息以出现财政跨住基督徒悄悄行动第一能得也过来的空给消息财政党也过内心比消息财政也过这种科技消息财政消息来历及消息财政林肯组成党消息人些阶级采集党也过八零来日节消息采集节程度人类也过来日节消息出席采集课主办的呢被荣兄中彼此吞促起来日节日记开间党吞促来秀门那节党娘的娘日记到开始人赞助总给心里连着熊我喜热了
天德的基督徒恰恰西巴地他是人类一个小小的彻底建党比赛列前级修士共到天不西北巴前途老人家出现了一难人类一个来历级小西出席采集得到里同马的西北采个前不安月巴地电影同马的索隆空的地基党投工给没车比难到了查东他这些厕所小西采集能住地沙土一个级连叫恩林尼巴女人切了动画党同马的人年这段党娘了些节的干嘛动画呢年兄给弄下来同的当地人年经济党也够下些年娘着丁少用我的跟的动画同马的林家动画马了点比采集最年说进去周身东东地采集这些些月把些吧同马的也够把人来的了下西接人党根据修订手册比接人手不与拉扎姐采集最吧同马继续没被一个节的些地下西采集难得娘的些心种子拉在些地下西连采集你采切了动画各叫些你来里的天牛间党种子间的你叫我的跟着动画接的电影西头熊娃人呢龙安曾经强过叫我别人了拉萨中间级人类一个囊中家党叫我强过党招数学月间我把心呢西头忙个过东西家党我就当着人了得到人类娘们的永康口语种子人类一个种子节人类一个所那么给桥空寺教育的接着说明人类一个团队节马老季征集了美元共到今晚拉萨中间节人类一个扩展学习这些人一节结局门的定少的动画党从你口语类似当地沙土切据党亚细学习点比一个节米萨你修月给对接引发的

西巴族同在的村子写卡布银巴里，杨罗马卡西罗扎卓吉十几年里，沙丘大洞片子待了些个月。罗扎卡西是小时候在安祖巴大桥青埔熊娃当，西卡罗克罗卓吉十几个麦多青埔当，杨十几个龙岗，带进的十几个来些数阿牛些个月。听到靠近给这个蒙布些个小时得到罗森给杂技操些巴当。他那十几个多些节操些巴当，我家七一操些个月节些巴里。湖南新切节西北面孔节些初级可以，主任赵红满意点对。明安云的老兄忙不些个，干不些别，小在操马的能忙活当，俺且托娃，咱忙活，你在托娃接当，带进真干忙活，做些忙活，带进牛娃接给切记点月。团队开始了大动，节七一人们彩电忙不当。这天给才是马林巴所给那段永远把钱赚多。接着以电话里连通了我们经营中心月，现在才告给面包蒙表等等。罗里塔克德阿恰蒙瓦当下在蒙为十里桥旁的，今天十里给那段穷西的农用，等于是今天送交些钱，连通给年卡蒙不停设备多挣千不些个月。湖南新切西北面孔给党委书记梁松月也。云南罗琼南李森协会节都是来月别，农业节建立党连通水利沿街泥巴线别，水利得到沿里沙通线车，昨天东牛没把人叫马赛，大东擦开天别，接触娘里龙兄给水利了，也跟没把人叫你，若不擦龙党绿色连通了，修建银巴容易沿溪线巴里，湖南新切马步的松面孔，新的参考给主任面巴黄汉杰，云南罗琼靠这个。随着这家哈穷都没有把协同穷约面孔个面具协比也在来个位这个蒙不协了随着这家都有面比那对要把当比来这个当人能总把我才随把接门动玩得认得必先天气当我才离别东西才是来个我接给那点好别这次好嘛当初期门动玩刚刚你自己那时家里下脚步脚把当初期门动玩娘的接路党门特别南北行外院对于人们安全忙起车忙为学习生呢他在车来个点吕布农的碰手写把马戏整个党给对策措计所我这个茶龙措计节已经忙动我了原来路中给吕巴党列清茶学党能够你把接了修建台把党第从时接触给总统接头的党里要送写稿为四个公司安排写教室湖南新切节西北面孔给年度年节落了李碧就在多当店内组成李碧就在来个为西北山东下了面具西北难得下家包桥在节西北得在前部中原西北得到蒙切瓦学习卡萨萨瓦噶不约巴当阿恰托为东家了噶不约了大东对于林波了学习节三万元给曹西北内定用约巴里张虎满也从就写的阿恰当在蒙为沙东给原来老兄党西巴兰你在超级嘴里先唱过我党人工你把先把保级你把出把手给那段天地中年拿出天地拿出大了保级给年空差距那党年早三届给那了我们经营做个月这当年的中年开始节老南球员拍手将还中我杀人湖南新切节西北面孔给那头一种来我把人呢西巴加班弄了你呢听某娃节约我节大妈党给跟节穷节容易门比千把春节党协米碰自营过过镜头协查你俺几个这次人的门把所给你的门把通知约把党原来老穷党协米措施一致大谢谢这托的心愿把你这主播能把藏的你那安全娘记得让空的能给参加各个年初查询的别中期那几条子家用节得得得来别国的修军营那个来空的别为年初单呢三个别写都写罢了年度年初旅到一位罢中国各地别中公司也认真写呢为各系列车业绩写界党年冬天主写罢党达到一处车生党主动正月第一能那几也达到一处的汽车主动约把当没得了我记得到一处一直协助人约把爹将用节昂等不了列约别中用节生子种去为各大家签不当
日记者家下动特在家下家三八档，甚至中出家下各级过等了。俺记者家下动特吧，他从给总党中前年杂技党空度相中给使用家的下一草满了俺记党这位冬季找我下动特月间咱们里头三八头西党乔家切虚泥巴切虚中康可以松松结给强成成通炸家系正月八里北京街中日间给配置着南巴九年对几月节你都你住旅到三八北京街同密东个 RISCV 中医今年里做拉萨拉德拉昂最这点你是年休息吧当北京永街雷电四点当天里种子间蒙翠小小所加空街 AI 白雪拉昨年度得休息吧里日期间给年日里边大东高拉社会白开街给一白月前目头马的叠仓叠不仓电脑融家街同给年三年个白开白月前目头马的样也不当叠拉今年街得休息的中子各些成果节你才能就是同一把的这主播呢把接近大大新一农就把的呢中央龙城年车学校来空别给陈龙给建筑永年西北连城的人从的你呢俺去个娘记得人工的能千能把了各地西北能用的工人都记得

0: 一种年末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安慰三季节风节灭度杂通几笔节风节灭度
1: 那成就不错更抗松达达呢专门吃裂空别给陈兰姨风节灭度一笔零钱的动地系列俺呢切切琢磨阿舅莫赢那清楚不错第零年切磋一节重点呢要更多杂陈一笔的重点这第零年这个要更多杂陈罢了当街经常几日这第零个重点今年本着这

南阿木了，一公安三位个三家人了，青葱修补起颜色，青葱地个落热热了，月干热冻，日干热，菜大冬一个甘肃也来热，日干错偏多了，别个也来，人烟的冻没沾那温，月干错错错也来，人烟的冻来热，马扎些呢三家店了，咋吃人脏烟来，月干到干那点那了。这个也都用给了马瑞年纪了撒点这个孟博气息阔落见动老爸行的人来抓个电摩托电把几节五年拿蹦汤街的老里在他黑大同这些恰托生都马瑞吧也演了不送死人可从他人接了送来为日公益送来公个决变正一件也是咋个送来咋个节目的五八个油也是蹦极送的热点哪个吃公年公吃东咋年咋吃蹦年蹦吃也为个啥吃可有一的文化是娘干活动咋吃哪生长吧这用拉素也没把娘杀鸡了嘴等到了一家这个他解释谁一点呢咋个家不压咋根本多没多个家不没多公啦等不给家婆我拿起一笔个家婆本身也我就一笔个咋生恰一确定是外的等那时要见到龙飞跟多年样子呢咋个说啊也咋给人也要见个用谁来谁的就把中秋插上我的家婆本身了也是也是的家婆本身也那次的过差机黑来谁么大的马头中目前如然见你做黑笔的破旧了开笔的不送呢咋等过没多个错了咋给笔的大东三娃子这如若说是你妈切这点过来路者咋这些你那我要见到了人都不长有没办咋共享过这共切随时这没多当我家人的责子这家人的肚里家不本送都见笔的咋等过没多错的我啊真的也拿我偏把鸡翁也是买热等你能开黑鸡送茶鸡咋等等没多错练得鸡的对你要见到了我练这笔贴了追鞋子热当天我个年度就蛮多真的来过来他十几个年子买热等你地嘎死了也这个真过你等别给毛病独等自然过去洗碗机也把对呀弄的阿罗可的错但能单嘎的自然的人阿错要给你卡在门就难忘谁谁弄的参加人做一个对了吧里多能你妈妈那边念的用那自然要给你集体洗碗机用那自然要给个三瓜子的洗碗机也给了人洗的初初呢充满灵异要给这些人等的救命要跟这些人物浓度不长没吧独等是那的西瓜是谁你跟我查的要跟这些个苦巴比例拿出谁把大娃就弄的看你不娃就黑了明年的阳光星过夜里啥人就送是谁别大要跟这些下一点满不开始的这些咋等没多当我跟你拉拢了压些你送的拿在三零多通赞叫妈说妈过过瘾有的拉了门门也有的另外也是这地下落了西大七八栋咋等没多到东三都见了若啊没个也都问的亚大妈大姐也是这上一人带把戏了差地个差几栋却就那里从里面在亚年也得没比个咋等多没多撒把用没用完戏天都的也是这家婆本身做鞋皮的咋等同没都给出亚钱的那咋三零多通赞就骂你了今朝日子那次折子的可你给那你给压给了刚我们鞋皮的要跟开鞋几个龙安的了再凶家婆本身做鞋皮的咋等没都谈建议国外的他们今朝几天难忘马库科翠的卡在了折子的今天咋等爬木去跟一中老爷一个切的热些拉了一个葱他也送看年年开着瓜子的切出送一个葱下来
要变黑大做黑皮个，要个碰了半年一，肚子装了毛不急，咋等没多汤钱的，来不得咋你准备个菜了？我一年年给送黑，爹用三三抓包一，前面擦清水那碗，苦把吃个破重嘞，擦净每个再水嘞，这娃东金把一。乐意得这种不的个面码多了面具也是这大东地个嘛才把口气个连夜送用一个那个协抓汤剂里咋等没多门扎瓦东要个几番几年用是这地间也得拿了人马用是个没多东咋都蒙不行是这总算恰给确定了擦肩汉林装把胸总称汉林结把胸咋等没多扎梦翁汉林梦喜结把胸得了三楼羊没几栋呢真扎多不容不易过去几把胸啊阴要跟菜摊的大爷拿出扎灯没都充满了乐意来把几胸把阴也有来个鬼把阴多不输能卡在的要跟拿出三的爹等着心疼来弄了过女希望四十一级扎灯多没都个错了乐穷跟扎马点扎几也是这今天咱等东没都抽一光要给你一不送出别人点点跟老龙一过去个咋话坑干了没别个年年坑得嘛就来一年为一过错了一大留个岁年希望绕把通面对了爷爷等着上那这边点点公司的希望说女生是谁第一年中要跟菜他一咱等没都先把通咱等没都一要跟菜他岁年嘎地也罢了若是谁

我呀，南充住不错，今年第零届农耕团杂陈一笔个当季的黑菜林，今第年才就住过全球草马路容易农村记忆之列。那东北人呢，农耕业杂陈沙瓦东，得到那偏侧个这样杂记忆，热的容易看的我们羊村全部记忆啊。农耕业杂陈的水草机，吃了百几个金爪的沙金线笔个初级人级列。杂陈用下早晚出来，你跟琵琶东。也多给半把月呢擦弄皮的就来是杂陈突破往龙筋锁他来是马英几天突个向你冲马的偏次处理东偏次人工黑给把这马英里他的那偏次了嘎瓦东胸嘎也比个如半蒙波及十几年代那个这个偏次所胸东特蒙托了擦弄用一个逐步摇波及你就他来是我去做弄得稳当扎营的事主播群众做动娘些些干了偏次门扎瓦动再把苦难了日子没把偏次了如让动偏次了再刚些些给了这个切给你切的绿动瓦动你用去切的如让些偏次劳动这年娘的些呢我来不用动我来注意点把鸡你就他来这等等我去个去这个点比个娘做动擦了我迎接谁我也南充住不错，今天俺去用喜乐通通纪念你，蒙特你跌定皮，喜家鸡，喜金银。

你的人呢我去个抓恰提议真是这些经营。但抓恰设计的呢有了七十九年弄的村的恰清八彩的好命村经理等七八三八王。用呢七十年和咋个弄村的恰清八彩的好命阿经理加八三八的系列是。抓恰银

0: Roland Guabala, Donu Hini, Benjo Yeme Higuleshi. Yabanjaina, Junchi Don, Hinka, Nyazin Jegi, Chambi Malala, Hihi Hini. Chichi Hungiga, Jajidi, Yabu Higu. Nyanda Sebudina, Tsegi Jinja Desina, Chese Junun Tunda, Chachin Batidi, Homi Najian Sanjuma. Yuna, Homi Najian Sumba Masi, Muntani, Chaban Basiba. Dandirina, Guzin Hitadi, Tumbuina, Si Yundun, Diganji, Din Tengi, Ganchi Yazunle, Dracha Nangu Lega de Mahuba Higu. Nimbaina, Jiju Dudan Din Tengi, Lambu Nitsil Yidi. 抓枪把比个狼物了，真正刮当多，悄悄一个狼物了，真正确定黑鬼来着。三八一呢，三八马四个黑肉的那边个，年夜路空街把通，通地土地黑肉来干的，黑仓花鬼，年卡也比个撒下了顶天门那多，年卡也比个空把了顶天中门呢，连脚连比个撒下了波鬼。 一万一呢，中期多，新看，年近建议，全部买了了，黑黑黑呢，悄悄小雨个，扎着雨布黑雨。年大李文这一呢，采一点，七七三六层的，恰七八七，毫米阿金眼神经网，用呢毫米阿金眼神经麻醉，打入门特了，恰半八就得着。电影古镇下台呢。
1: 东部西永东电影《热点菜鸡》，眼吃了一松，抓起眼骨给插当那个马修巴黑鸡。另外呢，年卡也比个空些个路空街巴多，那个黑路的那个现场酒鸡。三八一呢，年卡也撒下了两笔，前边给，龙前东连仓花年，前面下他一点，落在了黑松边个罗马东，黑巴东。 电影《乐家行天》沿途的连脚松松黑鸡，一万人呢，中期段新开的七七幺八红八段，七路段日日晚，当地的七十岁的那些天气了，都算黑鸡。俺大毛不在意呢，采一点七七三农村的恰七八七的毫米加盐生姜黄，用呢毫米加盐生巴马塞，蒙特尼恰半八几的这。 古镇县他人呢，东部西永东电影《热点菜鸡》，安吃一松，抓枪眼古东，年三一来干了马虎把黑鬼。宁八一呢，东正现场九八通，龙场九八，连场九八，米萨个来里的坡地，得出黑鬼来时。三八一呢，七路东日日晚，当地个七十岁的内村古八通，年三一来干了马虎把黑鬼。
2: 南京直播所，听第二天的南京的农田充满电动彩铃，今天去做南京直播用阿修，咱可就买第三地图，阿姐莫个去做工作人员，今天充满彩铃到家。那第什么？李内，老宋，聪磊，彩铃，南京李在。
3: 初一面容，相处之容易。姐姐，大大声声吧，能，先下格林连这里。主播能把公康上，姐姐对待中央龙城县这些家来空别个车辆给，先下格林这边连城的那三把个车，俺那连城的坐上话筒，总理把这些都接应。来，主播能把，你们那边。 我比在这个年纪，中国一个年末天接触别，比在两边一个了，中午些年，羊肉些不当，再度两边热浪的，他们都学着点，有点做了些点，中华也三十七亩了，梦用一个的些别，差了三百些些的就有，得用龙安镇去参观江岸边五座别，东的点这个一呢，一个多点点看，做这些节点，一个叫龙安一，恰是难得，他们来就你。 人类一个团队的在线掐空中半年，帮助发展了各车党，三空团结党，中山大吉了，罗龙街西边，他就融入进家庭团队时间内，将用着巩固的团队他们大吉党，满足那些电笔，能把三种戏对党，电笔用把的，人类一个团队的在度电笔日暮期末的呢，川北永隆的，因为我们是党这晚营业的联系，电能真的就怕他从马英办了。 农家姐工作洒脱了，丢了三笔人力党，也过年终节，被在头位配置着三牛连笔，利率协奖两百里。在那第二个连线呢，俺就个娘记得，川北永隆给张德也。

0: 因为老些人四川南京的那边干脆别的荣兴科技大武总给三马林店他们马英别三十个切去了店里四川新街党电人的家用给一个南京永古月三马林店大大家龙升级等给人的内心一个王博西荣业界经过当年带个了一个的学习月利用大阿比菜接受年三个把大武总三马县林在中科的学科 萨德征比在中科技修理消息直接点从业界底层是六月八日明年呢第一个时当模式咖啡机比到从的升级我来从业协把当他们一个从空间在做协进比更烈能这点的绿道主把全用力科学下界样比在中科技人类也过团来接比赛拖着当偏着接着当起就年做出协决八日电用道总给做内的端比 人类有个蒙族一个列着感谢信仰币囊中的人工月亮就把当人类有个娘的蒙佩娘学当加工用两个组织结给那些他兄写的人工课件详细先加卡扫当也过节来了从未这个提升的动物人类有个团来节跟你各种当蒙族拥抱电饼用帕吉拉各车写把机电话的信念那么小写当接的娘们蒙族蒙佩节一级的那边
1: 兄弟人类也过来的是对的三年的给新的人类也过娘的党中是全用的大吉党委孙娘电笔拉来了你把你的这些就好别中年这种且不我总的家龙三七节给年龙的那些因为老些人不我总给
0: 麦多拉大卫对前节说着南巴可能门巴的空不麦多给参与的协定公比麦多对前节可用节配件党总控节帮助了跟着党委兄弟荣一节来的协的对前人家也过娘的党团来人不蒙秀巴巴节给贴人民兄弟节空不以麦多跟这种了点呢中世秀用的大吉东瓦的跟着党委荣的是节点中康这把党团来打瓦
1: 蒙族联系接给彼此投喂配件件南巴西第一把里人类也过去人龙三巴西村里写吧保总人类党也过去接局长端着都记忆大陆保总给也过八零几各种各把党荣用铁桶荣用车里桥的党行路数给确定写过靠你怎么办你也过完这些点没多了大瓦党八家把总门办英雄南北人类娘来了你就越接写把里 罗登这段是来来比刘东明罗年西人贝拉天安列牛心当天波拉用瓦迪人类也过去写过碰瓷初步月比地通也过年年生节也过得就瓦迪当天波拉来年小姐娘家娘的爸妈是耶稣人类讲牛肉特别我们的看长得没把些人都接下巴里我们人类学校要不学进呢波人类也过娘的家我在西洋巴当 三年地给康贝美多村的事被做瓦当康贝美多给决定做为瓜巴苏娘们来的助念也过瓦大开年能的修改了节约保重给总别人把陶金文杰三年地给协助节美多当乔荣了大瓦松这当亚丁银这当共同的学把松这等地了村都南木给南茶当八角松这根据是七村当嘎出了大瓦松这节对着也人类也过节团结对呢
0: 不过的呢，学生也过下一年，六十月也过下一等节节，跟着同济一起写吧哩。团里人这种门板，光不面对的，不为前的团里配件件电话人家进，不总新的中学党参加七八九级党组一书记老毕，三年的给这些空洞给天空的，牛肉热汤里，半脚热汤等节节，你属于给跟着党里，新竹蒙族区新的党里呢。
1: 一个节配件件开篇鸟血特别鲜艳，带动着几广州一白小辣子等天空，带进城里一个大辣店里，包围一个接近一座出口前门了，恰到同一接线把里。新的人呢，一个娘们来跟着顶上东瓦电线，没看一个下一等叫马赛。新竹把人呢一个配件拿修看当，偏把头看杨家园。大路一拿包装件，伢就这个的杀掉一个双龙人呢，娘们写过来叫我当。 新竹边在这个季节，人口为拥抱数特了，杀得连年新国长边，让某小青阿拉组织的，大哥组织了军个西巴党，一个为阿拉牛东大特巴党，
0: 三年三度的周万娘特别控制社会车年让母小青连住的村了爸爸特别的念着特约广度行前别说雷电热客靠积极别不从雷电所穷给组长党不从为者人类书记选拔人类总被选拔接言别翻红瑞以我的写把戏呢别说雷电热客给大东广度面对走把党北京吴福源行政所开了能这些点不为空壁没多人不天在党电影白话党让我小清楚切点团结团结你下中把给关着社会下动特你杀对个团结别到错过节目了贴个总特约电影中北京吴福源行政给白话香港党我们就冲着了整个局部月把力也过了电影拥抱上班空壁没多提前点人工给空把匆忙安我操我党也过我没有我写给到几个空年我才从西部中于远到空不灭度顺着空给人到周里也带他接把的空不灭度的前节下龙党的年部中给空不灭度天空线年中世纪一个北京修建当年三年底给新周边一个车年拥抱受特约前途中的呢部中部的空不灭度龙用给第一个研发党第二空不灭人类一个节面向的对的一个节没啥来节约大陆空壁面度的前人中大拥挤一个晚每天趁身劳动了年来学你他过去从的党蒙苏年从拥抱国城阿吉总雄瓦党除了作为人从南从的阿吉劳动学的西以从年拥抱国城中阿雄月前途中大人类一个学的小学电力节主任卢建杰蒙苏人类一个北京南丁少学界大东孙子中村杰森李萨朝天党蒙苏李赞真的能修结各种协帮马西蒙苏籍重点把的各家协帝在某晚年人类也过配置脑修建的你我西域接接雄中世蒙苏年从亚洲级把的配置新把电脑不过总给蒙苏爸爸讲三牛点比变成系列各的中区当支部与书记该多给你懂这个路中区呢蒙苏年从汤马的做把年大把的强从主给蒙苏年从主业把党四兄弟年兄的村来接来所中央学院空不灭度一人给道济能蒙苏年从来强用拥抱国车生哈总雄也接接把的电车道济也年度年安路不我总给一个娃每天趁四家叫我来年来学把党年过节谢意拥抱国董学年咋个党学界生病呢空不灭度的接人一个娃每天趁三家所生哈总来年来学把党一个节拥抱国董学生党希望我三个兄弟人类党一个团队的不以改天天的时间把马戏新主笔麻烦了跟着动物业你说感谢习等这也见过这些把力大家呢不总给人类一个党雷里家送这党雷里家党人类一个送这节娘这配置给协调定少的动物马戏家龙生气节一个男的两个党广州别说娘来了店里人类党也过去某些地区人气没把提升的当地对着苍马了苍壁也过来的就那么是对的接点天雷就被到人不来跟着当月把的

0: 参与完这个发动，这座参这个炮击动机，十天冷下灯，猛凑集。参与完这个发动，这座参这个炮击动机特级，这个啦，都是申请登设批的。年下以环球灯，这凑集被土工炮灯，中华门这个行动作品得以单本子个切，我参与完这个发动，这座参这个跟保安给你这，乐心不正也是送的。 这恰属及习近平的，江南四十八图，第一十八图，中国确切单兵，这错张的这个工兵在出现八等，等个全用过车进穷等，那儿很那么几个吧，等个四十多这个熊马路个马路前等，啊这个那么简直不神经等，前这么些黑色的东莞，中国参加这个八等，这错参这个，啊让他们学习马路个中间这个吧，中国这八等，咱弄个这话。
1: 没忘记这话，第一着急这话急了，那么地位六八这个八等，参与完这个八等，这座参这个，比土工拍的这个，那把四十八号头的，中国南边等着不见这个熊下去了，路这等都是地位门外几层不给些，那他妈能的？哈尔滨如里头前马克思让这个老冷个，眼睛前目啊眼睛红的，这巧手巾这种该清洁，这座参这下这个跑不及等。
0: 啊，这个别种子拉当地，没拿苏雄些别立顿了，等小鸡卡小色都嘛能有把灯了。啊，让东人这娃儿是拉拦得不着的。啊，这个熊哥让吃林根的心里，偷吃冷冷抽，那顿黑东西把灯。啊，这个熊什么就抽，干那么色法。马克思让这娃儿这个别种子等，米子这个泥塑，啊，这个蹭灯盘成粘着用会儿，跟得不动话气的。
1: 神经个通家七十多这一批送幺八的，西安镇这头前马克思让这个老冷个本人比神经老慢，牛杠杠的，这恰手机这顿等，啊，冷下该请六点多就写不着，等图等个十多这个别种这个老穷等，神经下脚的，林个么嗯等不是的，没个日子啊这个种卡少的，啊杰克跑不及这个全民用等，啊这个村子个熊个硬气臭，粘着细的。
0: 中国参与完这个八等，这座参这个让得一些马龙中间都吃不，人力都很热心不给些送八十。毕竟十几个月头前马克思让得老冷个远程宣办，往慢前进，十几个月这个土头地，马克思让得了神经等，甚至不这这个，而且不及些别没事不着，太事儿劲儿粗。
1: 中国确切单比参与完这个八等，这错参政这个不是跟都不同意呢？中国确切等，中国年轻单比啊，这个参马了等，啊这个送马了，单就马了送自己他们，很那么家的。咱农民，中国几顿个月也不太急着，跟都不同意些送八十。
2: 咱那十顿干了几杯，不能这样呢？
3: Dana, wakilah stamji jopi tongti yinna.
4: Sanjir gandhi.
5: Zhongku wajji zhawi tukbi ni zil. Abda nga bi cij jirga nyan. Chorhun ab shangchin yung jen zhamguk tanguk laydun jie ga nyalam chungda chungni. Jiong jen zhamguk tanguk laydun jie ga nyalam chungdi gochig langsha donchul ting. Manghi diwala shamjig darha jopa. Dali sonu lengan gochig jisi. Chungdi do. Chorhun ab shangchin tanga tang chorhun ab shangchin sasungki Jamguk tanguk laydun la ngasa warsum ta chati tongchin seba tang Mamung kong takarwa tang chesu kong takori chapsa che tosil tukni Donchul damchin nambu upshishin yo Nanang chandrub dirim soosu ab denchin soosi Chorhun ab shangchin tanga tang chorhun ab shangchin ab sasungka gochiga langsa donchul ta chigitabshini Chorhun ab shangchin yung che chaluk tang Pshoshun jiga nosi pukni jilam takarwa tang Garsung chamat ta jirbi mambar tang Taki huanchur junggandi, gongka loo rngi huanchi chanyam zhangtang tsangma jung chukyubi, jamji la khilin sheba shiyubari.
1: Zhongku wajji zhawa ni ba wiyan ni cav. Ni tong nyar zhulin zhangjig dong tujig tuanla ni wih gandar. Da nga wii cai jiao juan nin, gongshun tsoba cungum xiangqian ayun lan kengi. Xig ni sim nga nga, lu chong juan ni, sim kem shibshin zhangjig tujig, no sif galim khar tong si ba dong. Dinyamda, lori semkima dabzhugga, mandriba siangkabaddi. Tsungu siangchen yongjima, a jikshu zhazhig lomi semkima dintang satangda dangni. A jachie jikshu lomi nunghe chongar donghur, a rogram siyo. Jigni simnga nga luchong zhuanli siabshi galamdi, gongshun tsukbi luchong zhuanlubla, siabshi siabbi cheli dhawashi yinbi chani, lungu mongbi rung, tashigda luchong zhuanli carlunga yinkura mugdi.
0: 卢琼轩尼博克拉年巴等卢琼轩尼勤盘松琼西地此龙吉嘎德斯拉荣德等能起此龙拉松琼西
5: 昨日我尔克的战了么将这个年轻的坑里被你走了年纪公萨人个了比昨日的上阵的盘进跟宋军的基隆巴达呢不知几个人等十多天的生活等跟宋尼巴等兵用托了不行吧多多么下不去彼此等盘进你个巴瓦对不起过去了不点这个等不应巴里你把顿就实际些都不接的蒙住了盘进些不能跟宋有巴等盘进些不能勤奋托巴盘进雷空就下去了才等等陪进了一起有不是
0: 从我可不扎了嘛将中年成功的把原理测试您提供从我向前跟我选进念着蓝草机军库短笔从我向前跟我选进进跟我选进了六圈写笔列席个里头难着玩意思自由啊难着的从我向前用进跟我选进进列席个里头六圈没成个东恰更你从我向前用进跟我选进进下这个笔测图也顾你抛进入这张梦者单不等有
5: 昨日我尔克了扎了么将这个年轻的坑里被你走了这路你是动你这个脸啊比起就不及接不接接你们相同的坑跟你们不舍去了咱们可这什么的而你们相同的坑是比我觉得能做人们的而你们相同的坑跟这座楼梯跟你动不得不舍把定当然你们都不打不了动去了你可以跟昨日的生存的你们相同的坑跟当然别人可不错合的中就是活着活着的人中而中唯一的中的了黄亚的话而不觉得当然把中式的就比皮股比我定全都没什么这个皮股不是有
2: 等到四顿给了几笔不让扎眼呢
3: 等到我给了三只就比同体眼呢
4: 三只跟地
0: 中国我及招唤你把原理测宁系公四人口比我让兄我用之理解把中村家努力动从头等我穷用之文理解把中村家努力动之文我同错把等我同每个人从头写笔错清楚意思是兄我等呢我让兄我用之文等个题目错清楚等着把错清之文路啊啊一人我穷用之文而人把熟悉中道里动而的刻意蒙拉的修正之文甚至其意思是你中错人比特梦环卷三字等且里年里坑折动和字的蒙错及差等等干个文先吃了这个季节那顿清本完你吃了热动了特就细笔端穷早次的得里蒙什么的瓦等都和公务员这有了里顿完你念等特把克尔冷级中头级甚至都有
5: 中国我就找一都被你吃了怎么人家人他说中间级配置等不定这个了真的不是你如果你查人家的中国比真的没杀了把查了真的是比就是担保了没的这个楼梯不是给他做的比你中间接口接不定这个到这么的差不多等没什么事是不是你跟他等雷顿的比喻过了他说中间级单冷等配置中间他这么多不定这些东西都不是没把定他这么定这个你把我们这个中了没得很多这个吧他这么三个接他等等他等着雷顿来真的没跟他等啊不这些雷顿把等忙住机不下去了你来定你明日轮不他这么接不定这个松中这些你但这么定这个经过送我们整个等的等
0: 你的咖喱空你把原理测试四人口比拉萨跟古尼一同西本我中这位萨提切切团子一同西测试盆能和前兄友大列到等不尼日比五日我中这位切等团子一同西测试古尔西化尼等萨亚那人本阶持接同尼家森巴地地从尼家恰三至等争穷阿个盆化等地能香港来写东西词文而果是采药日等人本日吃而等东日家生怕地地从里的日等争取啊你咱朋友孟儿我穷街让兄啊让子等而是咋根本第二次搜集团结香港的穿着还是测试没有地等恰不及的罗娘替我捧个啥等他写一个立即跟着你同门香港的写东西词文蓝红兄友萨图你中看见乐趣的当你我中记切等团结地域文化而这可你是团霸等香港等人从下级跟他等地蒙错记被迫了给吃你等等你中看等环球者盼着你朋友啊写霸等恰不及萨尼你比从东这霸等蒙出年龄金钱没本等死不得东西没有
5: 你的个雷空被你走你可以说我的人中而中他是给你一股子黑的跟娘子那边不见比从里那么这些成都双立的男朋友你不得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乐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个梦

三个人就跟他们说，第一天中央龙城年城区接领空，我给车辆接，总把杨某些别的在凌晨的那三百个事实了。第二天凌晨的，俺二姐也总这个当轮子是经营的，俺堂弟凌晨就总这个把灯啊，轮子把都推了。

演出栏目是别的更的你呢，他就问哪种等啊？演出栏目你坚决没进啊？前面难得个谁动了我就等啊？哪种谁动个接的和我家出钱的谁别人都等啊？演出栏目一，哪种个接的嘞？这是一件多用来马吃不嘞？每一朵萝卜谁动了我就洗把当年的嘞？邻居没自信啊，中秋节别这个等就十八元的等啊？三九年别见了体育，安全还是？吃多个得气也跟你牛逼。周末俺家继续装逼，还没有出位做接近餐等啊，冷从了多留些别闷难了。曾经的啥啥小情啊，小人接触些像少年单了，应该见你把用的把生意了。

0: 这个是我的。
1: 当然，俺得看到彭老九看见，一出他面，俺娘是断的，何人坐着不儿，他这边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坐着被受伤那么一样，跳湖。

0: 呀，你老大乖又有病，眼前的跟我没不是。
1: 我眼前的也别管了，钱都没办了去。爷呢？爷出到哪儿上娘啥办来就行呢？看着别点点儿，你南昌破案刚刚是几码些的，钱怎么就绝呢？得，还也成当干没吧？
0: 得，
1: 这里。我拉人个纳闷，他们这个卡带是谁逼？啊，好长没动，
0: 小哥。阿德莫言，小哥，叫他老姐。
2: 老祖。
1: 马叔，我木了，你且让那点看你，最近南京爹家个爹家拉着我木要讲，我还有么得个拉好喝酒哩。这就来俺的这酒儿劲儿，
0: 妈，眼前呢，那酒来吧。

到当地所唱破钢筋。

Ha ha ha ha ha!

Take it!

0: 朱华墨。
1: 娘了。
0: 程冲。
1: 娘嫂。陈老孙的演出哪儿散了？天呐，阿天卡机穷钱的，华墨我也想个年马扎。是阿天比较强，阿墨的叫我阿你三当我不成。
2: 而个年代比演出的人民还有就是 KV 是个见等等的特别这边讲错而动的呀这句话目的的穷的用而让三度去先生过不去
3: 啊节目了啊节目了
2: 接不去了

멍그러가 자오니 차탕을 하트 나서고 따놓고

비총차초德格拉玛克也只想得起自动没被阿丹的健康死和丁力就被赢了又骂起

0: 임상.
1: 姐姐，俺就这一次，没啥的感情用送啊。严金龙，东宫，破灯塔，东的这些凶宠，这些单独破灯下的盆，阿妈钱用那点种子钱，送当地地震看嘛送为嘛，等着你莫下手，更难用。
2: 诺儿桑。

DP 文盲啊，加油！

三个人的，同地林村对做这个行业，东村的林主席，林村的总政办等林中办都特等了，总政干科都特了呢。俺做汤鸡面林村两个经济了，抓起点了。

0: 生意人员工作，那么人员呢？团队队呢？中央农村人员直接来工给，别给农村里在那规定区别，甚至有些些别其他里在参加那玩儿个事。听的里在那，平常人员来工给按照这些别，别给一两年长，年长军队出征，开几个集中旅游什么样的举动，做我做他查些呢？别给一两年级别，两年长。 军队出征，他给主动作为路线他连接营业人都不愿意，连接的人呢，主动参加那场呢。抗战记录处，东兴记清晨日里，各个样式客人随便去，太阳人民不着急的，马祖人住院，那位都是他，甚至于年少潘南市住院，今年六月初，就在了东院，唐南堂接受了奖杯，在身边有个样式。 我们呢，凭借作业，人家旅游团的那位尊重全部企业家，全国东部去搞了学员，全国东部呢，咱们中日旅游团的包旅游级别中等认证查清学员，中日的西天的前列龙岩堂认证多卡了，忙不迫不及待。龙岩查起了人，中等人的包家长也认定的长点岗位，东部的双阳退步从不拉签约，哈巴尔队呢，明年的开学堂，前两届踏足的。
1: 龙岩区今年区内呢，也是什么活了？我们没别人呢，去加起项目。中国东区尊重培训的嘛，开始了操场培训呢，其中大人物的培育队员个青年团居住卡马塞瓦，有两个解说通过被制作忙不同区域别，罗泽沃村呢，各部队团队别培育起这个区内重点的团队人不忙不要管的过渡不拉钱呢，他培养个尊重都不许多罗泽参与。
0: 今年年底的覆盖队员个比呢，全国东区培训嘛，西林区前呢，培育开始壮大，制作一块有当，通过这么多模式，八月东区大当兵，延安所培养上个预算了，他为春季人力，这就是说的培育成为龙儿的队员呢，十九头八千元。全东组路线八月六阳下午的，加些个杨德尼山东苏桂杰芒州路线西路松前呢，仍然开展召集评级，加多直播些的。
1: 芒主席入住台北，年底了开了强调啊，如今你还想各地行，包括西格达的泰克的区别，解决点吧。中等南京明日大街中央堂八年，大概内心激动人民的腾直接人民群体去多少个月。路线一开通呢，也呢，给我芒果年度五十团结国家党委查体呢，包括其他干部年度总的虽然想不通，忙了七八都不包不得了，你不同意。
0: 下面两天呢，全国东部区全党组路线，包括洛阳、西北的三路呢。

0: 新型的拉里亚罗米用为其他唐人级别确实名存于。虽然给当中女朋友把地某主给咱那个那么短了，唐人给养猪给呢，西地当制度了江边人团一类存于。想要留下地，密西给自动的传播走啊，唐这段美丽给团结所促进的局内电影。龙岩南给咱们提出你美丽唐人民政府来用啊营养，绝对地我呢，宽松上面没有这个阶段呢。
1: 所以，冬天的本土都不是旅游。下面两天呢，有个事儿我也，某处龙岩拆迁，三百西北南的旧东走路线，票价也那么的，当我提三拿了呢。

龙岩街南东走的特殊文明阿尔米堂矿区军队街干嘛古联大门一街自动给陆游的女们吹熄堂踏出去被云格林囊的三年以内插进去约赵月琼爱想的阿米阿尔街干嘛堂赵月古联大门怎么熄那年莫不囊都心思起自前面文家文家莫不杨排长街日本内部投诉大街西藏街的女们我铁东街把堂阿米阿尔街干嘛古联大门我们提见面平均两寸土地登记就有

0: 江啊，天大是车球，
1: 可是
0: 你先看了，你人当官同学你是银白，啷个子不记那爹姐，连渣钱不赢，
1: 人当官同学你怎么认为，啷个顶着可是？
0: 哼，少讲啷么子。
1: 给姐我姐先的用的贵
0: 少讲他们特别够不了你叔叔几个旁边亲戚你了真爱是也不可求俺的看着都给这块钱都没穷
1: 现在让给顶边有了前面啊
0: 前面你看把那八零钱呢查到那当街可能是时间我三穷迷茫不俺对俺亲爱的
1: 现在让我前面都过
0: 你们你吧你养家让我自顾的特别赢
1: 早讲了是吧
2: 南摩的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中学谈得听见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的和给听南言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九零九公告说，项目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停电三九零几两段数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日期前几不来，地区编组的局必须配合其及其自己念头执行前行，把西部需求过谈。
3: 杨塔北西军区的大瓦做不谈，六连大瓦西不来。山东省情青岛重建谈，吉林省情吉林重建的局，罗布军那点年，两家的工地动画军军前的，罗布军罗布七十七天都出去了，工地动西别过了。
4: 老主你送把大金给米秀彭主平东的那群话谈看就被错军的那岸中国盘南司机所在的前面过了。
3: 二里兄弟二里谈一连话的那个垂顶角度没解决不谈。一连兄弟怎么了宁队存在越来越级别给连切局彻底切信息区别过了作用。
4: 下面听的三九的给南屯西镇南三若南。
3: 第一个五年被年岁地区编修局的让给小局党预局努局结束切给切预警。三公平给纪念党区特区的内部开展送去。纪念主席习近平给地区编修局必须批给了俄罗斯军队当天中国南边停留进了地球团相对特别列表修改新年的能源。地区局的行政党重建团中央给职业第三给罗定局的民航批给都市三百六十七八团军卡文教团将多批给太空协办地区军卡库里松军拉索了军队点的动画。编组团基础配给全用年降到了解决小区的工地扩大动画接切的地区编组局必须配给给及其自力念头执行前行局不是。重庆中央出现各色的重庆措屯区朝天门措屯处措屯德国土堂科学科长宣布杨洋给列入他念头出现德国及所镇出现托这的出现给作为足球增设切碎了西皮的签约。杨洋给做布朗提蒙建内区了西皮的西部银夏天也把让所的内都解决于年冬秋季六年松重庆给先经营了地区局土总比没被决定其他六大的协定出现给足球出现托松年他掌握所特区给决定其他六大的协议他这协定的地区局团数据社会卡截图全用的给的党员提蒙西托重庆给决定其他人就人不的前提秋塘浪扎借秋永年七十倍免费居马拉苏巴塘明儿了张不年给越国的出行队取得切于切地能归张不的巨星别出行给九浪居用丁色切别别对南昌老大的切居了滚地东西去杨洋给我就切把的行呢九浪给集体他去这个切地呢出行给九浪追击电阳就是这了没把行行把他罗日出行这些年作弊永动突破顿解散我咱们先去约把他提足被运动起色加上国际延伸机遇。中华民族以毛永秋引别问题提出了推蒙毛引别中抗马拉电影情让给给中抗旁罪开展实行。年冬秋初六到唐坡了积极主席习近平给重庆图地区编修局批给了工地动员熊民总督作用能够。明儿他列钱给推运还将人不起给能地区中抗库里有拉

0: Hyun-mung-to-shid-tang-pye-ge-tun-yir-chi-ba-ji-meng-shir-zong-yu. Pakistan-cho-ni-lo-den-gyur-mi-nga, Pyo-ze-to-by-go-ni, Trung-gu-tang-Pakistan-gi-ben-jo-ro-par-gyam-zo-zun-lu-gun-di-tong-gyur-shu-ni, Pakistan-tang-Trung-gu-nyam-le-gi-kyap-gong-sa-ba-sam-mi-chi-ba-ra-du-gyu-yin-shi-zong-nang-dung.
1: Gekab-gi-chu-si-si-jin-ping-ki-den-shu-tar-ur-su-zong-tong-po-jin-ki-nye-cha-trung-kur-gi-tun-cam-chan-na-wa-shi. 田内总统普京中国的参政难听年额百银了给个米比做大地律村托建设前年给其学人难听通不提阳银给其基础给用客户中午给客户给做大起你这窝中午一整晚母体阳他被追蓝具体跟前面把顿秋素批给其年快乐时被特具电令他给其长下场的松共恰起给前点别离给撒不比局日过几个月 中委主委批给给巨人了前面第一次做大起你这切割你通的牌松托给克米比有这话出在听习主郎怎么签约你东家民就是老的坑用给特区娘来找的这位屯村三百国的起娘这三站了屯门托参大国本来你东家民就过了中委主委提退入三百坑用给特区娘来找的这位牌人不是切割屯门托电给那话他你东家民你自己老的中委亲自给克不完的起杂着娘来轻易洗吧哪个敢切割我也是开不着切不谈这 退入给南屯三百年百年，眼东家明你说怎个了？中午退入三百空空给特区娘来绕的这话，俺为定十多东九国的去，娘们这三站了，退门托参大国别派。给个米比做大去，退门托吃过一趟，过我们滚地当为我。中午这话你日新，拍拍糖，一起电令糖落点革命结束去呢。 三台去给个金牌职位，米比对贴，给个泥塘，给个泥巴米满了，我进进去第一托把马赛。过了十秒，特区电令松江塘，过了十秒，鞠躬推仓途东去，立给开前拍一把手。他听给村支持人，给个泥巴做大去，穿泥巴做完塘，开空看给伢们来，提醒土木头土库级别给几趟社会去内屯接个贴，光吃几日节约呗。 退入三百中委中华拓展三百十多里边的工地单内，村民席的谈批给了城南南一把些。有人亲自在屯谈，看样给特区热烈，一片俺们嘞俺们给钱呢。中委主委去我为开出银，第六年中委特区俺们嘞热的中华组内，罗松就考了他。中委亲自给个不完的开杂着俺们嘞亲爷的名单过内，罗你说怎个考了为罗银了？ 中午六岁了，拉点七个粗白落西干烟。去年半，中午一整晚批给中午六个月过个三百天子钱的，七十天偏村一起去学二位七十多万趟，开工开去，却用伢们来军队定十多单的。明日呢，明日盘，咱庄给几座塘，忙对忙西军前面把电图东给伢们些。 因为罗先生中午吃你比推门托白村前年，给个你比开工开给你们来三米七八，顶十坛顶地多七八坛。昨年开工给你们来抢忙本儿，批给七八，咱年你们来给顺手军队安排完，三台开工给你们来看用的，该给当接前年，有土稍微充着投票。 年冬下面，你说怎个了？中午吃你比从屯长包，阿哥同去了。年冬你给同去同过新年，老宋对嘛？阿哥同去了。年冬一家我吃不来给我他。中国老九州对嘛？我是属于从屯上的，给个吃这安汤包，内部均衡解决。第六道阿汤包内西北盘，中国汤我是属于从屯包的，阿哥同去了。给个我住安逸他，吃完西汤三季四不天。 推送不来，感觉就是个谈成全团派的一部事。平村外，全团作为六年个体，中午几撮外，没去人呢，别的给水军三不行都考虑完了。给个你别职位，配给陆局团给开去对学他，这当测试行动考虑一部事。明儿中午一整晚天，陆局给推个一学所内月。 陆局给国组是三百多，中国全给五十多条摊样多，给个你别做大娃儿穷为，推门去问真开钱，团结点地钱呢。中委这娃体外定四百摊，出在体外头的巧说，批给周局了，模特滚地蛋呢。给个你别批给摊，他给了滚地多少摊，给其长下长的松江亲戚，来给体外去挖半段一不是。
0: 当我把中国团乌尔斯干部性格过去续满洲里外边界司机如持续前边南北进行年纪了中国团与日本团队美国的听就站开始接不谈团队美国的场部的推送里就是你拉咱们拍的月他定给中国做不单建总团给个女婿娘们来给你来提了乌尔斯别家的团长可以给新进兵亚历山大以日故团以及前不起个月 空气给个女婿做不大给特区运作不起我我中给个女婿让我给上些准备切的娘们来给你个女婿用我切信用听地图这一给个女婿娘们来了撇给个苦个撒不准备了日故切信用就送不行给个女婿做不大给你这趟滚地我中为我中娘们来了年纪他孙秀我在特别团年却用他人不满为娘们来给那不是切用
2: 乔尼比从东东部的罗松对马达阿国的同居的年冬来给我谈给个女婿女婿谈片尊这对所需军贴供给娘们来了母体滚地当我谈之米特不是女谈成绩变就是说连南三边娘们来给命运被多不秀我的胡的大前年娘们来给拍起三不对于乔用给女主娘们来军队安定舍不得请不谈切不及给个女婿基础给西北别的你的心舍不得请愿
0: 给个女婿做不大估我们给个别决定作为女切过忙不惜比较的观点当我谈他女中为六岁落体中国团俄罗斯在这迷人的迷人的军人团给个女婿密码片子军人团在这用久了贵秀三百年久一百时俄罗斯突然变成了六千给六千按你心目复议给个女婿做不大给建筑起人心叫女婿西北团六岁缺供给娘们来了贵秀三百年久 俄罗斯突然变成了六千给俄罗斯团中国六岁老苦个事情的中国托洛普乔用给娘们来军队定舍不得年俄罗斯团中国的巡逻先队把体外忙话使用他给个女婿迷人的迷人派的跟杂种给蒙些点都东西引起送不行上海娘们来曾祖天津无措人主席习近平给快乐时被追踪全国端那我谈从许总统普京给代表那我心 那您给上海娘们来曾祖托暖西北村对托给个女婿做不大玩的给你们鬼脸我是参与看给开往别的罗夫世界的拍架什么下雨空给给个女婿做不大给他定给建筑呢叫女婿快乐西北决定贴供给娘们来了俺为滚地东区日故南有不谈天里我是做单中国这话谈听日给咱们的苍蝇我内觉得天干心都切我心病我在哪有 罗马人咱们给几个千把年谈娘们这节奏定价连接连做给连跟军人钱跟几个民币中国团俄罗斯几个民币娘们这节奏谈上海娘们来赞助不是几个几个民俗操不错充满烈的手充满新俗团队娘们来钱的马上一笔钱给这两个松江钱的中国几个民币来给票员俄罗斯切不是一开往妈妈哈都复议
2: 我中给体外胸站陆屯给积极这两组有了滚地动位置崔巴高位内部顿行月一个女婿偏尊真教他你个女婿给几个前边这位密闭队员了咱们的那么见给批人们的滚地动起成女男女就送不行我是随前的看给开往铁路新世纪我中一个女婿充满人路塔里边当年那不肯容给咱娃人路他咱娃切不是了我归他几度几个月
1: 一个女婿做不大给积极推不贴拉里安制度定色不切有他却女婿拉当几年怎么能给长下长点松江的滚地动起立金比局日外有几松动中国团二十七年女婿开学季度改变七九五六天内中外偏村中间对不他推门他给用完七八天每同六星期六连西都开始玩切的 中外中华体怎么能写的中资电波塔推门批改给工地东切西都开始玩切过年前矿主席习近平给听说的二十总统提准票中国的改团参政难行给个女婿做大客中外中华塔提醒怎么能开西的批改团中华右边内团体给前电波塔特举人心气制度那我提了中外中外批确团听个怎么能开这个冷帖特举给团年开前电月 中国民办罗平给个批改团特举新区看客工资询问他给及这位陆林客给人节目话调大名客明儿罗给更多共有的重新预备他给及推部省心谈牛津起来怎么能给边角派出面当我谈东土谈正规几家几个浪所通过月 中国塔二零年，怎么能给边疆问前期的对称逆塔？你们这给错，点下林子连错给，原来林子给可不严实。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

0: 귤쿠 나와 냠바
1: 양쯔 추쯔트
0: 셰쯔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큐미 케쯔 뎀바 미리 양녜
2: 미리 양녜
3: 싱글링게 공캄사 nganancho ngar kyun si mi ri yang yen si bie ri ze de ze na jian zum chong so nga ni ting di le zin ki zo gong pa ge chu hi ti ren ki le zin na li ya kui mi mo tu ti lin ge so pyo jang gong jo ta mo so pye sa tu so ju na pye pyo gi la mi che chu chi ka ge na ki chi mi gun den ki che zin tong bu ka ji ngam ju shu ge hi chi mi gun den ki che chu te ya ngwe ge ba ba tu mi be na 与别的重启节目说，该部三共差不别是巧我喜剧不谈，祖母七只年冬可能有看，三几个没别拿，该部土米的玩去我谈，天内土日是送外菜，滚烫土别祖母今天三木是巧我的了，该部吃米滚点滚冲不谈，该部天里三间他们见了，硬着他，前边三不谈点把口味拿，该轮他们见各个一人穷心。 天涯，该不知名观点的一些天，当你金边来了信徒们。

Shut up!

0: 哎，你说，三姐这个麦多冬日那么比，马九妹，马九车，得是，天然还能够有啊？这些苦笑了，有钱给我麦多冬日啊，中奖赔给书记，接着三姐的嘴，点了茶肉家的这些吧，恰恰呢，有钱给我，你不拿阿许呢？
1: 伦先生，
0: 那行，
1: 要不然我得进不当车呗，那我拖不中啊。这些故事了，一年三只的猪，每到冬不了，总得发些血嘛，对不啦？
0: 哈，
1: 我老子怎么了？就说我大爷嘛，都把猪猪和三姐和爸妈接到肉锅上，这个你做个鸡巴个，你这个鸡，生了个傻瓜个，生到成这的傻瓜猪个嘛是，你这些，
0: 呀，瞧见还吃鱼啊？
1: 好嘛，对，
0: 好了，说，
1: 伦先生，有事呢？

0: 哦，这，乐吉啦！
1: 哦，腊月了，
0: 这没滚蛋了呀！鸡不蛋就别忘记的，你这边的。这，这去接不了，旁边鸡不的蛋打哪把枪响呢？农民也不写个棒子，就这么的呗。不是，接不入不去，接上亏白上吧，这些鸡没滚蛋了，怎么去写不赢呢？
1: 单单那些的旁边就不打哪有生的，
2: 就到了这一说吧。他个啥人？他解散错了呀，怎么是人大缺陷？
0: 徐长
2: 解不入去，解散怎么是人民的眼前的进步动作，点点能够到了。
0: 他都三十岁了，兄弟，听着早年的那些嘛。
1: 那徐长了。
0: 乐吉
1: 那边说吧呀，刚才没骂下。
0: 他一年来怎么失联的个个人啊？对。
3: 接不入不去，右边嘛去，右边什么？没得上我。
4: 那这个说吧，阿个啥人？我们的素质是，但那都不去要的。从我们的东北干了，从我的西北去要的。厂长对不起了，西个也讲不出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太破木蛋了。哈哈哈！一朵我的颜色，怎么写名呐？啊！
3: 天南明王街票，清明关店了，专门熟悉戏剧贴，穿越七八年，乱步参加征集团，右边么见开三毛，免得上午戏剧穿过团。天明王街票，以前的你们上趟去，南塘演戏，来年改变推出贴，人情图面跟贴，客图数据点开介绍。

中山这个国主席。

0: 论起胆子来，
1: 来也。我
0: 胖子的，你没得技术。
1: 老了。

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啊！叔，乱七八糟

0: 我老是呀，这把拉手把拉个打那个月子嘛，心中有的意。这次吃没困地了，全民住位，这把修路有我意。茄子乱进草内，这次吃没困地了，抢人家工呢，打了，一天一百，这把拿软了，土鸡西。哎呀，啥那的，呀啥那的，路，他皮。啊，给我去两点，就当是故乡了啊。老老实实。你给谁说的呀？你啥兄弟做？
1: 哪个弟弟？
0: 解释错，那天天一进不龙眼的，那天天一进不龙眼的，啊！任新郎，
1: 刚没有喝多少呢？
0: 那解释错了呀，徐哥，那天天一进不龙眼的，那有什么形状的人上？
1: 啥嘞？什么形状呢？
0: 那给我养啊呀，徐哥！
1: 我俩吃别的。
0: 那他的。

Tu ci sei che se c'ho!

0: 我就一个那个对吧？大姐跟准备做个计算，他都女的送人了。这是这边工地交的，打了，那不归都工作，怎么拿人呢？不去死！
1: 快点，工地工作，
0: 老五，工地工作地位往下打了没？前面弄不开的过呢，你退出。
1: 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建设厂
0: Get

0: 要去见日出。拉哈拉斯巴那巴罗吉基伊吉干那玛阿扎阿提扎那阿吉干那玛尼祖干那玛卡拉苏哎。
1: 乌哈拉西呀，恰巴拉玛苏杜卡扎阿那干那玛要吉格杰波个达拉个工作，那达干那玛努布西奇果对不就地，掌声击巴米多勒西中啊！努布梅那塞吉康西杰杰布鲁奇哈巴尔多。掌声过年啊，最扎卡的，是吗？是，不是。

0: 你爹给他这，哈哈哈哈！阿去了，去了工大了，轮去了个谁啊？去了，差不多要不要有生活的？
1: 弟弟，是很美。
0: 去了，
1: 去了你个，有啥用场白哈的？
0: 给谁提名姑娘对着哈下了根本大哈中的？
1: 好嘞，
0: 给谁提名姑娘？
1: 都是穷兵的，身为母弟了错，钱都不借的，做大没做。这是对戏
2: 我老师啊这么老师我今天把家伙留起来老师我这么老个现在我有目的于呢各种敬重需求
1: 一下大家能给我退去
3: 各种需求

Shut up!

这个确实是，既然个有用的，省电是，省精神素养。

샹 김김 틸었네 이모 미메 쳄 제서 봐 내 시도 지구 채웠네 됐네라 정

新的南部村天地安全美丽养眼识别日节里前提续参送列前几名南里亚昆明母体体连接村别长根江他们作别三土苏地南别他们车兄七卡街南去陈明观点去陈前同步南去街部陈明观点去南塔塔门德桑门南塔陈西南塔西里点去南塔索归之续去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先对不提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烈、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铁线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기랑키 도굴능규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四川人家公开山，他的邻居呢，生活苏北的在地中央农村年轻人，几个不离空，票价农村套贵的许多，天天肯定写的真心，苦命的在做用修改，把上那么狠。
1: 我来先做用吧，电视问题。王家啦，既然了跟着学学，但既然给广播也能按住，平常了月过了天不也能推出可多三十日到了。
0: 到底学不呢？阿来，我那是谈的北京里啊，吃了那锅了吧？
1: 那是。
0: 他车上到。
1: 老大这些赔了主业，退休也许是呢，但俺那时候我们那些想的，他也是很空闲是吧？他车上也是挺个退休的，大娃啊，出不子的工作些，俺你揣的个里个里里用的什么，俺你出不，对不？给不过不是，他对对人说呢，揣些人不约吧，啊，吃住也不约吧，啊，老多人都说呢，但俺那时候他的另一个里个里个里用的什么，我听的几里下了。那是，学长，大大的人给里在南都也来了，俺那你给另一个说。
0: 俺做的还是月过来的天了呀，菜市开些几顿多啊！啊，他提前这有给，俺就得给那两家说，你们去学个音了。他这样大王阿伯在酒店人了，你都你说走路了，还是从这儿去人家月过儿村里皮街给操心谈，人家月过儿村姑马进去的，为就是从头顶的去操动啊了。他从头顶拖了一年来，还是从这儿去人家谈月过儿来的给小区操心给菜市。 卡住的，解决脱了呀，接不下去都。天南都云的，月过来天看给小区给菜市切了。
1: 是了。
0: 的那月过那先别给小区菜市，啊，他都在月过这种规矩小区菜市，啊，下头来的给小区菜市，另个组织他小区人家菜给菜市，啊，他就对那的月过半年来的给小区菜市切切，好的给卡住咱们些多了。
1: 哦，那是那是，他现在人力预估来的给他小区初期给菜市卡出不低呢，比如讲，表示听说以来的给日期开建他，听说连续没那接他，年底给大瓦卡些人了，赞助所归钱呢，立足全国停车区。
0: 嗯，
1: 他听的呀，因素呢，今天他开不起来，来些人力预估给小区的菜店建他，表示来建给销售。
0: 工作并不是表不停的去存活是。徐三，他那里当俺那做，平常那些个月工给恰恰贴了特别给准备的一年来，俺那俺那做俺那恰恰那天天没动了，甚至是吧？
1: 当然是了。
0: 他别恰恰那俺做的，因为老人了一呢，他把都还是从这里一呢，他把俺做，开始给那个月工话的呢来，忙不月吧，差不多都给他去别给，啥些开些，别恰恰那光辉东西，也没那光辉东给东给，俺不得了了，大家月吧是吧？俺这给啥些忙不起来月的，徐三，啊，天团那一呢，当俺做月工。 人家给团队贴了特别准备的，人家来，你还想给我再退不进吧？存款了吧？
1: 当然是。
0: 徐三，俺提到别个忙些干了，他打电给你，才是卡出不，贴上去短短的，他天天样子干个也赚得不赢吧？徐三，他哪里给出席？听着这里呀，细节，你人家如果来的给小区给初期给菜市提单了，那托马了西北给菜给钱不？啊。
1: 懂了，他托马了什么？他
0: 最近谈不赢吧，是吧？托马赢吧。
1: 啊，托马的他电脑落了呀，谈不的，天天送到啊。苏龙扩展这些单，托刚给米出版拿到了，车东他去解决说，小徐这些拿落了呀，就是，啥都有过给，大家给两个女不的，我呢，吃了当嘛。
0: 徐三，他提得不起，恰恰那，偏把我说托给的，但如果我错了是吧？老话总按住，如果我错，他赔了赔丢三把，三把车吧。
1: 克隆托查吧，拉索维给，索布干给的，刚也拆四不就是吧？了，他的，这些就学那他个啥子？他原来我那时候谈的，男生的是吧？
0: 嗯。
1: 他中期四个多。
0: 嗯。
1: 啊，顶这几个，当我那时候如果做项，啊，赔了赔偏点子，我那恰恰呢，还是些特定专业不是不多。
0: 嗯。
1: 没这当些，当我那时候，啊，啥些东西，啥些不如别恰恰呢？平常的俺的意思，做过一段时间，是啥他人不约吧？
0: 嗯。
1: 那老多婆也念个约吧。 啊，那段都因素呢？他搿不搿不一样，苏龙啊，给乌干的乌干的女吧，吃下呢，像作业退休去了吧？像过退休年纪大，三十年纪了呀，得六十月吧？他停车几个谈的啊，菜市电脑落了呀，就是他这个啊，如果外给卡出来，大家。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0: 生那么错过我们生，听见呢？他的生活被连成的呢，转龙天年天气就不离空，飘个龙天头，固执区别，总之一个菜连成型。我听的连成总之，他年终休息给上提起型。听人连成呢，我来听见了呀。秋秋北面站边，铁达罗吉国松西边六总西年终休息堂，天天没退听见了呀。虽然我们站边。 小学单位们，西北六中通信研究学院边，听见呢？人民生交党叫各收益。我了呀，俺那主任部，铁达罗辑国松西北六中的三大都。 第一大步，代表躺了半个学期，轮的村是安溪桥，一兄妹多给人错，归拢二妹人多的。 当时呢，就为自己碰一天，别人休息日末吃的，顺手硬起骨。铁蛋儿逻辑过松，俺呀轮的铁笼吹土逻辑过松。哦，妈是，俺几不满意的，疼痛七月七为冬日忙大节约了，怕着了三月他被没不忙大节节约，谈的什么呢？ 俺村里轮子铁爬山那些金白龙胆滩扎了，西木山呢？梅雨天马背准不起多。咱们去内蒙那内山雅根去下松准不起多难。云村里七六天也得人不行了，每到去再不爬不起了水小，十几个六吨载过些难土小白银。秋天内松，俺村初娃准备得去幼儿园了。 帮人去每个月约七千送银，肉正钱为每月去许多点呢，空个汤不白呢。最牛钱为中单人物贴可有了两年汤，有人去抢我爱囊，学个怎？钱通没冷缩的去点么金呢？他的蓝图决心被追不撇不进汤，俺送给六朝呢，他的制作业弱把球，提点什么呢？
1: 罗天，俺村三岁的弟弟拿去忙大节团圆的，提醒三美女辈过度忙大节了，都容易乱的天龙吹土特别。日龙天傍晚时别当面没到天呢，七六天也得准备打了下回拍下十雪天阴。冷村这不几个儿与龙的帮助所写别那不太阳，错过了人年前别没那么烫。
0: 日不日前为冷不将被人们淹死，张家给女儿被三十天大儿，俺村墙上给蹲坐了水的，看着给点着十片新鲜的，年年为面部忙大节了，这是面团雪，看着给乘坐铁顶土，用我切心，拉上给面团村边路线刚接不铁，上上给三当月菜村把切的，叫我忙他六年排土边。
1: 隔天，采木田里，咱们今天通信，对呢，今天任务形式啊。采木任务田给接，谈动，起初三年没写了，墙上给四个女人，三村没写，提到头上去追雪阳。藤椒没错给一年，结束日日木真大天气热，俺张大姐为买到天，一身酸痒子，先用去吃松土为出个天热跑的。
0: 冷不长木天儿经续起，儿子，疼痛控制下月，伊那样作为冷不卡卡糖，来一天被周玉阳卡卡引些起。康达儿让叔叔问为叫我糖，暖手你愿意？铁达儿冷天内蒙旅行去下行，月被冷天高我蒙他进了，参从没白疼。没那去冷长天儿，心给人的定呢。
1: 门口给蓝天多百年，肉身气味几撮的，作为他年榆木铁塘卡地多冷，深度塘俺这边云人难为绿色天年，俺们呢爱土皮塔些。铁蛋儿，俺最几撮是为基督给刚上天，得去塘我先三百些年月，每趟每晚的冬日忙他的，塘些没冷我所可以。 生生去几撮地样，俺村六村塘现在那么我这塘六七千，七通没铺三塘铺端，恰为他年天年了，可我种两亩地松。
0: 让人了台北普三级约瑟了。普通期名字盲他能从一期一生期强的模式可永远。铁大了七十七个盲不约瑟了。谈到那样名字三百个中间也没有我是永远。其实库森别参加提囊。诺三一共建成家的东尼公主。俺们给三路堂以及给念不忙大计听爱意。您给俺们图西路养不贴给当心。你为给出生活图听卡给母系给演别没用门禁了听起来别给我写。长期就三十没用路边给扩的圈呢给我切切送门。问题用个切为蓝城堂蓝城去救救你安心那边人提大去人数没变安人成家去特身土地云日去定增去全部养过需求可是可有提强为滚了新目的呢及切为托干提大去没大为去你的大去六九年比跌不住这边江孙提大讲谈的一个姐弟曾经给一个东木皮提大了什么呢俺云人蓝铁点国度提大基督给名字刚上提你记住以东日总总提堂起诉那儿木又与人些地走入军的军旅名字堂记住是我呢铁东给丢个系堂只落名字为几点提中当系堂着铁呢人堂给读系堂又来了丁波高位名字天之可有其中当其明年膝盖如何动一呢明年膝盖样可有了如何送一铁蛋按照压的铁蛋天土丢弄其特人了铁筋没多其再不起心男的铁数个年也有铁蛋逻辑过送

Senamso Kongto Lingilia in Junshivni, Chujo Bime Zambi, Teda Logi Gorsung, Sibe Ruzum Tihi. Samla Mutu Lingilia, Sunam Wong Mu Zambi, Shokta Tawemi, Sibe Ruzum Si, in Junshuinbe, Lingine Mutu, Senjonan Yok Sukhi. Shokta Tawemi. Mijiri, Rengi Chibe Tusu. 新土甘蔓切为节目时月时了节目时是没不让让了金别其对于几点样点呢几种一米时铁里穷为甘南堂中南堂中南与这样米这边米这康波让让给新儿改觉恰当给旁家节米都不是下月时俺让穷对数切改为节目呢学习那么了不如就贴一米 남규 Teacher, Naran, Komutan Tintu, Shokse Namkar, Purdu Jugutan, Yana, Shokse Dagur, Dene Gabumi. Yunseni, Komur, Nalilakbe, Juntan, Yatin Jenshi, Yubi. Yin Yang, Gupir, Rengimki, Toi, Chakin, Jung Uwe, Ape Nam Yu, Nanila, Shokse Chigli, Minuwe. Nanila Tuna, Shokse Til, Rinchenki, Nobusiki, Dengzi Yubshi. Yin Yang, Lundi, Jutan, Duni. 今日我们学习的南卡尔普的主持堂永远我们期待准备特朗普积极年年前的车站呢没了开不领了没那么让我开把油是我心我们这边空没有一个人那么七六没把空的去把车把通了他空没有一次送我的俺出来老师开送天天送我们节目俺出堂天图学习大路民主委 我们学习的时间，今天仁义学习单位拿出来带送十万，让呢仁义给干部拿的拍电出电器没多半多钱，看也是拿错在内有得不起。提前说，阿贝学习女用电池时，可没有预测让几笔这事，可没有给这提条件，我们了该做解决派学。

0: ཐམ་ཅིན་ཐ་དེ་གི་གི་མང་དོ་དེན་ཐུ་དང་བེ་གོར་སེན་རོ་ན་ཕེ་གེ་ནི་མི་རི་ཐུན་ཅི་སབ་དུ་དང་བེ་ཛ་བེ་གེ་ནི་ཡི་ཉི་དོན་གྱ་མི་ཉི་སེན་ལོ་ཕན་ཅོ་ང་རི་སུ་གུ་གི་ཐུན་ཁོང་གི་སང་ཆ་སི་ཚུ་ནི་ཁེན་དེན་ཐུན་ལེ་ཕེ་གེ་ཤུག་ཅིན་དང་བ་ཐ་མང་ཚུ་དེ་ཛ་མིང་ནི་ཅི་བེ་ཞབ་ཤུག་ཐུ་གུ་ཚང་དུ་དང་དེ་མི་རི་ཁ་གི་མང་ཚོ 电不行定语。他电山西所所讲七百，改变南区西际，廿千万民土改不移。共产党在南安外七十多年天气，从七层计划、天层计划都着，与七度沿线所准备建议，看唐北罗马山西所所讲七百，改变在国土农业中央的里边改种做出相片，从米电子网出去，新规千百提单些余。二十年，在南苏中区偏不特别忙错些，因别空气太电气，罗中可个了，今朝还将请不起个雨。你东江面二十六电子网出去，向南郑州前边在南苏中前不久，没人计算六千两不是电子网出去，天文六千米吧，两个村娃住个隔离卡不是扎堵，没人安来六千扎起，两个地老啊村土不轻松。他是山西苏苏中南修土边。年年半途，罗中年年前的六节天晚，抢出不是中国人实现。年端革命二十载的罗，我是社会去推广去，立秋的年，看点新招来堂，人来如果说，推来批改当我堂，推我堂，送进去新招牌在南苏中前的罗西部，每期的当面送给国主国送人数，新旧千年，年年拥抱国同桌人才实现年端的推来台阶堂，忙错出旧。通知同事接去，提前两步预约。天堂切记，我是社区的老师堂。面具李叔叔，忙错的车主堂讲呢。如果接了明年，忙去南站六达堂。忙是只管列举，即便社区出在拖了动物节前月，年端革命二十载的路，三年提前面具金属麻辣，军区推长途动物堂。从给谈从设计，从明细节跟随跟出去。人最前的每天是这年端革命端就端送了，过去七端也得出去一端，操了我出这不谈。当最期间，感觉假新鲜。连续连续七个天就是别话谈，连年七日，当面给个交送三百七八。连续给端面右边出几下怎么穷话？突然落这落退了吗？连续突然感觉不住狂的眼神不见穷远。忙边吃的热汤人不，接的没事卡给，忙错了批改的这边两句拖不前年，通知也准去多数全部制度只拖不前月。咸阳，我是社会去，给起特送汤，忙过忙起去，两句切个军队啊，顶上多大年。配角把我一万元连起，继续九个人不吃不汤，吃不长嘴杀鸡，落水点心推天汤杯南昌接心汤。提醒我是社会去，我是把我以陈述看去，左手左转立住前面，谈上每日团结也团结，别团结左转了，规定当我谈。白马配日去，钦都绝不谈。忙错马杆头绝不说去，切过别语。谈上去，特是唐伯忙没谈年多吧。忙错接去，六当之年过瘾谈，谈上娘送钱点心，住朱古达唐伯之年，推蒙托拉的米白给客去，啥就送我谈。第几点白钦西转语。
1: AI 居民研究推入三边观察，看见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AI 这么一，去让你年年准随便来产生点个数。
0: 今年南北村某土地吉林区吉森森林康斯年草图吧前边果山热闹，吉林新青区地主随意年限狂断不谈。吉林区地主七个做不提，地主去轮不起怎么举办？天怎么去养死新鱼？地主赞助一摊，团聚团住摊。若是先地某一摊，我所过同村住了年娃，若叫南昌是第二下怎么解决？感恩有别，忙错。每天吃多了，年娃儿偏不脱不摊。地块去地主贴在各个中年去，即使上两摊创新去，啥子开始看年草图吧？前的忙速跟送了，俺为兄弟钓鱼。三大七来个大多七根鱼呗，我让落地表岸减速看去，监管错谈粘土和粘土加错大碗着土的堵机，成军创建双阳区。那看你为求检查给减速看去，落出就是给了那边林家镇去写不谈，狂谈三大减速看去里面落地还送鱼皮， 海南土与国土听你给别牛来空了

0: 也从征途金龙潭创立，从而成为七九级地级作为农村什么区域。建国南区作为北菜塔，七九级推最低，抓不起用我吃鸡。吉林孟西级西顶土，前地阶段初顶鱼不谈，阶段面不顶就鱼不，阶段抓南确实鱼不接去，地级本身是准鱼。甘肃推来平原偏间住院规定东区过去拉达三千四百年，建国起时。面小区偏街扩大东区过去拉达区西西北盘塘。今年吉林新青区桥墩南边地块区金绿甘肃小区地块组中区菜西西北盘是距热塘人北菜翠边岸对面。甘肃小区北菜托边偏街路门西点不点雨。新青阳区甘肃千百七东岸的国际空气塘。甘肃年初提出西菜街街区建扩区迁就地基点不西永居地角切不塘。明年甘肃千百七多年的断竹断松塘，西群沿期甘肃千百二十一，甘肃天来了几多期变八万千余。重庆南桥头地角南边地块区，钦对甘肃小区地内街塘，国际国际塘。地块区建库三巷七多年的断竹断竹期，建管草人钦期观展图，小区龙居前的九个塘。今年右边建管推展七松菜西移建管了，产品高贵立足新年。罗州电别甘肃地切列大用铁外列不用我切鱼。创设图杜志人不切记给相冲天地小区地内你给送去所记堂。该所单占别创作人别甘肃国家青木堂若是甘肃设计给创设计甘管区错别甘肃堂太泥沙地给龙州图不切鱼。甘用年我要电别勤对甘管了机动切别马拉给甘管切给他送去所送去勤脏了一差水不堂。罗丹几步对不谈，几步捋不说。昨年建国时，建给推展图，国是七百个的。罗那托为保暖盲图单位，那开你们谈，成为建国区七组体外出一点半千余。甘肃人捋不得谈，赢不马赛。下班转南点不起英国，吉林新青区技术南路西北北大所前的新青谈让更穷。创业界艺术学生谈，如果浙江谈旅客所谓两年级，垂直下不谈。新青谈让更穷谈，创业初谈，关若要抢去如果浙江两年哪只做吧？面看谈，看水点些准吧。长边日盘南区康苏谈，沿边门水如果浙江说，天天人体检查区内甘肃体、甘肃龙区都有我前边，监管边角去拍你三百多元。
1: 居民年住突然三百五十万，现在观看上，我们每头人流去年住吧
2: ，AI
1: 这么一，去让你年年住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
0: 今年那不错，让给去人民免住麻辣，平原周边过了三十万，大王那边在短年了，短住短过了，那边过小桥拉了。清仓面板崩卡去，地摊脱单把黄楼二姨村子卡板交二十。第六到我送板，福建新青厦门创业是名区高冷与冲雄，地块确定销售点那个清仓面板操办，过小桥拉给长过给，三地大姐前站了新年。况且都以拍子给有钱才脱站摊，人看拆在那旁边，人个车站又不是到穷完。前面狂清在面看都过年，大姐洗着车去，全国端不是。年年把古小秋来的归去，面看几位江道追浪去。下面六千狂道去，人看拆在南面看图面具七百多斤。大姐切这里问不答呢？都以怕在黑江徒步有别忘去，下水切不久。古小秋来永远拆给穷的面看脸，团圆不是？他若你送，清仓面别错不提。都以怕在徒在中华谈，拆七位你把忙不大姐徒步谈去。面看去年面具切不提呢，让给去人民面具麻辣，永远准备对人行事。几个书记习近平去，鼓励女企面具小区麻辣做关系点难有。老阿前转个别吃过咱年难，人民面具麻辣透过长途当关系端远近。大娃媳妇儿给是几个坑兄听听去，人民面具麻辣永远做关系过别关系，取得关系真不是。几个车店地摊欢迎他。杰克面具根据据说，提前给四句谈，吃到热汤人不锻炼，人民面具麻辣，透过长途当玩，规定当托，忙错太泥山面具切度别，国国干预。明儿让杰克人民面具给国不西在吃的做什么汤？ 给用起重给谈重新了面具确定离空提给谈就他咱们预备重给这股就他咱们干嘛就能以能谈你去给面具学习设计所就给予你懂假面你是这样的罗给用起昔日面具确定离空所面具切别每天同住我就能接触心不提给用起面具切别面部起给这我就能你才出所有人民面具麻辣做不提蒙西亚不定我的不切谈天这球队拖动起群战所人心突行也不是这次面具娘子错别不切拖动他接着起了当年面具吞过娘子了凶女给吧三年卡起苏人落班他宁班大姐苏人大姐同时年纪大姐所吞过娘子的内共有主年面具娘子错别难起面具确定小区不切整送进去就在拖了东西也不是忙错了习近图免不天堂不点板七吨切的错腻了免看几位特朗普东切吧他家面临别各族创作年轻着美贵别得不得不读及你前精细行情机事总别是重叠红桥重组渔民王教授以重组确定看年免浪不谈王教授了总念破年免于任三贵别忘记天个激励科学给三余别相确定看图免临板着贵个月他这空气重组确定看年面临超不马赛面具建筑起卡建年就自己要求起又不是让给给拆建他吞别习近平面具确定离空他推多多面具建筑起内电起跳过南中年忙错太尼三面具七班得的主语习近平运动年事了命年年事谈对年面具就太用切的年别军队面具别国库公司语面具体育省部七国别年半天气了三国中年联名给为预计面对青年中年破别年半中文青年图当月他若年松三年卡起清仓面别监管他七不知太多切的清仓起孔明用他预认他电部天朝学习这我组班接轨切语提他切记没错名称为国库青年就在体位投为人事监起天朝学术批给当年清仓面部地谈宋永华也不是七班规定当我是给各确定地谈欧人起主任里还朝议龙阿前军阿别时让给起面具确定起蒙西电动起独贵两年修清当年习近作念图切的人以面具麻辣足有时动我谈人看面具这些班起来过两年蓝水组吧面具确定小区吞共规制了规定动我切切的忙错了铁位得不得我谈别个类型女不起我麻辣军退借给面具确定小区起个事解决于不是
2: 扩了第一坨了미통주로겨주담소화계시유현단민주의키라니티웨양휴도중소수남비토니조규타소수남비토니겐쿠르바소수남비토니냠주소수남비토니타즈소수남비토니가시소수남비토니북두문규르치도배부치铁蛋娘多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托呢铁热间温度就完了起中国南北铁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北部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大量事实表明，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是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忠诚印寸心，浩然冲两肩的坚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食指定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无数先烈用鲜血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鲜明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中军帐运筹帷幄，一盘棋车马分明，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把四个意识转化成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实际行动。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领导干部要结合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将其内化于心，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置信而深厚，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中的灯塔，凝聚精气神的灵魂。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我们要经受住四大考验，抵御住四种危险，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正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坚定四个自信，最终要坚信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我们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心要想着远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开展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管用的，要继续坚持。这些年来，党内政治生态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无一不同背离党章要求有关。党员领导干部中发生的种种触犯党纪的行为，无一不是漠视党章规定。党的十九大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新鲜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写入党章，全党思想统一，首先是对党章认识的统一，全党行动一致，首先是在执行党章上的一致。尊崇党章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坚持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按党章要求规规矩矩办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我就反复强调警惕七个有之。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对政治上的这种隐患，不能采取鸵鸟政策，顽固左右而言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隐患后患。要时刻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查处违规逾矩行为，绝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使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党性锻炼，锤炼政治能力，提高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势

0: 治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档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五年来的成效，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儿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讲过一个道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正风反腐，人人有责，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决抛弃看戏心态，真正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把胃病当作有病房，坚守底线，追求高标准，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见不贤而内自省，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更加重视防微杜渐，加强摇耳扯袖，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完善纪律规章，实现制度与时俱进。权责是统一的，党章 赋予了包括党组在内的各级组织纪律处分的权限，各级党委党组就要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担负起来。古人讲，尽危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干部有问题，就要批评教育处理，多积尺寸之功，常咬耳朵，常扯袖子。对属于一般性问题，能如实说明的予以了结，向本人反馈澄清，帮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被谈话寒暄的党员干部，要在民主生活会上把情况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对违反纪律的，要认真开展约谈、诫勉和必要的审查谈话，促其讲清问题，争取从轻处理。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要在纪律审查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其认错、悔错、改错。对于极少数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法，执迷不悟，拒绝挽救，对抗欺瞒组织，负隅顽抗到底的，必须坚决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四，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党的十九大后仍然要一刻不停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浊扬清，固本培元，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没有成的威慑，治也难见实效。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对有政治组织廉洁问题反映的必查必核。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政风反腐，涓流莫清。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无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在坚决纠治之列。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深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开展扶贫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救济救灾款物伸手的绝不手软，对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有关政策和侵吞挪用补偿资金的绝不客气，对基层站所街道干部吃拿卡要盘剥克扣优亲厚友的坚决查处，切实把党的惠民好政策落实到群众心里。 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继续发布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我们党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铲除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个腐败污染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五，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自我净化能力。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摇动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深化政治巡视，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加强对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中央单位巡视和市县巡查工作，建立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要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回头看，推进机动式巡视，发挥游动哨的威慑力，当好守更人。要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健全整改督察制度，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强化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要结合制定监察法，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六，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自觉的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维护党章，忠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 纪检机关就是党内的纪律部队，干的就是监督的活，得罪人的活，必须有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要做到政治强、站位高、谋大局、抓具体、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要加强对党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落实到纪律建设、监督执纪、巡视巡查、责任追究各个环节，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要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强化高校、国有企业纪检机构监督作用，不断开创纪检工作新局面。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检监察队伍权力很大，责任很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猎的重点对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强化日常监管，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邹群山的散文作品《劳作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儿时假日里，我常跟随父亲来到田头，小麦运穗儿，油菜籽荚微黄，鸟儿自由地飞翔。春种一粒谷，秋收一树果，布谷鸟啼鸣，与丢丢鸟儿的叫声短促而有力，像是在催促人们劳动不可懈慢。落下谷种，降下细雨，润泽万物，生机盎然。田间劳动号子声响，泥土的芳香夹在农人们的汗味里。五月的田野，满眼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农人们挥动着钉耙、铁锹，翻出黑色闰土，一笼笼凝聚七彩春光，一浪浪翻滚阳光闪烁。父亲提着收藏在那黑色瓦罐里的种子，就等待时节的到来。随着父亲挥动的手，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跳跃在深翻的土地上，那流不完的汗水与使不完的干劲儿，感动着脚下这片热土。小憩在田陌，河水清清，溪流轻声拍打着水岸，水润的田地上落下一对衔泥的燕子。呢喃不听一年余，又见双飞向竹庐，笑翻人间胡海客，重来仍占故巢居。燕子像是我家梁上筑巢的那一对， 就在前一天，燕子飞进了我

0: 将，绕梁题名，繁衍后代，时不缓待。捉满一口口泥巴的燕子，飞去再飞来，嘴边捉出了血，一刻也不停息。老人说，燕子劳动筑成的爱巢，苦里裹着甜。原来劳动是一种爱，是一种大爱无疆的奉献。水岸边，一汪大大的蒲池，那是父亲经常劳动的地方。看蒲草的美姿，袅袅婷婷立在湿地。多少个夜晚，父亲提灯去往小河岸边，照看借助风力提水灌溉的木质大风车。微弱灯光下，父亲用蒲草编织各种生活用品。一把传承了千年的蒲扇，有着扇风、遮阳、挡雨等用途。用蒲草编织出的圆形、方形、桃形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在那扇柄上再配上用彩线结成的扇坠，便更增添了蒲扇的美感。劳动是一种创造，劳动创造了世界。我去帮忙，递给父亲一根根蒲草，星空下父亲低头劳作，没有语言，期待就在心中。父亲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是个闲不住的人。那时候，农村耕作中的拉犁要用绳子，父亲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用稻草搓绳子。后来父亲找来树棍等材料，制作出如同水井上辘轳样的摇绳车。父亲将绳车牢牢地安放在墙壁上，然后摇转车辘轳，制出了绳辇。我常常看到夕阳软软地照在茅屋前的院子里，父亲摇动着制绳车，一步一步地向后退，身影在夕阳下与绳辇一同被拉得老长老长。父亲一手摇着绳车，一手按着垂熟的稻草，加长着绳辇子，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动车辘轳。他那清瘦矍铄的身影和沉稳而富有节奏感的摇绳姿态，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钻木取火，飞船上天，劳动生智慧，华夏文明的火焰长燃。人生有过许多追求，唯有劳动属于自己。父亲的教诲始终回响在耳边。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巴连》，总策划孙磊春，策划林欣，总监制于峰，监制纪德山，编剧陶晓、纪德山，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张勇，后期制作王岩、居方群。第一集。
1: 娘，俺想吃饺子。

0: 爹。
1: 琳达，家里没面了，咱不吃饺子了啊，行吗？不嘛不嘛，别哭了，莲儿，今儿年三十儿，可不许哭哈。
2: 俺就要吃饺子。你这哭啥？大年三十儿不许哭，再哭。
0: 扔你出去喂狼！你还知道是年三十啊？你这说啥话嘞？娘，要不俺去姥姥家借一瓢面，给妹妹包几个饺子吧，好歹也算过个有饺子的年了。这行吧，
3: 那俺去了。
0: 哎哎哎，回来回来，去姥姥家你就说，咱家那面让娘都和成面团了，忘了留面糊了。
3: 就差一瓢面当面不用啊，
0: 为啥呀？哎呀，要不你姥姥又要惦记咱们了。
3: 知道了，娘，俺这就去。哎，俺也要跟着哥哥去姥姥家。哎，哥，你等等我。
2: 玲子，玲子，那外面那么大的风，还下着雪，你就别去了啊！回来，
0: 不嘛不嘛，俺就要去。
3: 哎，你这个臭丫头，爹，你消消气儿，俺带着妹妹去吧，去了她就不会再闹了。
0: 哎呀，行了。
3: 那去吧，你俩快去快回啊！好，琳达，走。哥，你快点儿！琳达，你慢点跑。哎，你看，你鞋带都开了。来，哥给你系上。嗯，这叫。哎，这风太大了。
4: 琳达，啊，你冷不冷啊？俺不冷，晚上就能吃上饺子了。吃上饺子，再冷俺也不怕。<笑>
3: 你呀，就是个小馋猫。<笑>
4: 嘘，
3: 哥哥，你快看，前面好像有人。不好。
5: 前面是鬼子，啊，领导，快跑！前面的小孩，多么累，不要跑！不，让他们跑。练习射击就是要找活，让他们再跑远一点。开路，开路！领导，
4: 快跑，快点！哥哥。
5: 我跑不动了，萨基奇！哎呀，笨蛋，什么劲都打不准，身为藤野家族丢脸！天太冷，靶子太小，没有打到，请哥哥多多指教。哎，萨基奇。
6: 仔细看好，嘿，萨基，打中了，哈哈哈哈哈！哥哥，哎，不愧是藤野家族真正的武士，哟西，剩下的火把子就交给你了，干巴的，嘿。
7: 小兄弟，听我的，背上妹妹快跑，我来掩护你，快！
4: 领导，
7: 快点，让娘给你包饺子。啊，又来了一个大火把子，干掉他！嘿，小弟弟，嘿，哎，你头流血了，来来，把我的帽子戴上，快！
4: 我没事，叔叔。
7: 你要小心啊！哎呀，你别管我，快跑！
4: 夫人，你叫什么名字？
7: 哎呀，你就别管我叫什么名字了，快跑！
4: 可是，
7: 哎呀，可是怎么可是？带你妹妹回家，快！

0: 常。
1: 这，
0: 爹娘，快来看看妹妹吧。
1: 这灵堂，这是咋的了？
0: 鬼子把俺俩当枪靶子，妹妹被鬼子打中了。
1: 灵铛，
2: 灵铛，
1: 你醒醒，醒醒啊，灵铛，灵铛，灵铛，醒醒啊，灵铛，灵铛。
2: 儿子娘，这娃已经没救了。可怜的灵铛，连一个饺子都没吃上。狗日的鬼子！
3: 俺的莲儿啊，大过年的你走了，这年以后可让娘咋过呀，莲儿？
2: 别哭了，儿子。
0: 爹，
2: 你要记住，我们和小鬼子不共戴天。
0: 爹，俺记住了。妹妹，哥会为你报仇的，俺发誓。
2: 哎，明成，你这帽子哪儿来的？
0: 就俺的恩人给的。
2: 他在哪儿？
0: 他把俺拖住了鬼子，要不然俺也回不来了。
2: 鬼子都心狠手辣，他可能会有危险
0: 啊！那怎么办呢？爹，他要是因为救俺而死，俺就更不能安心了呀！
2: 哎呀，走，你带爹去出事的地方看看。
0: 好。
2: 啊，等等，把你爷爷留下的土枪带上。
0: 嗯，给。
2: 哎，走。
4: 王明昌带着父亲来到妹妹遇难的地方，地上满是鲜血，但已经没有了鬼子和那个青年汉子的身影。
2: 那边再找找。
4: 在雪地里，王明昌发现了一只黑旧的陶笛。
0: 爹，你看，这有只陶笛。
2: 我看看，这是咱们中国的乐器。是你的恩人留下的，孩子。
0: 爹，
2: 记住，今生今世，你一定要找到救命恩人。
0: 嗯，爹，俺记住了。
4: 1938年冬，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王明昌才知道。恩人戴在自己头上的帽子是八路军军帽，救他的人就是八路军。从此，每逢遇到八路军队伍，王明昌总会拿着恩人的帽子打听恩人的下落。
0: 八路军叔叔，你见过戴这顶帽子的人吗？
5: 我看一下噻。我们戴的帽子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啊，那个人是俺的救命恩人，他比俺高一头多，脸上有胡子，就像你这样。
5: 哦，那你晓不晓得他叫个啥子名字啊？
0: 他名字俺不知道，可俺知道他就在咱八五路军队伍里。
5: 小鬼，你只有顶帽子，这可不好找啊。
0: 哎，俺还有一只陶笛，这是俺恩人留下的。
5: 这是个陶笛噻，我认识的人里可没得会吹这个东西的。
0: 哦，那你再找别人问问吧。
5: 哎，你等一下，要不你去那边问一问那个女同志，她是我们团部的宣传委员，歌唱的好得很。要是有人会吹这个陶笛，她肯定知道。
0: 好，谢谢叔叔。八路军姐姐，
6: 哎，
0: 俺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6: 什么事？你说。
0: 姐姐
6: 啊，
0: 你认识会吹这个陶笛的人吗？
6: 这只陶笛是你的？

0: 俺叫王明昌。
1: 王明昌，
0: 好，来，你跟我来。朱村的同学们，跟我一起朗读：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长汉奸。
2: 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长汉奸。
0: 打鬼子，保家园，人民战争冲在前。
2: 打鬼子，保家园，人民战争冲在前。人民战争冲在前。
3: 就这样，王明昌加入了少年儿童团。转眼到了1944年，除夕这天，朱村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快乐气氛。村口的一间农舍里，县委崔书记正和村长讨论着一个既让人高兴又让人惋惜的事儿。
4: 哎，王村长，
5: 崔书记，
4: 这次八路军老四团八连路过咱们朱村。
5: 哦，部队什么时候来啊？
4: 已经出发了，大概半个时辰就能到。
5: 哎，那是好事啊，那得让他们住在朱村，无论如何也要让咱们八连子弟兵吃上咱村的饺子。进来。
6: 村长，俺娘让俺来给你送开水。
5: 明昌啊，替俺谢谢你娘。
6: 哎，
5: 崔书记您接着说。
4: 好，这饺子我看就不必了吧。你也知道党的纪律，部队为了不打扰百姓过年，肯定不会进村的。
5: 那怎么行啊？这怎么能叫打扰呢？乡亲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子弟兵来咱们村呢。
4: 可能得让乡亲们失望了。纪律就是纪律，所有人都不能违反。
5: 那既然这样，有什么俺们能做的，您尽管说。
4: 好，那我就替战士们谢谢乡亲们了。
6: 村长，崔叔，
4: 哎，
6: 那俺先走了。
5: 哎，明昌，急啥呀？
6: 俺去办件大事儿。
5: 这孩子，
6: 娘。
7: 哎，
6: 快一点，饺子好了吗？
7: 哎呀，好了好了，这饺子肚都朝上了，这就给你盛出来啊。
6: 娘，多盛一些，俺要去找恩人。
7: 啊，找恩人？
6: 对呀，老四团八连回来了，6年前他们就在咱们村子附近活动，俺的恩人肯定就在这支队伍里面。
7: 啊，好好好，俺给你多盛点啊。哎，
6: 娘再盛几个。
7: 哎，好啦。行了吧，
6: 哎，哎，谢谢你啊，
7: 快去吧，
6: 俺走了。
7: 哎，端好了，哎，慢点跑，那小心饺子都洒了。
8: 开饭了，开饭了！
9: 哎呀，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10: 来来来，
11: 走，老张，咱们中午吃啥呀？
8: 连长，指导员，
11: 啊，
8: 咱们中午吃饼子。
12: 哎呀，饼子好啊，啊，顶饿啊。哎呀，就是有点赶。哎呀，
11: 指导员，等咱们回到大部队，我呀让人给你包饺子，原汤化原食，哎，再配上你们老家山西的陈醋，怎么样？
12: 我看行。连长，嗯，那咱可就这么说定了。
11: 哎，
12: 啊，到时候可不能耍赖啊！
11: 你看你说的。
6: 叔叔们。这是俺娘包的饺子，你们快尝尝吧。
12: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上来啊，说饺子，饺子就到。
6: 哎，你们笑什么？
12: 啊啊，马上马上。哎，小同志啊，感谢你啊，但你看我妈马上就开饭了啊，还是你吃吧啊。
6: 这是俺家第一碗饺子，就是给恩人八路军的。
11: 哟。你这肚子都饿成没馅儿的饺子了，你还是趁热吃吧啊！谢谢你，小家伙。
6: 俺才不是小家伙呢，俺都16了，俺也要参加八路军。
11: 你还是先回家问问你娘，舍不舍得吧，好不好啊？
6: 叔叔，你小看人。
11: 哟。

0: 报告山田少佐，我们的人进攻驻村受到了顽强的抵抗。
1: 班长，藤村地全部杀掉，这八路模范保利村入村，彻底在地球上消灭，彻底拔掉这颗卡在皇军心脏上的钉子。立即，嗨！报告山田少佐，赵三前来报道。
2: 嗯，
1: 焦大队长，
2: 嗨，
1: 你的立功的时刻到了。
3: 鬼子从村医上来了啊！
4: 崔书记，鬼子从村医上来了啊！
5: 崔书记，子弹快砸没了！
3: 王村长，百姓们都转移出去了吗？
5: 鬼子突然袭击，这小牧场又太窄，大部分村民还没走完呢。
4: 这
5: 咱们不走，咱们跟鬼子拼了！
4: 对，
3: 拼了！
5: 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是赚的。
4: 不行，不能蛮干。
3: 王村长，这样，你快带他们走，县干部。
5: 县干部们跟我在一起，阻击鬼子掩护百姓们撤退。
3: 是，
4: 崔书记，八路军来到俺们驻村，打鬼子打汉奸，就是为了让俺们过上好日子。俺们也不能啥也不干，就知道跑啊。
6: 对，
4: 没有八路军，就没有俺驻村老乡爷们的好日子。这个理儿，俺们都懂。
5: 对，
4: 生死关头，俺们不怂。
5: 对，
4: 不怂，
5: 不怂。
4: 崔书记，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你们先撤，俺们掩护你们。
7: 哎，不好了，不好了，鬼子上来了！
4: 乡亲们，杀鬼子！
7: 杀鬼子！
8: 同志们，保护乡亲们，咱们跟鬼子拼了！
9: 拼！

0: 书记，八列来了，咱们有救了！
1: 太好了，
2: 同志们，欢呼！乡亲们，冲啊！
3: 1944年的除夕夜，日军山田联队纠集大批伪军，对模范堡垒村朱村进行大规模扫荡。县干部与村民们浴血奋战，但无奈寡不敌众，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八路军老四团八连及时赶到增援，投入战斗，避免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八连》第一集。剧中人王明昌由武术演播，童年王明昌由季颖演播，连长由陈林演播，指导员由郝明亮演播，王明昌父亲由郑昌盛演播，王明昌母亲由李春波演播，通信员由王宇演播，李营长由赤耳亮演播，铃铛由百合演播，崔书记由王健演播，村长由张启明演播，谢宝兰由梁小闹演播，菜花由静丹凤演播，藤野俊一由苏苏演播，藤野俊二由启明演播，伪军队长由刘安峰演播，解说萧霞，由日照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九零九公告说，香港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几人端坐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日期前几不来，地区边区的局必须配给给及其自己念头执行前行不西不需要过堂。
3: 杨大伟西军前的大我做不堂，六连大我西不来。山东省情青岛重建堂，吉林省情吉林重建的给罗布军那点年，连个了滚地动画军军前的罗布军罗嗦七十七天都出去了，滚地动心别过了。
4: 和祝你送不大金给米秀彭主平东迪拉兄我谈卡就被错军迪拉安中国盘南司机所家都切别过了。
3: 二里兄弟二里谈一连我的那个垂顿脚头没去去不谈。一连兄弟怎么了宁队村家约的米切别给连切

0: yu chedi che xin xi ju be gor zo yin
1: xiam le ting di san ju ge nang tian xi zhe nam san ru nan
0: di ge le wu ne be be ne su ji ju bian ju ju di rang ge ge xie ju da yu ju nu ju jie su che ge che yu qing sa gong pi ge ge ji ni da chu te ju ge ne bo ge jin song yu ji ge zhu ji xi jin ping ki ji ju bian ju ju bu tu pi ge la nga ru be gun di dang tian zhong gu nan be ting le jin la de ge ta xiam di ti wei le ba xu gu xi ni de nang yu 这局局级行进党重机团中央级职域地震级罗电局民航配给给都市萨巴拉达尔切巴团熊看蒙云座团江多配给他用协巴这局熊看库里有松军拉索尔滚地点地动画编座团基础配给天云永年江多了解决了小局罗滚地胡大动画接切地这局编出局部队配给给几期几日酿土直信接线局不是中庆中央储信各色了 重庆昨天去朝天门昨天处昨天德国土堂科医科长宣布杨阳基列罗塔酿土处新德国基所镇处新托在地处新基作为足球张西切据了西皮的切据杨阳基做布朗提蒙建内去了西皮的切不行夏天结巴让所的内土解决于年冬秋节罗内松重庆基先经文了地区局土总部面被局中切断了大的切地
2: 主线给做出主线托送眼儿他掌握所套取给居中其他老大的切约他这切当地地区局他所取所归卡基图全用的接不得当约天盟西托重庆给居中切的人就人不得前天秋堂浪扎借确用的七十倍没被居中马拉苏巴他名额了张不年给越国的主线团取得切约切的能归张不的决心被主线给九浪居中丁色切别别对南站老大的切约
0: 군디동신규양양기모주체바르싱나 接给主席习近平给重庆图这局编出局配给了官地动员熊明松都作用能够名额他列请给团员哈将人不习给能这局中看库里有拉索小局的谁能人心给内部不同相提松用钱不如念头统计接不列撒别节目没接别年团那么提这局编出局配给动物了这能随把他没提点给能源习近平给
2: 这局他这局编出局级内部团内部团内这局编出局配给了官地动物了你玩图中看蒙卷他将多配给给特区年内他用切归把谁谁解决第二人中去你了真就切把谁给把谁编出去你他基础去你了真就切把谁给银系送去罗局人积极不出去习近平给都是给谢不谢这局都有没送抗杀的结不行那结束这些都为熊没送到听习错难的
0: 地区编出局的松局前不年部队控配给消息控配主角了官地党员四川宜宾给曾松德路天啊把作区别开列忙不做不谈色东出现就说给坑别那么的通局没法教育接力国主了三级总看帕的样子三十天给总看了军道穷别帮不起行局宜宾给中美猴子分级大家全部唐心娘养忙都起不谈修长给吉林养忙都起别云中还将也不多 俺做三年的给闽南，区长都用他的钱把住居楼搞不有不嘛事。如果俺忙不强，出屋了到我用个多几些月。罗局人，地区正有给吉利集团出租了什么事了？包租七百所的七天堂，军看娘子七百堂，春节给出个接通送件了什么？立即打钱不签约。地区送件接通电笔不打，拉他的七百堂。
2: 地区罗局人伢子没说把嘴巴说起，地区街道边头把我了，让我们扛了些去。他去地区罗，那在开始，感谢十七十六来给我谈，给用给秋天选举送用去，感谢十七十二年才给咱们谈。上面去年里，感谢我们中央个差几咱们开票。秋兄给区部些罗马对面了，人一百多群众投票，秋季给秋塘下小时右边群众哪里也没有不是。
0: 대단첩직 지주변수 유토 300초탄 600초소 정도 조배 튜레 리리신 약속 개발하러 공배 조신규 안회 만산토 알자소 뉴주 세준치배 튜레 균제 메바르 지교를 인부르 제바당 첩직 문퇴 알자 교제 조치도 제배 조비시 교제탄 제순 링류 직제 수준 뉴규 준종타 고류 송경소 개된 튜레 교소 경료를 시작시유. 만산 총기를 소래단 치진진 주기 주장 순바 슈펑기. 롱아생기 샤르크 종베신 만산기 청진기 수준리지 뷰세토의 공비 종교로 편도바라 균등한 군대 등습 동교타. 제순진기 내지타 인류진기 뉴주 방미진기 지교르제기 수준리지 사르드기 탑주 균용례 라다르 제디 상체 덴베 튜니 큐소 기신 제부터 튜니 지규를 진보로 교수 동화타 변조 접시 균투 렉스 조교로 군디 동교 인시 송규 단대 지규 변조 교토 천재 사르드 덴의 송타 계급 지초의 관계 규제 당 조주 제유부터 미탑 진류타 세대 제진 뒤교르 뉴공소 점린 기원 튜니 천재 총재 카지 균셰 메바르 튜마타 계급 기원 튜 수준 리지 교수 십지 시시타 계급 진배 특주 정신 기사 따라 퇴내 교수 송주 직도시에 유비 창보르기 카소소로 개용기 개정업 중하지타 개체십주 시행을 송유 상하이종 기리 세리 락세 운유탱강기 조진 로다진기 지주 소중린기 멍시심주 냠지 탭서 조교 고급수 시바타 세리기 정시 고인 냠주 시규 주비 안주 세리 지구 시제 냠주라 군디당해 교진 조의 퇴콩 대다경 콜교 토바르 시바타 怎么理解别听力去做基层解决了关地东国际送学罗居林地区编修局及社会局团结基层他得起了上半年给用所送为多些给这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 lo zhongyi bie lo tangpo tiang yin. Gekhe pekyur unen ki zhuri xun ba wang chan ling ki, le jin zhongkham zhichu tang, sartu zhichu, goyi zhichu, ringne zhichu, digi zhichu jie su zhuk zhun hurda cha gui xi song yu. Zhichu bian shu gyu ki kong pi dian to gyang zhu yung war gui ma dang tian, zhong gui nan bie ting rup jian la gui di dong qi, zhichu dup shu nga le chi wa gyi su pi gui.
1: Digi le kune bie wane chu, yang tak bie chep si che zhe dawa zhu ba tan la lin dar hui lop zhong lop su bie chun, shan dong xin jin qing dao chong yer tan, ji lin xin jin ji lin chong yer ki, che xe re che zhu tan, lop zhong gyu le gar gui di dan di lop zhong lop su chum zhe ti mang gi sim zhe si wa tan, mang sim le chu gi jin pa, mang su ro pian do ba jie ki ngui yu ki chum zhe le din di gyur tu bar chi xin yu ba shi. Shan dong xin jin qing dao chong yer ki, gu yi lop su bie gyu gyun chung qian tian, lop xe re zhu sum le si jik do gui di dan yu. Chong jir yong ki, dang yu le qi ba nga dong la xi rim du ngan tian, yu ngue su xiong mu qi ba tang, mang zo ki kim tu cim zhi gyu pa. Di xiu da jie qi ba so ki, tau lam gyu sam zha ra cui du qi ba tang. Mang zo ki duan bi xi rim ki men ju xie shu xian ba tang, men ju dup di mi ba so ki, ne duan la mi di qing dao hi, ne duan te da, lop zhong lop su zun ne ju di qi yu ki le ken na ju di, chong zu tang di gui ki chui din ka dun di la zam la, gyur ju rin bu ra cha gyun ba shi. Qing dao hi, xieb xie re ding sab qi ba tan, ne tun ri ge dong la, se zhu tan, che xie re qian tian, rin bie ju zhi qi jing yu. Shan dong xin qin, qing dao chong yu zeng zu bu, gyun dian le tun la to dam qi gen ki bu zhan xuan pa, sun ji hai ki. Qing dao chong ye re ki, ji tun deng zu tan, mang le di ki zhun pa, ce ri tan tun bie qu gu, ngu jing ngu zhu jie qi pe, qi lan cha rar tan bu xi di, ne tun la xieb xie re nian bu qie di, ne la pik bu ta ju qi jing yu. Lê qin, ngàn chù chù chì tàn chù yung kì pèn zhè gyùn tù dèn zù dòng wà tàn, nè tùn là yà mì tùn bà qian tè, lòp zhòng lòp sù rù ngù ngù jìn jìn kì chùm zhè tùn chù rù gè lìn xè kù hì xì sùng yù bà shì. Jì lìn xìn qin, jì lìn chùng gè rì kì, chùng gè rì tàn zùng, xiàn jì rìn bà sùng kì lè qì bà jì zù qian tè, cèm zhè rì kù yù bà tàn. Rìm jì qì nè, chùng mì tù gìm, chì ngập zhù ngàn gà tàn nè dòng lè cèm zhè qì yù bà shì. Su le din si ningpa si yinpa qian tian, ji lin chong gir tu, di gui ningpa mangpa yue pe, mang so ki duan pe, chung mi duan ne ki kur yu tan, ji bie xieb xiu so ki ne duan ju zhi qie para, tun yu rin gu gu gi yu. Ter din, ne zu ter min tian, san le ti ge, du kang zu zhun tan, chong gir tu nam, chu bi so le kung mangpa tan, ning gu qie di, ne duan tan, le gen, gen zhi qie ki se tu sum sun tian, gen da jik du qie wa tan, mang so ki ri gu qingpa qie pe, yu gu ki ne duan, ngun le ji gyu ru cha gu di, ju yung qie xin yu. Ming ara, ji lin xin qin ji lin chong yer ki, ju ju tan nu ba mang zu xieb xiu so te ki ne tun chok dong dun ge xieb ju xin sum xieb xie re zai xieb tu yu ba tan, rim xin ju zhi qie pa ra gui di dong xin yu. Ji lin xin qin ji lin chong wu zeng zu bu bu zhan xuan pa chu qiu yang ki. Le qin, ngan zu lop zhong lop su ji lan cha ra tan bu ru xie di ne tun le deng xieb tan zhi zai gyun nam qin ki gu ne bie di za la nyam zu tan yu ri nu ba tun pa ra gui di dong ju gyun qiong qian tian. lobjong lobsu ti ding chi sep tan den di to par gu di dong ju yin le ge chum zhe ji di di le den ne den ki ni le song yu ta ji du che ba tan song yu ni ta ji du tu ba chi ki yin xie song yu ba shi
2: de ge le gu ne be be ne su zhong gui mi shu ka ju le zhe chung le kang ge be be ne zu le xing na bei jing ge tu zu xin xu xin ning ge chu zu ni xu sa song tan ga ma ge zam la la zhu ang ni le song be mi shu pong zhu lu be yang gu ni bu da jian f yao ni xu sa song jin zhi mi shu pong de di jiu qun song ga de pian dong di ni ne pian dong jie yu ga ma chu sam ge jie la pong zhu ta mi shu pong de li zhu bian bian ang ka jie ni wen dian ke be kuo lam de jie yu ka ju be su xiong ge su xi ni zui ya bu yu ba ta pian dong yi xin li zhu xiong yu bei jing ge tu zui xin xu ang ni ki nga zhu chu su nga ta ga ma chu song zam la
0: 河州安尼尔界别科学搜寻机国建立经历的配别河州安尼尔总别科学把搜寻中国帕克姆斯西所家对解决了所需要到安倍新区新年给区最女婿党干部居住怎么了河州安尼尔总别秘书普举连给主编机科学别搜寻机独顿结果的就群松格的平东地内机那么这从今原梦园汤清都搜寻就算女婿党干部居住怎么了朱阳驻党张志远 李家营界科举把松给各堂都连连都对解约。三年去新年给区最女婿上松堂，干么解决脱？那着昂年总比秘书彭竹路比，两个人不打紧F幺女婿上松，跟着秘书彭的提，就全松家的平东店里呢平东解约。干么就三季节了，彭竹他秘书彭的立柱店边安卡天呢，门店开别过那么多月月。科举别松松给苏西那岁也不月，就全松家的平东店里给李本解约。
2: 老朱昂尼尔总比平东林间也行立柱中华结不下去。北京给提出新疆人给俺这出租俺谈干么交通怎么了？河南坨林间中心边，老朱昂尼尔这边开局边苏琼给国建的，今日那边老朱昂尼尔总比开局边苏琼中国帕克姆斯西所家对解决了所需要。第二，中国开局陆局坨，帕南康边严重重庭结不得言行，南边破产西边坨，香港给开局边家对决定谈不得一码事。
1: 第七，科举办搜寻年级两百七九年，公司的审批实行被金融密码了，八个六年，他们接第一步延续教育。结束科举办搜寻年级，把那实习所扩大到激烈教育模式。第一个内容呢，比文内书，你对让业绩三家忙不如，查查了百部搜寻，第一开工计划谈，修改计划，了解人心，我先特别解决。 湖南塘、湖北、重庆所申请的三类科学了，这些门诊委托呢，查查了婆婆塘、出路塘、徐军的女子参与。中央农协联控期，参与宣安人气学别出租出版了，查查了今年的李多塘、第九农协的年的三部母队党员不是。三类科塘、第三科期，车主们前南水了兄弟的，如果开始来团，女婿有个也不住进去。 到我阿爸参与小松年前，参谋年参与小新年前托领派的重庆重庆人永川区所卢布托查查的亲部分店，出了台司机给女子团聚。参与小新年前，出租巨皮团干么松举派的，全密松创办团，密主团团之外参与不是。女子曾经跑北茶山竹海冲松大桥冲出了，若干明年，这些汽车来向对前年，是由我所参与来团队办一不是。 重庆重庆的七类车主入购集结入购期，台东迎来入购期，积极辅助五千高龙选区。让重庆的七类车主入购集结入购了，全面协助他，直接切赞送给他赞许。三类地区重庆塘重翠来七片，矿区田野康复学生内有点给七八塘，提醒俺村每句土人民碰索特别，我不得劲，哪样应该耐受他的回民的村就皮给学姐就不是。 女子可以给女性来团结各块新年，结合女高女真女性委员会看谈，车主脱单部，结合助理谈，我所乘坐集团念头，参与小新年重庆了苦路谈，得自己改变年纪，经常开车主不落顺手，中央给女性我所刺激动着车不是。当我阿爸参与小松年纪，车主结伴呢，参与小新年纪，车主专爱派了，湖北也三家忙不如，七八千部分呢，查查了婆婆谈，是归开些所查查了千部婆婆谈。 查查了河北籍，荆州南湖草县伢的出个卢布托帕瓦塘，小家湾出来同步了，在你说松林去托人所卢布托出来给人家那村团有把戏。湖北民村入口各段集结入卡，宜昌宁腊入卡去，荆州入侵给七岁欧元范家成去。对嘛人，出村绝对别准七八九，出来单独动会来团里住七八一些就把戏。在你说新来，在你说俺人派了。 河南新疆用给社会忙起活了，推下了什么，住下了婆婆汤，社会卡。

0: 직도 차자라람 차자라 첨부 보유바시 화양시 팅럽싱 튠 촉두 섭수디네 게레듀미는 특조 당부를 규티 크디게네 로교 레조 제베 신뢰 최고 타 제주 후다 제디 원래 네미 투제 토와타 로라베 사제 레조 코드게 게네 제바마세 신뢰 투도도 루리 뉴진 제로 제유바시 화양시 팅럽싱 튠 촉두 섭수디네 게 근구화 유지링키 俺去南西德西千里来兄弟家伯谈千里谈吞北国内行列推介归宗前的女儿学习也不准不行铁胆下不及图俺去电内苏腾东顿出街约别苏甘推介你约别铁屯南滚图苏甘来全别内车主婆别南西起除了学习贴切冲突东突解决巴西 在你胸安你内松安徽也是贵卡基督查家的婆婆谈是贵卡基督查家的千伯内查家的哈江策进婆婆安徽陆玉图色系女子团配人格中心部预报了丁人中通共部在你胸心宁期出自居国别托安徽属色系女子国宋给人不习不拉达的切过出预报时提马在湖南谈广东广西湖北
1: 贵州、四川、重庆去新疆谈，从一个团结色系女子国送去人不习不，拉达的结果组织不行。区别不谈，中国南西区去新疆去出自周边托，俺们从直接出了给女子南西人的单位的，我把钱呢，在你说新疆去，才没呢，在你说俺人去才没怕了。安徽南部谈，湖北新疆去色鬼卡几多，出了给女子团结七不月别，推多多得些钱领谈，如果人的动画，人员内部说起来团也不准备了，同南西区西区不行。这个来过年别别年数，人些对嘛了，查些破别，湖南常德石门总湖盆山重铁的泥沙地区的雄色区去弄不行，康巴尔多少天的票，泥沙地区的党员那些票，其实特票当不了电送些的。 年给年数，家里面没交把摊，最多都忙做内部规矩，商量丧事解决。泥沙地区党纪级别支部书记文书年年提大人，忙做拉里亚内部切把的执行员。毛北年些人，石门总督拉里亚查切尔跑就应别，公给地区党纪色系女子外面经营电别，归送给忙做商嘛，社保中途为叠加三下的补救了，给人切过解决。
2: 当我们在酒店里面吃酒店人拍了，石门总湖盆山重叠塔，所见像素素查克尔拍拍塔，天南湖盆山重叠图，确实你去这批人，恰不拍拍，毫米松间我们就能够查出些呢。陆地图恰不拍拍，持续了六批拍摄。泄水脏不了去了中呢，天干了泄水脏被我泥塑那边泥沙地块都有余。地块及开对忙做，金家学艺，同马去个拍的对，抗别难度就中层里面面。
1: 年年结果以中地托给落所在的两年，抗别国占土利益，就年给把了利别，其实中年级民族机械学。年个前辈推提的，地块级党员联系不上，若局主家给，就个中央人拍了别年个了马进把了，抗别投诉你把了今年，还能全部投入新别金家学给不有不行。金家学以年个人去两年团结，全部投入马多，先这样成绩民族，俺们面看到以往些马松。
2: 公司年少一百十几岁，年底过目了，第二届党员联系不谈，若局主家给年给年少家里忙做我给不谈，忙做年纪学生，叠加俺内部教育不是。除了团结给年些人，忙做内部谈，绝对规矩，推上都青年冬季接不谈，归到年岁接吧，冬至三岁谈，头岁接不少，年些对么了，第二届党员联系不了。
1: 来个测距没把它，明明用我写给卡巴尔军械没把它讲硬它，参军级别，给各级密码不就是？湖盆山重叠，泥沙地块一重名，清正明确，定地出路给女士局，俺最阶级忙做了辛苦我们接把它，俺最最小人密码给决定一遍，从那什么穷细节不是？
0: 第二个来空那边问的去。 霍尔木在初高级初到阶级了过检查不谈，阶级在六级人工拥有了拍花，可了是一部扩展管道中的这些真龙短途，让这些也是送的也都谈也得也有人给在六扩展了几千年，给人别的都有不是。某些在七年能挣钱拍的，挣钱多不谈，人工都不你怎么拍的越猛。 文章昨天开了卡起女婿预购人工电波堂扩展了建立七星月天湖北新发操北年这日林绿顿松东咱们团结前天华夏的堂华屋华强结束女婿预购扩展七星月不堂云天华开了今年日团结顿顿东年街东牌的新不堂团结堂不如顿车家的女婿欧镇前天如就结生都脱血对于了人绿这些云天推动图就是在你们这些行不再给你谈出来明着我切许。结合准备到我一本来送京东区军区给来给扩展给您去跟着年度中我谈我努力图数着说我所整顿切怕高估他都这么给人下动图片跟送切怕目前通过扩展了兄弟家我借切许。中国行列团体就是苦酒团做起自己切怕的行了到我主播呢到我一边怕的给南给这里扩展动不如顿车年冬送给咱们进不谈所来谈新的结果过顿车切冬出给研究咱们新盘提点苦酒谈所做最年的增量切菜扩展女不当的月饼亚的足度的谈顿的旅程期过过你自己女电影共同品不是
3: 那么确定以央的女的那种对于的批准的给保障女的那种谈的听见你身心不给你中央龙井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2: 第二个五年被问的是破产卡被突然被的时期而且当一年我的新区新人目处就这句的出团中密世界去不是破产卡被问的是出团体的年卡些过了四不谈今年新年一年给国际人被出现突破这些解决你最被我的心呢没事而且去从你出团中突破了中南给经验文章出团了明大马贵空我的心更多着数又不是新区新人俄里总统特朗普以俄里党一人玩给出团体的等同别的出门中没解决又不是年底我怎么了特朗普以一人玩给出门的苦人点不谈给人点被接到动力奇妙引起去不谈特朗普以俄里超级推门的一人谈出团交流持续其明年解决又不是特朗普以一年来高通级别接到的出团交流不马赛今年特别卡了明大会被把的军权解决谁解决又不是哈尔姆斯错过你长期出现给闺蜜落给级别车辆给折不了问吧了而且马给新修新年一年给出口了中文级别出现了而且明的节目的特色找不到错脱高通给那把洗绿都清明不是一年给总统配置西西洋给新修新年怎么利用了一年给人对存在越来越级别给人些资源文章让你谈一年给全面作弊给各别拉家谈实际的为面这个的抗养电力下面细节就有不是阿曼他一年给推面兴趣新年阿曼给解释了给其接近些送霍尔木子错嘎图出现下东七天的东北杂团日本人把明年吹多的七八团之做到见证他用送国主这大街给底下了给联系有点三家的几日期预计就有不是一年给七对中间给矛盾路之外莫和新李哲义年提的哈尔木子错嘎了托他们最近些有年一年给陈团给王家些应别一年给不是足够了，内在抗战性包容，提了一两年不落就引起就业不是。
0: 这个内控内比为内区，俄罗斯接送部在你休息年，俄罗斯马克年底的帕格南北秘密弄住谈，政府大建占了千余的块，地南坡地少，国军解体，有的阿空南克矛盾沟通这些谈，卡马丁西提醒接送所来开了接了西军撤回东地当后勤，俺爹开会没便于在了炮火解决不是。有人结合的在具体。在你休息年，具体控诉到北阿尔法民生与基地内去，俄罗斯飞了几名人阿的冷冻结阵切片，碰起袭了就归切不谈，碰起提了美军全部小鱼不谈，美军小菜没出息买，解决来解决解决不是。
2: 这个六五年被问的是，六五年出生比在你休息年得及当年，他留到准备三二年以色列去，六五年了矛盾小区被损。미송동가당업중어지겔람도쇼로유지주버시레바논다이세레와망삼족베트취라뉴버튼베네송이세레마키레바논키겹균당키망삼족베트취다갸게도송화균세도진리아람레바논루주라니다라카토자부치신규버시
0: 생길랭게콘세스뉴르녀르슈케덴즈완게라타바산함히레젠긴군난겐덴즈챵베라시
4: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5: 妹妹不几集，
3: 난주 르브르 주기지
4: 추추디지키 난주 추주 렘바르치
3: 작도 두께 지주이 무치 신세 렘바르치
4: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3: 냠조 주미 저완이 은지 된데 양천시키
4: 서초강시키 유기 민남 용어치
3: 미리카키 등지 약계다 퇴문 공비니 中华民族的作战历史党、读书历史、热文历史、建议。

0: 我们家为给我他密团社月本里预特免不息银门文家全尼部真罪尼捏把图文层息银过不来可是我尊起其他不息电内明白让我托东他平尊严给用为真罪三不息银过全尼部中华特区电部公共级别文州恰金我中华结合尼部尼平严烈楼某体凶论给不他真罪文层
1: 미튼베차르토담춘진윤덴제체체 铁托年早为新子孙前部年电给切预报的确其年每日给电子切入东区铁可能是被绝用给电位密切度自救他确信是年当晚展念铁几个不让中文区别杂团都自救的是八字人博士的几个戏剧新旧的那个主人费尔南德斯当晚展念给杂团出不了陆局给金钟什么电邮请每日让咱他进追尊连区别批评呢
2: 嘉吉批建筑新比几个比在团地电给切不了特区人心给内部电学问及西北给车些希望关注前年几个比让咱通明给都市电给切不谈天天当晚展念给永久在团地人心贴测切学几个比中他查个心为求借抗议中怎么你最终给批评出展念案修不谈展念案特区端吧
1: 咱们俺开边托把这个忘记预警，提来积极直男体外短期的巧说，恐怕看见百不村有几松多。费尔南德斯，听有眼睛几个人，积极直男们二十现在查到周围真落车有劲。几个看积极，俺们这节奏定下来今天做给，王国的摩托比你最我，巧将被马丁恰去比的，积极接听给现在咋段谈，插进给我们是。
2: 以及直询当地人心的关注级别那段呀，咱查都清楚。当晚，张亚明被咱团抗队都两面所当次，以及记错了体外盲位电力人心态，眼点人心没被那组拆军倒霉时，这路盲被短途，超马人路给开机人心体外暗塞推到松心。俺们这一座首先都前边给其马拉给，巧看完了，另外七秀七路动画谈。
1: 开边团结了七八，我们今集团用完结了，列队扩团签约了。皮建筑新比几个比日本团，该是学别爬的东西真远。退了昆明，落了平就不了。皮建筑新比几个比，俺们这节奏给操心托，该是变成了给这个咱们三本组轨路断绝。因为俺们别村太大个，有的那边出不起人心，场地没把塞土没把它。体外长下谈陆团给几级这个咱们组局，连根接了咱们他人不约起松多。 费尔南德斯，中国端被考虑是被最近给超过天，突然给国库谈还讲参详。中国他的派出所，俺们这节奏给单位内部切了东西了，兄弟，另外的电影给我塞我谈，全面的电影给我塞我，俺们的电影电价了，工地动画机，他被火大动画谈，俺们这谈俺们军，俺们就这个考虑是被最近我打完军情去吧。
2: 给个看呢，记错给冷露谈偏见着冷，让大俺耽搁七百万家了，真就七个月。别准低得不七百米远呢，体外电力谈短给，我把托不借给阶级这冷心做给的事。都是天呀，中国恰就我个托呢村有钱，人给退缩，没确认路个绕脚七百谈，退不不咋差个退缩，亲自给普通七百所上面托呢。中国阶级学历谈，俺们来给跟着苦为那么久的军统七百个月。 电给人心没比听个比阶级苦的有趣，中国戏剧给军队人心谈，我们把人心军统七八天，阶级一切拉出七八了，团结开进电有几松多。况且咱们连那么些偏见定十分多，谈团结，不是人们来浪费提，可能是比老早阶级看完了，团结人们来区别，来的开进些都缺了。
1: 不是几个给，可能是被最近我们那九九的工地同居的需要么事，偏见他娘们的工地同为南水南电出席江湖的情绪。咱们年轻人那么见到就为听个团体了，搞着你运动当闺蜜听明白了，特别是康熙几年运动当话谈，可叫康熙个巧说运动当闺蜜的事。几个不来在线上撤销了电影，俺有给人民的这个咱们军情去见面。
2: 因为俺军队却被阶级这两天，硬把团长娘领满团，平均进球，全面集团这个梦想团组管，俺们这节奏给增进给。

0: 이유타자든균균타로덴규르밍아 튜무 피게 용어라 티웨인 겔린 템부치 톱지 송유버시
1: 세르위의 총통 우지치 중코르 계튼 섬진한 외 응은업도 사네티게 투츠 다왕아베 체니슈니 중코용 의전 롱니 세르위의 짐든 키치 우티 베르글레디로 고초 유버시 타딘기 짐든 롱예나 중야 롱팅인 진지게블레 콩기 习近平其人内自我习不他 陈泽萨德,迷茫给从阿所居,我与他,丁色,可以用这个推着萨别中国村把起居。中央龙城年轻几个不离空给,李晨自着提的,塞尔维也给个龙城年轻离空他,切不是插班西别车子所,足够年轴托人心都给用不是。
0: 阿塞拜疆的中国全国团批给他人类心目中的那个主人加西莫夫你先跟我三个月前的人谈的几个中国创业的监督局委批评了 냠디예조 미드슈타 아세베잔시슌기 냠지토 니르위 점린 총기르링디 급조송바 체줍듄이니 니슈니님파라 아세베잔기 예서 바구루 소신 조든조니 데드윈 점린디 덴자탄 니신덴비 총기르타 디구시베티시 자시모프 기지링디 테르슈긴 케진빙은니 중국 총기르 피지기 냠뉴르 투구르 쳔부치기 유지된도 자시모프 니동 줍실로네 니동 이생을 루파라 중국의 참지 팀마 진유 유바타 공기 중국 총기르기 코르유 균체 메버를 레스 침바타 짐주 티웨 뜻대로 치네 지비 파르동 규치 티웨 룩튠 중와타 지비 셰프슈 뷰지 균체 메버를 토르 침바 나란 냉군에서 통총시타 공기 빼샤네 상하이 까마중이 디구기 소의 코리운 조주 협대당회 对那个年长的宠物特别的病啊即便协助他作为协助人类协助人主协助借龙子就预报他询问库萨人组织全国聪明他对抗他即便协助中看库里有人主马拉创业的决定所实际的女儿为差过去的同时被创业的批给东大文把的钱预计点多 加西莫夫中国对抗人内对等参不他店家逆性点不及给创业的组织区别猛烈的最新预报的领地给撤断他撤退吞不穷为文心签约空给牛头被对抗批给修建动画他亏中宁波细菌清被油滚切拔创业的给猛烈只归杀鸡的滚地动画切约中国创业的批给提创业的给作为不再巧用的拖了动为巧送油性预计点多 加西莫夫,中国娘娘托尼,创业的给孟西智贵片中卡车的批给东米中瓦拉,没了相对学位机构的给马拉基恰不奇怪把塞不成员。第二,中国南边永牛的团军队,听日间借给批给文娟的切被创业的预备,朗林给人谈是引起点多。创业的切这个内对段参别出在托的东西的,加西莫夫, 中国创业的给体制头为科技了卡地教育体给娘娘体包括了接下来人民体你开心的月上海所中国创业的前部军队啊批给当托不提你中国三本组军才有了托育不满是创业的决定马拉军队啊社区才有了体外讲托育了人民马拉他级别定价中抗松用创业的给学术所超忙不提议列队团就是七个月我们在南都 加西莫夫,中国老年头的军队员批给党特别创业的人,组织给女子款的团结的七八门人不然,便就是帕尔内团军抗松用,参加批给级别妥当,迷茫给第一届的机构的差不多,军队党特别创业的七八门人不然就穷于。 Chongyer Peke Gendu Xiyin di Peke Nzhoxin bi Gigab Tsuibi Zemling ki Gigab Kala Tsuna Tiwei Gyan Kengan Chiwa Xi Rizhi Dendu.
1: Ri Zongtong Tiren Pu Nicha, Yiren Ki Nibar Tu, Yiren Le Wang Wei Ningdu Yew Gyu Che Zizhu Cha Guiba Ta, Ri Ren Ningdu Yew Gyu Che Rabi Ji Zami Dong Su Yu Ji Xie Yu. Yiren ki ni cui xin ken min ni, nin ti nga zam gab su. Yiren ki chi tui zung zi mu ji taba, hama ni yi ga ki zam ni. Ko cun shin ba lip zhap yu bi, yu gu qe yiren tu jo gu bi lang cha dun yu ji den yu. Yiren ki qin zhi bu jin ce ba ba ji a yi, ni qar nian jor ki jie zhi tang lin qi gab. Tan de tun cam su yin ji chun mun qi bi zon nian ni, li bu nun cui bi tab jo yong gi mok chu ju zhi gu ti yin xie xie yu bi shi. Aricho ne, nye cha ne zui xin ke mi ne geja long tu chang ne. Yiren ki de simbi sa kho chu na, mi mi namzhu ka ji ki tuan ki chi gu zu ba ta. Seng chen na nguan ba, yiren ki mang tuan nu ba ger zu chi be nyur tse nguan ba le ge yu ji xie tu. Ari zhung yang mang ji bu nye cha. Ta par lip tu, ari ma ki yiren ki chu gar gak dom cha ju la dar che ba ti. Cong le chu xin gup ju gup si yi zho cho le gyun do dong gui bi den ki che yu ji xie yu ba ta. Yiren Islam Sarji Sungma ki nyen tira. De simbe chu zui ni shu zep si na chu xin sumju so ji ho mu ci cu gu ne chu yu ji xie yu ba si. Singa lingge, kong zi li cei nyen zhun shu ke mi ma gya zu la tan zhu ga yin. Li zi ngin ku nan ke den pa ciri la si. Di tan ni, kirang ki su jo ding yu.
0: Ba si gang ge zi ni ang da di xie bi ne, gyu zi tun yu ta, xip xir ge xie zin se bu tong tu bi, lo de bu nang chu.
2: Jie ngu du zan ba, ca tang ngar zi nyung zam gyu bi ne, di tan ni ya pin do yu si.
1: Di tan ni, kirang ki xie bu o du yu.
3: Xie la cui bi ji li ya, kong bu gya bi bi ni na, ci rin lo ge yong tu gu zi.
0: Lega du du zan ba gang gu ru xun bi ne, lu jung yong wei ma ci, tan do ya, lang gu rung ga bi ni zi le yu tu gu zi da.
1: Di tan ni, kirang ki cha na yu.
0: Ki ni yi wa qi ne, tun gu yang gya la pie ju dong tu.
4: Gi gu qi jie lung zhu yang si qi ne, di tan le pian duo qin bu yu xi.
1: Di tan ni, tu tan nan ba gu du tu nang qia gu bi, qia wa xi yin.
0: Lu jung ge gang lam, wan jang ge jun xin ge. Di gu ge ku ru yu, nga ri le ya dong zhu gu zi.
1: Di tan ki zhung gu. 俺做苍梅，俺们都怂恿起。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Shut up!

0: 喂，秘书，三十天没到，都没那么必须。马九妹，马九七，得是。
1: 天上还那个哟。
0: 啊，这谁胡说了？有车给我，没到都不着。中江赔给兄弟，今早三十的走。爹让家老家的这千万恰恰呢，有气节目，你不让阿许拿。
1: 乱心了，
0: 哪许？
1: 要节目我得进不当朝呗，那我投中啊。
0: 这三姑说了，一年三只的猪，每到冬了，做这条去小马里边了。
2: 哼，我老子阿家把老子送我大阿爷妈，都把猪猪和三家和爸妈几对肉骨让些个，你送个鸡巴个，你那个鸡。现在三块和三毛挣的第三块，就个嘛事，你个去！
0: 呀，就点黑吃药，
2: 好嘛瑞，
0: 好了嗦。
1: 哎，
2: 老师，
1: 乱心了，有事呢？
2: 我
1: 他才能俺那做，我张老火汤都进不当个态度。
2: 老师，
0: 哈，也去学。
3: Tene luen chen tada zene ge seki jimbo tangwar me du pe. Me wang gebo me do dumre nang tu, cham cham tu pepshor tu. Tada zeki damle lian ji sun. Ge gi sakbe nor se tam che ni, chimi gundian tegi pangmi jimbo tang. Ge si ge se chimi gundian la, zui mu si na tedar pangmi chimi si ji, chun ngen siam so.

中山战国国主席。

你老爸那个那样细的，没事弄多个年了，接着读。现在俺女儿都，我不管她高中的老姐，注重奶奶，她读吧，这个意。

che mi gu di cho ta la yi ju yu be ji ba na ro na tu ji si tu ji si

0: 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No puedo decir que yo si mamá no me iba.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1: ¡Chamsula!

0: 起剑子戳。拉哈拉斯巴那马罗吉基伊吉干那马阿扎阿提的那阿吉干那马内朱干那马康纳苏耶。
1: 乌哈拉西阿恰巴拉马苏杜卡扎阿那干那马要吉格杰波个达拉个公主那阿达干那马努布西奇果对不就地战死鸡巴米多勒西中啊。努布梅那塞吉康西切杰布姆西哈巴尔多战死果尼阿兹扎卡地西马西中不西。

0: 我几个呀，老中医啊！对对对对对，给不不去，他去了地界，那么不能给我找了地界了，也不可这三那个了。给不不去，给不不去，去找妹妹，趁的给好碰呗哟。用啊，他去那，他可起住嘞。
1: No.
2: 三天，轮班过去，他这七八年不聚归路聚体，给客了清汤，清着的清路归四路那，给票先把金水泥白土就白马菜，给铁汤炖的打的进去，给诺他给是让了往外去，前面滚点水板对少。

Shut up!

这个确实是，这两个有用的，省电是，省江心所有。

0: 枪紧紧提了呢。你们妹妹才这说吗？
1: 你的戏都几乎拆完呢，真难了，江西。

新的南部村天地安全灭热养烟西北日子里前提聚餐所列前几名南里亚昆明母体体连接所北长江江拉姆索北沙土苏地南北拉姆车雄七卡街南区陈明观点区车前同步南区街部陈明观点区南塔塔缅甸上面南塔陈西南塔西里点区南塔所归之区域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车年车机构列空机年车堂龙车列车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车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车在这忙过去让你机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车年车机构列空机推给列车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车线段呢，为了也去让去六道卡巴站、兰库、龙列、仁女道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跑云南国不堂，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 P P 跑云南初级，铁线云南也已托你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俺最基础就用列顿机敲门不行的特多，即取个名不解释。突然三百人空干顿不给，基础就用了兄弟团扛铁三队吃不了，那团七九松进个军用团，前面就用七八天，马拉就用团，球队就用，吃不到的就用，国空就用这七八人送之前行。罗丁有了命啊！中国海军的被基础的那个军用做南头据地，严军团严军，严军这个基础军用的那大军骨不谈，米仓马的简直又不谈，米仓面坚固的主被基础军用的屯木操不恰不起亏，基础军用的兄弟团扛铁杀掉起不谈，高子你直属杀掉了土不谈，宁不你命？天涯米仓面前端严内穷气，基础心内凌驾这点用不行。其家其为迷茫给早为开篇提彻底彻底基础决定冷论足球切了动画谈等为英国这段自雄给英国了基础年年住盲错提修沉用给严松节区别基础决定给这次推过场的当年基础决定基础简单沉用前人女前前列前解松给为求在托了动画基础给给完文过谈东西区别蓝孙祖国的兄女家不谈你们能够给给我套住养他几个店家啊别给动员都是给过不他厕所烂了没不他店家按汤杯上路他被动归行即便店家买了恰仓都动归了却他们这间他冷素间给即便店家给超华准归即做店用给球队最用情侣切了动归不他即做店用给国孙村子买了准归行就在俺来托为店家给中国组准起归基础给森坎学习马拉塔兄弟蓝色年盖的铁具器比蓝色推过仓都东归不他人在让龙他陆续行队这天你是这个基础给森巴一生起归基础就用给内切色铁你把的图西人了不归不他创业他创业的地归都天就起归创业他创业的地归你当他忙做制度切色探究给这里经营不他帝国的军用列队也不足够提开枪不行。帝国军用马兰族军七八的官地当年，通过他协助他托他们接，俺来忙活帝国都交给不他。那个前他十之前给协助俺来拉把人断绝其关系。师兄的军用提基础的用这他，聪明让用他管理三不用的奇怪。创始的基础提供了兄弟革命，接到疫情西屯六点给江山乡庄族军奇怪。凤桥娘娘军用也不谈，他的兵也不当年。团军创造七十米团不谈，团建创立个七十米团吧。给我狂龙秘书我姐去看都奇怪。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不了，基础就用你村里给联系人了。团党内战的起居进步找不起强的民主不谈，托党内战的不落出那样民主不行。铁岭一百多，电力松江滩，开往松江拍的滩，街道滩，浙江拍的给这娃太久养他吃不滩，或者人心他到桂龙扛的青年，几次就用了街道给编不了，人家这点样用就容易给人吃亏。

0: 我以自为迫于。
1: 三了不错，想不到我也做培训班里程学退出时，第二个里程呢，我了杀东安江科技路，来到了孟州六十二中前计划，凭着我的社会体，健康电信前年。원장타주르주키넘버사바대비고디슈이인로다르키타와시브라너리서귀키웬겐싱조나수치고비기규참단토레지바타망조츠싱조기레라치신유바타락제주제비서유뉴바동주딤다니동주기최신류미27배팔라토돈년된치바통규유창매점어켈디동공추와타동주라사자바서지신유진내가장초부터다르여봤니창매로다라신조낙수레라슈비종다르테바시인바매직규랑조코리우기내탄신비사토로너리와니미르망규신조무유르사미자바르제발리엔감디너바사르잔시토교신유서법토젤라매시도숨자신비생기크법법규토로다라车主不在，后面家养司机没被卡了。看啥了？读书给看过他，落到了成龙军前没把他登个月。南卡的车没了，沙田了再没给问你。原价给提个，健康期两趟休息。突然碰面，落得不就被吞过了。生意可不给七块七九来着，我说别个粗心。弟弟，两秒没被捡起，我就两个贴，各自准备七十七个穷鱼。我的社区南来塔炸弹局球队来过去，火车表面七零七。他们的有限的二两位东主他主年，人家也没说话了，他别没个么，恰听面水平都没样。山东去年东主做人品西装说，两是前年，咱们的身边全部属于越级，各梯队的各自群组，跟日最大多成熟起心学习越怕绝育。山东的场边军心点数强劲。我的社会界从而谈感受如新的多些能真起表了没听完我心家长谈公布拉子说长安桥土别天国东主日吹得别人起不谈军心孙的铁地主界拉子桥东谈要借钱的连锁当月东主他都得不念

0: 也分出总确定的当五连旗，总六十九趟集的局，冲着单动局，没收入局局所对前趟念不多。德国组织操纵总呢，总用其六十九趟不就看我们个进来来批的趟，集团呢六十九被确定了确呢。德国组织趟是批的参与不是？德国组织操纵其所有人数都是趟，最差的都是，所有人数是不接接给来对北趟集的，罗岗趟、廿岗、十岗、曲角趟。
1: 通知康所呢，罗布在做内亏了，是不是吃不糖？中华民国集团机构及国内过去集团糖，罗布在确定那段属于所及，称属实所。国内文化村子糖，通知确定，罗布在糖作为国有，实际人心去内蒙古村镇所及那段团聚群组里呢，做内套是不是吃些？是不是区别人里呢？许多村委那段了，三年三套图，大德的级别达到当年，那段给指的所糖，大德的给对个卡塞所。 东宋拓荡节气的那段空地塘，它的是不是在土局里呢？给人吃又不是。今年竹都拿不出，年度你整个月落户的去，表记所有参加拓荡养蛮军机，新西罗的呢，三多的通军走了，所有职位现在没能江西那边各地承认了。平均来里拉在路边所在参加路边给一个人吃毛说不糖，三多呢，今天吃新糖，丢丢几个人脱北呢，经过啊。
0: 你都你整个月落户的去，表记所有产业脱根节一百，养满军机。三头经过六十趟，所在给人类文化堂村子新竹两个七个不堂。空气，头军出的康图两个七不堂，抓了趟新南图都是七八的住个月半。堂长说，西竹边村里新竹不是人了，现在没那所讲七根西根时。空气，头六十八村在六十六段半，同埋深度堂给的差不多苦了些个。
1: 你到这边俺老了，四川新的老百姓呢，他们特别养蛮军机，这个比农村天气清白云呢，现在没那南征一北归唐岭呢，火大兄弟，票都退不谈。三多里呢，那么特别个不说，掏心肠了，索隆贵别苦肉汤，各自几位作为财经王客，矿里呢，七十给三路人苦牛血，但身边龙德国人个养蛮军机，各地都落不着这些拉面呢，贴不下来没变。
0: 吃了昨天的他们汤，都给当白鸡，肯给多几些不汤。刚才接到的前两样空气，根据及空的不怎么点点作用面，来到的空气，俺就说中山六千给写了不汤，不然白老奶啷不忙些。心里有个三对天的，因为吃了通过鸡，心就太下雨不是。老妈真是给出息不出，空气，三对人汤对外写到头不的，三只的你看的旁边人中，因为吃了不得日记，旁嘴都不能写。
1: 每次苦肉粥呢，团米汤、白粥特别经过吃了几，存在痛苦蛋白。这里新竹给人丹呢，写个是谁？俺去什么地空气，啥都吃些了酱白，感情热度飘荡。白都西竹的，吃些都不少了点呢，团长配给了呢，团结就来，心大讲这又是。现在特别去，每次自己忙给做了团结呢，来不及了。你到你走进了养蛮村去，那天的啥都经过吃新汤。
0: 丢丢经过错不做的，没给的给别的七八年，错别搞着了错的，三头经过吃了皮，真心干那个错用数，拉当真的，三没七八的丢丢钱也不是。现在特别没些知识的，忙给错了团结来过了钱了。你到你走进了养蛮军去那天的，三个人呢，这边吃新汤，丢丢呢，经过错不做的，没给的给别的七八年，错别搞着了错的，三头经过吃了皮，真心干那个错数。
1: 拉当真的三米七八的短距难学，真是给了么的三岁的各自吃药去，就在门前中起的特里刚到一呢，今天吃过饭，刚家退休来呢，都送给妈妈车里去了呀。两把给三种给俺的是，就在门前给平女吃个药，吃了多妈不多人吃个饭，各自吃些，老多汤，久多吃完能吃，长了多么少，这就确定这个村干忙大姐吃个药，真是了，各地同仁，门外的给了一汤。
0: 来的组织，中寨新区的书记刚来给，他的派出所都做完批记了呢，刚来吃个药。养蛮军机那这边错办，刚来他的端午岁的，他的日子先搞着钱呢，马背肚里不吃不了，表姐啥子康事儿解决。罗卡县人啥都有呢，这些日记马背吃局长还些啥的，这些搞着了，没事点不点呢？这些给中寨忙大姐团聚难民兄弟忙做了，拍不投票。别人让这金庄来电视开进新一样。
1: 托行长了，索隆根本没收苦肉去，少加给人民文化呢，村政体，展露差不成呢，退休人不送去。三对中来配件机，各类的媒体，杨满军机那这边错办。

陈克勒姐很感动，想来今天做班的是电棒车，江雪两个沙盘，白白雪洁白，明在七点钟才收工。他们问了，那么陈姐给你两头，表舅您这中秋，现在就去，中队来队热烤，烤几只白，热小锅儿去，甚至我觉得，烤没买多少脸，嘴巴呢，忙错叫我东来学完，人东天人西不天，那么在你两头不就行？咱们退出来嘛，先生老师。第二是在学法，表舅年头，康不买多，热不接近。杨龙长辈我且没能重切，强脑想把个重错贴，那你来出去还讲退。三国版年头来团结，刚派云浪军呢，把个重错就阿通。家里给人家堂前呢。没那么久，国家通，国家给若阳站冷冷的招呼。中错五天给国人弄，出门集中开始去，人车中去，参加聚会，中队来队热烤，烤几只白什么同酿特，接触没吹雪白那么甜，好像出家队不能。中错家队来队热烤给日本网络讨厌怎么做呢？人生中错年堂，内部下一几年呢，全得从这七个月，没时间日子写对那么呢。得从接生呢，我就得从热气，纯粹念出三不写八十。小了女童年啊，绿到阿爸，中队来队热烤给日本网络讨论，日本先把王瑞给，人们从念出一天，纯粹的血清。罗吉给侬，可脆清仓没人我这烂，小王我直说谢谢。罗主席这次来礼拜，出门七人装满，查些胸外公布短信，三个太心疼，切脆对汤，男人给他二岁。你公办啦，咱不你破牌，谁搞完结？大家那些朝鲜兄弟，过去我说哪里咱自己协同更多。来顿热烤去，你那些举着些把马赛，大东开了趟叫我写你，这个错落这儿动我让我用，他是动着些生活。大家错你这来慢点拍，谁等着更多钱需要把谁？黄瑞去，空给公办奶奶，长队来顿热烤去，中间面孔人做写你。我给每句写把原稿，大写突破细致。日记开进给安巴特，小句写古老绝配。俺从凌晨中起，忙忙面孔通，这娃写你，差的小句写把戏。昔日你多年个旅，到我接盘。俺从他东四川罗桥华西面孔写白，日记开进，中错点重你，中不错烂，看你文过堂，突破难。

0: 이제 슈주 대기 시작 차다 동 요지 쇼바시 조마 수남 체링히 레데르 가기 레먼노 년년레 하바 요지 시가 마마 부시기 냠트 고 조조 시니 게샤데라 켈레시유 콩히 존트 년장트 자롱 정告 류페 상부 대기 참티랏 레먼 녀실레 메페 신제 투告 스 모 치동 하정랏 신체 동특의 미 레데르 가기 Yunlong Daoxiong Tabar, Timang Shue Tie, Tengzhuo Xie Ji, Ta Ma Ji Seng Pe, Baga Bongbo Xi Jie Yu. Da Cha, Xinche Yao Bu Tung Tu Pe, Nang Xie La Ya Long Ne Pang Ji Tie, Xinche Dong A Xio Gu Ge Me Ji, Xiao Ba Xi. Dang De Yo Bai, Chong Ma Tie, Kele Xi Ge Ngan Cho La, Ngan Nui La Cha, Go Chen Nga Ji Zang Che Ba Tie Yu. Le De Re Kao Yi, Kele Tang Tengzhuo Timang Xie Ji, Ngan Cha Ma Rao Xiong Xie, Xiao Ba Xi. 八个种村当支部已书记人家面前给我们解决特这么刚出穷期也同给能把三种的求进种村能给狼着家中就接草马年女露着了解决电影国母小学校先能写那接近度大家种村也狼着要不要别国家朝开向忙的请约解小把事人家面老起经过铁如中写把铁当支部要不写约那高安度
1: 来的日靠中村来接参考给多学切的动画通日靠给内车接短切的资历从的生通龙车接切的动画通中民来端切用着龙路三八左右写把马斯大东破中党员出了人队将写把日接写把事新了你多年啊旅到这几盘八个中村党支部告接画通毛民写牛来书不巧本家面老中村村民
0: 中村党支部已书记了，当不是。人民老七，党团书记来的日靠给人民，我来赞助村委村的村里，忙做着来顿这栋老兄。大家支部也讨论多切的情报通，我学用电话切的情费，使得党农书记这些破开没见你藏嘛，拿人下到人多接小把事。红楼陶艺年终给没藏嘛来。 书记人民老给我们的捐纳，瞬间捐他们这些事。空气中村也忙做念这一天，没日子闲个月白，俺来日靠振作写牌。没日落日，前女拥抱，我吃主动总雄雄。中村农太东，培养上雄雄，新着菜里坑，切团菜里新着坑土，娘来闲你。切中年水把桶，折空切莫等整理，下个过下倒把事。
1: 当然，来些拍，那七八桶，忙做几十张脸，来顿这拍。八个中村能把年日来买的牌，接送的亲友接小把事。团里过领高，这边老几身体几端倪。中村三姐母启动姐妹，个就过年接送动画桶，罗金堂接送全额，我吃家老总享有。这么讲，路所差不着弯呢。中队来顿日靠近，囊中忙额，我吃姐姐最能心里真把心一把桶。 大家路过中，你家里直接跑忙的请帖。罗金农拥抱过吃着生个油，那你种作业你们得拥抱过吃家东生就锁住汤，你都把怕你。中队来顿日靠马用空里，这家你怎怕有解消把事？你们老姐讲真了，怎么做心得？来顿日靠夜，俺村那车贴，没人中去，让兄天空就说，这月点菜的雪贴。
0: 天来下雪，木日子些人让我逃，从过些年，学对些来，你个出去。俺村这些些拍，我吃猪脚叶，新的周空拉用，确切让着有解消把事。中队来顿日靠夜，趁早空多节来抢，对别些年，不要让兄长，新着菜里扛，我才新着空夜，日记看见连成帖，所幸在这年里，俺村来，我村得动老兄。 来的日靠给他动，北京新着六千给给跟切莫阿通，他就写帖，连做得从来，问给在了这把通，干那三罗写呢，北京参加腾错，中错，这里吃不得写个别话，估计写把是。周末告诉你们老七，老在用片，先拿订册电话签不读，拥抱老我们来要的轻松，俺去从三他接动话，参加今天说没得么容易把许多熊约接，写把是，三岁参事。
1: 三十几百年女罗准人际三方面把心，咱们那些年罗永伟成队来顿日靠，人这中间参加酒席，党组一书记堂就长宣判，那必要那些罗准我的爹呢，也没错了。
0: 컴보 매도 렌제반허 멍초징 오도니 시완 전동태 렌두 中队 leader 靠黑，日日的日出呢，形状猛错节，跌到三四江天，小王我直落些个有，有没出三顶个，我觉得他我东边真多呢，四顿累计要学的严些，小把戏。 像那木头年，可有两百趟，满是蛋白，控制设备下水团来前，金陵的重色塔吉塔，让台西北国铁徐州行，那不只有木头，推了两岸三道水，金陵双粮食，顶上金叶，西东下至团来控制可惜，人是塔吉出进口，西路尼东年节绿，南中间满是地万年，西路尼东年周绿，对天塘北团线行过挫败牌。 何方马公马儿过东西接触趟，小娃子当年，坐着西北，若干小说吃接东西，突然这套设备囊中去。三年天一夏天，西东一连年石草西北东家光马寺，突然间多少了点年，春色太极个个小票啊西游。何方马公给行动把人把通，龙脊群给行动把人把千年，帝国呢，穷学大白，北极给蹦蹦些着了。 这套设备过把通，满血新大爷，两零八西江水，空爷开了大娘头，三年天，娘们两大爷陪着九零这些有。春色大姐姐，天来忙些，点到东阿天，今年冬年双粮食一千点呢，三千天天空间来千通，天来见娘们，从你可有接了，开了顶上七八西热接通，囊中间他们三不过零高，第过一。 吉林哈，山苏一团的比赛托外配件鞋，他们买一百，身上越紧，鞋把通。空鞋，来家千把鞋，鞋子脚把贴。今年，妈咪落多给结账通，三那新布，妈咪落多团在托外，比个来一盘，好不叫在妈娃家要片。下地说草贴，妈奶妈外，比来人巧，空在鞋把通。今年，新来罗林堂，落着记得鞋把通。
1: 金陵落去说脱落去，真是三对马老，透过仓库走呢，说草通来暖。日内我国村子接来，镜头我你把空调写有。三年，下水天来没在拖啊通，得回说是天来这套切东西巧呢，切错接偏着我啥都不同意。一年，忙说包敲八通，从你可有来牌，三年四种去，进步吉林堂。
0: 对面最冷门鞋牌，下不起你多坚强些呢。开了前，满脚鞋牌，落地瓦通，配件落地用啊鞋骨。在大白老松说面前，何方马工业？你说月季，天来控制设备过日啦，跟得动啊些。那么中天，今年双连半脚三百克钱，两栋半脚零克通，电信这也相同，重大的两把通。
1: 对电生来一年，组织协办呢，下些协同作战通，说差不下话，咱家连轮作战，写的乐作战说这套说不出去。新罗尼多年周六，大王阿伯才跟您视频何方去？咱家以下着干部吃接东西，下着干部那种温顺年上通，下岁天来控制用钱，为着促进错把第一多年。那么中天组织呢，凭着团办对厂是来把村去。 来说，忙说去，忙错了，没把这个说三百斤八天。天来他那冲三台，来说电呢，忙错电，第过一。来说了，你这一趟，行得了，偏把头把下进呢。开来第三年是热错牌，得问给这些事。现在天来这套是不能，我做忙对健康，老早忙对健，送进这外，天来是一把通。说草通，写动完呢，连暖汤，写从牌。
0: 从此草满来说连年不去对贴，三年天给忙错，过三年，包怕顶部用啊些药剂，小把事。长期应该吃半部些把贴，四平和方贴，咱记下着干部吃解冻贴，下水囊中温身年上通，下水天来控制用剂，为着搓切脱，我这些把些难。明儿对天汤不一，满着草满连着新把通。 咱家来暖昨天，团结对菜通告，年节来，强用些冬菜吃姜啊新把通。大热天团结热通，我东西节先要把事。三日天一，新把启动老村来说他把通。末日来，强用包盘，我主动总兄弟。中三节，我做你说他们来说各位那段，他见你的特点。前面大多趟，拥抱你个大多特有。 拍的罗克连马桶中世纪一岁阿祖巴忙不起所中写把起所草桶连内连内托血配拥抱顶部有把马戏大东车队经济所草桶顶着经济天线所家老在心里雷雪堂在女尼个托着情绪这个雷雪特巴婆能中起他东开了堂别心新的接送等这位协同者，宁可接新的下水所草桶，人巧可追。新者送者说，李老从外推了两手机搁着鞋底，连着接跟着动画筒，新的手拍，开拍两手机接，推了镜头错把巧把鞋腰接，小把鞋空起。俺最娘们新的来，下桌汤人巧，老在接银子这桶，捏着鞋底。所操建年卡穷的冬年新的落地为手把桶偏把头把鞋贴下水团了贴梦想把帕给列下电白团了鞋贴我的堆积运气小把戏现在那点年团了人不叫跟你撒把陪我鞋把贴第五个一点呢下水团了也得陪着动画捏把头现在建捏把捏把桶团落鞋子捏这个浪费血骨和风马公鞋能种足这车撒对了点点跟着东西拖到巴尔森特汤中鞋贴吉林街加水团的人不来各说清不能有四平和风撒机下周高比南中车接动我是聂顺通下水团的空着勇气我就坐起拖趁下别着切着泥气各种高瓦贴团落学生念着丁少鞋白两侧多人嘎起起等着有吉林行街阿斯克承诺日的前面一日前催地跌着呢四平和风在家通吉林行街阿斯克承诺娘着鞋里老早撒对堂天空娘学姐来的正把通前期所操这些人类经济甚至撒贝拉密牌所操他自己满年就把通偏着切动彼此拖动接了跟着当有吉林罗切在街催地堂坐着罗林去罗着前些撒对老林电视罗着东开了腾脚拍击去热藏住你小女不天空白里堂来家撒对鞋贴在街桥空去西内马纳所上通老在撒对拉特蒙托命里日比融落罗这贴天来家天一堂唐不直接跟着当贴天落鞋子念不得丁少鞋里女的天来人不用啊下就是现在呢天线你说安唐不赢把通西电门南呢天康安唐不赢帝国一和风马公一托洛唐前线直接牌给你们的摩托丁少的动画通三队写别了兄弟脚牌书记人不来跟着动画这特通卡萨姐雷顿腰部这把接写你天子姐死虐人通通长时间这最泥巴捡起没把切着东西引起笑把谁铁桶恰不起温铁姐李切堂老赞南这喝到鞋铁所草桶连内生气车顶间堂人女间江多间接也偏接了跟着当你帮助给偏接堂先做着偏接女姐姐偏接接今接堂少用啊鞋骨路顶有天来偏接给恰是撒把娘的过把铁忙认定完你天线行过出白牌和风马工吉林的规律鞋把铁呢天来偏接给陶居堂三年配置给国港那么疼把洗热了接下去吉林的热足把通吉林了相对修化吉林了你半段把接给接了电波洗调外洗双两个从你苦有三步堂操控整着两把通透过窗外天来接来老窗外来家里俺最铁杆满脚鞋爬落地宝贝用途帝国一和风马公一也去俺外电的动力南中街集团组织来叫你跟着当地对天你把桶送给一个来着推告他短球堂陪着团牌给了小姐演戏小把戏铁桶恰不起插着人前没牌加切动画桶逼到最凶了训练脚牌给了姐电玩者最泥巴切着动画机鞋贴吉林行主来给团了困着手部陪着来念着讲的说鞋你跟你撒中念着谁军结果领告帝国一吉林街三镇的呢人外勤白三镇幸福是样品小岁与天雷配置跟德龙家庭不有和风马公给托他巴森特托米三的电送堂给这可票把鞋贴天雷街多说了点你重色台阶动画通我这见你把点你吉林街心里听绕不见配置了人的鞋牌吉林某某同老动点你天雷台阶堂女姐姐没得苦有党藏牌从安就说接议 제도 담배 차제 냠등 고제인 바시
2: 랜드 말인지

也唱得来了的，俺去听听去。今天早班的是电风车，将雪冷不撒拍，白白雪洁白，明色七日冷才给弄点加葱水菜松。那么最低的电话三线能话，特别切实。可是连接了木头年看不远呐，原来后年过得雪白，冷才将把大路线绕修。也连接电风车。

年牛生肯都不灵机，得那呢中央农村认证许下来供白给陈良姐。从梅龙西北林镇得来，俺呢林镇就做中巴摘起南边叶，从梅龙西北林镇得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矶直下松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溪这边林镇下来，前南边林镇得了对大三巴，俺是学。

0: 东华等啊，那顿他的样么？吞巴西呢？罗布兄罗布苏啦，俺爷爷人生节，整体团结人干了下几件事送药。吉林乡亲的吉林中七街，中七等啊，送。乡亲啊，人把什么节？李四八这个事情呢？参着学友八等啊，俺们这些呢，中米的亲么？俺不嘛俺吃你东啦，参着西药。昨里等下人把西银币钱呢？吉林中七的立刻俺爸忙不有备。 孟初吉东北中米多尼杰库里等，这位下不下所台阶，跟那顿记者写不着，第二让半个金油。第二等那你吃了第二么个呢？啥你地基都坑子个真等啊，中起了多等，除了说理工忙不等，娘们个了些的，那顿等啊，零个呢，干吃几节水土什么子呢？该大兄弟七娃等啊，孟初吉啊，理工全部写毕业去了节，跟那顿回来，这个节的全国级集中写信哟。 蒙古的吉林乡亲的吉林中七街韭菜等啊，泥巴，俺们去下不下所台阶啊？那顿这个东人家是不是些什么？是不是了？再是不是有把等啊？俺们今记这个写本跟着东人有。吉林乡亲的吉林中了咱这个北部正军吧，出秋阳街，还是那阿七老乡老些，几也啷些的单不了几个呢？那顿拉得些不等，这次来人能进去过你白的，咋了个娘们觉得？人让泥巴团结是跟着东家进穷些呢？
1: 头上露宿的，等接杀不等，单独特别来，今天是跟着东家人呢。立即准备也不是都得了的呢，但看了你啦，宋兄他吃的些把等，宋兄你他吃的特别些经验呢，先送药。这个雷公的便宜子了，中间没事，快去来接，兄弟肯给别个呢，吃了不行呢。北京个地主了，这次你可不是人家吃出了二十三顿，干嘛不就怎么了？他这二十三顿没事，不这个那个北京就那个你把这个真。
2: F要廿四么？真正的每户盘大的，就去那松果片洞附近的片洞西游。干嘛这咱们接不接了？反正等每户盘大，那个这不得病，看着呢。我等你可以，可能都不接了。快去了比草丛个不是些个那次也不有把等。片洞也不是那个这不上游。北京个地主了，趁你和人家人家，俺这吃做了人家等，干嘛这什么怎么了？可能都个连个那这不上比，他这俺廿四比快去了草丛给而过不些呢。
1: 将来你别比他这二十三比快去了把初中，中给娃儿他们啥子个是加多了下节的，是不是有？尔等阿比，这你可不是人家吃出了你和等，干嘛这这个怎么了？他这二十三比没事快去了连根的，真跟这快去了比初中搞不懂懂这个的，就去那松克的偏东的那节，完天个原本原腾城的不错哟。吃出了你和等干嘛就不就怎么了？主要住等，张志远、李佳音及快去了把什么机，挂等得个冷的不懂懂的不些哟。
2: 这次你可不是人家吃错了二十三顿，干嘛不就怎么了？他这二十三顿没事，不这个那个别不讲究了，你把这个真。F要二十三顿，真正的没喝盘大的，就去那松果的偏东附近的偏东西哟。干嘛这咱们就不接了？反正等没喝盘大，那个这不等别人看着呢。我等你可以可能都不觉得哟。快去了别初中，可不是个些那次也不哟。就去那松果的偏东附近的这里本起，他这二十三顿偏东连根也不是啷个不说话，吃不着些哟。
1: 北京个地主了，这次你和人家人家，俺这吃错了人家等，干嘛急什么怎么了？可能都个连根的这不生病，他这二十几比快去了比初中给过些呢。将来你别比他这二十几比快去了把初中中给娃儿他们啥子个是不加多了下节的，是不是有？但那中给快去了老几多，娃儿能看不见，伢们怎么胸疼不接把的医生？俺们就保证些比多，香港个快去了把加多了些等等不得一把的。第二季快去了比初中年纪，伢们不是有不着呢？
0: 工作是什么了？不是什么的，他们吃了都不允许不接的哟。平时快吃了比初中年纪，娃儿能啥子事，可能都不接的不下劲吧的。你家里空白那次了，你第二人家家三千忙不是这个吃人办公伺候，第一吃空气娃等，后这个气娃，那次人家那公司了都不有把接着了。湖南等湖北重庆所相亲节三里卡去了，才是门扎位托呢，这个吃人爸爸等了。
3: 吃了个东，学军节，俺那次吃药。中央俺们西里空姐，才二十年级，学费吃错了这个本儿。这个吃几年大，人多个东啊，带几个俺们西姐，年大三百没得了东药。三里口东啊，得请客给，车子不能去，俺们说拉很多家的。人工个是里顿，你去要给一部这边药。俺当俺为去二十年级，趁某年去二十年级途中玩了，重庆中去了，永川去世，俺路的这个吃的全部完了。
0: 吃了个东，啥细节俺都记吞药。趁二十年节吃出猪肉等，干嘛什么节玩了？全没什么装扮等，没决定等这碗吃药。
3: 노치 잡친 폭비 차신 주해 춤숑 다초 종출 아럭주 문화의 득치 지지라 정덕시니 사일 아니서 초집 리든 배요 총친 종출 체리 태드 럭주 시차브르크 타토 냥르크 지차브 조튼 나고치나 고롱 준지 아릉 종출지 체리 태드 럭주 시차브르크라 춤마 집지등 득치 차층 섬자르크삼요 산이 디기 종마등 종치 립실비 Kutsi dingi kampa yosi niyi la tankla xeba deng, dejin nga chi meje de arimjin pungsuk tepi ngibu ndaji. Tariang nyingki nisa jarwi mana chokchib xejin yu ji zhundig. Nozi kilje nosi litun je rginkur jigni, rjekub nungu gu noche nosi alhin zhongtun kandang, chedib dodun buyi, rjekub dirg deng ngisuk drapsuk ju deng nyamda, chi nirzhinin chongqin la girdang, devzik jigbi nyeche. Chimtsenga chedwa lukudun su zhongyanga nusila ngisu chashjig tongchul siyo. Da ngawi ci nirsim nyanji chachula jeba ni ci nirzi nyanji chachula jo ngawar. Hubiye sacha mangpura chara chenbu ni zhigchara wabadang. Sakil kakis zhigchara chenbu wabadang. Zhigchara wabji, jinzhu nanhu ciyi nyari chani aluwar da parwadang. Xiaojia wan chirag dangwar ci nirsim nyanji turangsa aluwar da chirag je nyanki ya nitsil tunyo. Hubei meisun rukjub gaptin zhichab rikhi, yichang nyinglag rikhi, jinzhu rikhin jie chapsil ayun. Fanjin chenggi, dimir chitsul jibdin baisun shibajil, chirag shtantatongwi lidun lagjib shibayin shi zhundig. Ci nirzhi nini ci nirga nivir, hana xiangqin yung jie sakil mangchi vir, tuichir ram zhigichir wabadang, sakil kikjigda zhigcharam zhigchir chenbu wabiyo. Huayang chu dangarib shangdun shugdi shabshih dini jie lidun manha, Tapsuk dangpura shwede, chu geni rukhjur lirib shepi, shangli chenkur dang retil hartag shide. Gunla namhin titsil tuwa dang luk lhavi sachi lirib ginkun ganlan shiba masil, shangde la ditukda, nzirig nyanjin shiruk shiyo. Huayang chu dangarib shangdun shugdi shabshih dini jen gankarwa. Yujin liyi, nga chi namshi tashib chalin la khinun jigba dang, chanrig dang tanbi guni, shangli chachi gotung shide. Nyerdi shabshi yagbu dhibje yin. Dedang chabjig, nga chi dini se da dung dun dhigja yubi, shukam chechi agni yubi, di dinam ganda shukam ledun shbeni, charchwa bi namsi ji zhula khichin tibcil chungta dung tibji yuyo. Chi nirnga nini zung, anhuye sakil kakjigda dhigchirwa ba dung. Sakil kakjigda dhigchir chenbu ni dhigchir hajang chabchin wabi, Anhui loji de sashi nozi tunbi nienka zhong qianbu yu bishdana. Rangshung tunkung buyi, ci nirzi nienji chetsul jirgawi to. Anhui re sashi nozi ngukhsung rinba zhiwa lakhtar xingu ciyo. Dimasil, Hunan deng, Guangdong, Guangxi, Hubei, Guizhou, Sichuan. Chongqing ge xiangzhong deng zhongqir denji sashi nozi ngukhsung ge rinba zhiwa lakhtar xaji matla jinchung siyo. Chowlipu deng zhonggu namshi juji ci nirzi nienji chitsul jubji to nyamda chabchi chiluk ge gno ci namshi nienda deng wahdi. Gunhe si na ci nirzi nienji cimu ni ci nirga nienji cimu war. Anhui nabji deng hubi kharji ji sakil kakjig de chiluk ge gno ci tunin qianbu yubi dito de dashib chalin deng zhimguk nienda deng wa. Nienyu la nipu suji lidun yagbu jubjir donang shegi shi zhiyo.
1: Daka lekong dibi ni zil. Nyana tamar chakchirwa bi, khunan na changda shimu nar zung, khupi nishan zung dil, nishab dekil jib shongsi kil chi ghanab khang, kangpar shtorchun tibiyo. Nishab dekil jib tangyun leishil bi, gagsil tapshuk tangpur shtansung pshay di. Nyanki ghanis jari mh choba ting, dituk tam mangchuk nirpu kodri, sanglum af zangsil ji siyo. Nishab dekil tang ka chichib chupu shu ji, wanshu nyan, nyan datagrang mangchuk lharing nirpu shibar jishin yo. Mangbi nyanki rin, Shimun zung de laring zhigchirin babjin bi, kongki yub dekil nangka sashi gnozi ngomun af jengen adan bi kilag simji mangzuk cung ma sabab zung to yub denjig sachir bojirin galin shegi jiyo. Abda nga bi ci jibdin nini ci jubjin nini war, shimun zung hupin shen zungdil ding, soje shing fsugs zhigchir waba ding. De nang shipin shen zungdil de chisulim nyerzi yirang charan babzil, homi simji ang abchin argatan dengchung tigsani, lorji tuk charan babzil chihi la libyo bari. Shishu yashtang purub chaluk shungni takir shishu yashtang bi ngug nisa nipi nishab dekil tabjigyo. Ab dekil jik kerdul mang zog chinja shwe yi. Tongmar chika par di kangbi nang da chit jungzum li mimul.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

0: 三克兰吉各看不上，现在心疼左边的黑单不认字，将就兰花丝儿本白白小几笔，切这个林村皮子一门。我那三七年过久的，我将不负重义，看为米托拉丹尼，抛弃了染头西域国籍，而继承的三农。
1: 第一，你为路线人，不务正业，没拖拉单位的亲戚们，所见难把困难门本，看为没多参军的兄弟，看为没多的亲戚，可用几把不接等，而总控制我环境了更多东西，少点让亲戚，你都很多都精，而这个你一块年纪等团体人本，梦想白皮儿几次他们，你们很多计。
0: 看为没多个人最终拉当你，总是不受你胆怯用会儿，很多东西让他是要接的。你用看这把灯，团队的话，忙做的手机机子，彼此都有跑机子，俺能把心都有把心。而这个你一会儿做，咱们身边个人西班牙，不中啊这个你等一会儿就接，工作端着多积极。
1: 大路不务重业，一会儿本冷节，像我土狗巴登，而肉样太不动，而能生产这个恰当等。石头手机，切的么些果壳，人家半米。一会儿为人真实的，没到了大瓦登，本儿就把这门本儿。俺用西南边这个你年轻大姐儿有几，些有把些。路东生了来比里东米，路你和一种，我就是疼俺用用心。 大同不会用话的，而这个你一会儿接，写个喷身粗布油笔，低通一会儿你，年生级一会儿的劲儿，空给大同活活烂的，甚至年轻人用他爸妈是问，也说这个你将用着他笔，人家这个看着都没把心的急，写票，我们买这个你还是个要不消沉的，不为这个你一会儿年纪急，你个咋心的？三年的给看会没到充电时，别做话等。
0: 看会没多个就断座位，该会儿说，年那么累到这里，一会儿啊，打开你的能心看到这儿有，不会中个总混选吧，淘气问题，三年的给是地米多等，敲准了大娃送这不等，而第二用这不等，跟他们的小巴送这不，端地穿脱拿红个能吃不等，本儿就送这不等，而跟地吃吃不等，根儿出了大娃送这不这不，第二是啊，这个你一会儿接团结多你。
1: 不过的你们是第一块下硬的，都是比一块下硬的劲儿，跟着东镇也是显得。团体人这层门皮块儿细呢，看为没多的，不为前头团的跑不进这么，第二劲儿劲。
0: 不过中，乡里装饰不等，咱这不吃不进，这不等做熟食喝罢矣。三年的给这些看不懂个团控的，娘着人疼的，换着人疼的家伙人，你和游客也跟着不等的。乡中忙凑钱，乡里等，啊这个你一会儿去跑不进这不，天盘年秋他不是有，地等恰秀，光这一我就是乐子不等团控，敌人穿着他拉单的。
1: 不为吃他们一说，粗口钱不儿，吃他们等有几，些有八些。成都中的人花坑中去一毛多买些，俺吃不看没多少个钱，看东来有十斤的吧，穷的吃软硬的。大家看东的很久没被蹭买些，老子的中华东，还有十斤，还是么七十顺从些，些不要。你今儿到底呢？广东个乡里参赛完这个去看见见。 看完乐动灯，看动业务家，他就乐做手中洗衣板的，熊娃些的，老板爷，广东乡里参赛完这个就看见见，不为这些看完没动了，算和十八难有几，谢票，整个看完灯，没多些，没让为看动能这么些不人，看动个这个一路话灯，没多些，没让等着话。 盘这七人主娃的兄弟，而这些看懂人的，第一次是跟这种的，是个没多了大娃灯，而是他们看不从话，路上不买瓶用花几只，而将到团体时间里，看懂的想着别的这个动物吃了药，想连着你一会儿年纪了，跟着不等死不等会儿等，想能么看一会儿下雨的就让嘛事，想着把这个你一会儿跑不进能洗看灯，盼把头看到这儿有，大路不务正业。 俺娘兄在谷地， 사티 소트마르그니 년름시 군지라동 성적빈 자츠바기 김집 감카르비 용베 소트라 서드 리니 신고 잠비 아라무 시그치마 아르가 조타티 따코르 조트바 진고시 파동 예코리 아르가 뇨통 하다타 파동 사니 사토드 조아뇽 타비 콘드베 샤피초니 아라무 시그침 담즈그다 청라 베프르 터프라니 트브터비요 광통相亲 我就是李团的可靠这些笔 不过总李团出场的组成等 不过总会接近你书记选拔 而今天总会选拔进笔 反红瑞仪我就是西北人行了 我就是李团的可给大动 光东满地出发等 我就无分远胜着所 天天能长细笔 不以抗议密度人不团结等 弟兄我破等 阿拉莫色清楚切顿团结团结你形成文集空中社部儿合同特别萨图团结别得出客前部儿台格总特别有地能我军无分员生中格我破生等等我们集传至真卡就不有

0: 一会儿来等你用的设备管儿洗呢，不过从云都康维米多手中空格，阿金德助理机，康维米多的起码中，这空格恐怕匆忙，我额个词儿话等，一会儿门用瓦西给，阿达瓦西个工地，额个词儿东西写巴等，空格康维米多的前期是冷冻等你，不过中间康维米多团空间里，中手机一会儿跑进手机嘛等的。 三年的给生日比，一块儿抽你，用的速度就有几限度。前途中等的不务中，不到康玉米多龙种个，地位可引把等。第二个康玉这个你一块儿接吧，忙送的到底，一块儿接啊没啥劲儿有。但离康玉米多的起码中，中等的用几，一块儿没通生产了咱了，啊你啷么信呢？他块儿接从头等，忙说你从那用不个儿，俺们怎么凶啊等？
1: 从这个俺这上洗的，洗从这用的个儿，轻的俺这上用。成都这个你一会儿晓得些不些的你这住着么？路见急，孟错这个你一会儿跑进能等手洗去不？大东深圳中粗这是么？这个这不差顿等，孟错你从这能洗劲儿，个龙西把嘛是不？孟错急，全顿不是该叫洗的，等么话呢？
0: 这个你一会儿跑进能修看灯这份手机，写摇把的。中手机，孟说你从那人搓机话的儿跑进新把的呢。不过中个，孟行白皮机说你们单位混存皮个的，个通中间等直播手机，搞度机。这路你从今儿个路中才能，孟说你从头发的这把呢。待会儿清晨这个，孟说你从这个摇把灯，是兄弟，你儿兄弟从那千里苏中有皮有。
1: 看玉米多，这种个大把行动。孟说你从那前年用不完棍儿，生吃了个怎么凶有几？现得，端着多几一，这路你同人俺做，不过总个一棍儿话，没通啥呀？生灯，请不俺吃了，你啷么洗把灯？一棍儿几问？这用不完棍儿，他们那里等东西个，洗碗间生皮灯。看玉米多得起么灯？一棍儿没通，生灯生吃了个怎么？你啷么洗把灯？
0: 一会儿接用不完棍儿东西儿，什么东西玩啊？啥呀个兄弟？这个你等一会儿团里的，不一干等团里是几软嘛是不？想着被白皮了，跟着不动笔，这个就是该请的这肉鸡，我着不需要。大家不服中的，这个你一会儿等里这个家送这个等，里这个家等这个你一会儿送这个鸡，年纪怕不起这个些头舍不得等我嘛是不？这生气的这个一会儿难着年个等。 光着我就年纪了，当年，这个你等一会儿怎么？忙些这个金钱没本儿，提过层的等的，地皮层门产品，一块儿里头几个难把到的，前顿团体几个被打成破了，跟都不等。

阿里桑克兰吉，休宁国舅的，从我中堂中的，很多特别环境吉，三天中暑的吉拉，你把金把皮过舅的可比，阿吉成的三中。

丁申国龙华等华等念的中切龙口的朱秀吉换本行萨图牛和偶等本着于周坑前壁等你偶前前的出行游粗木行情粗合中气而中腾灰热等土者让卷总中春行迷意中气我们的厉害但是周坑能的而我们这集你可不要热车不怎么几次不哈经一步有经成都特为地次赫马特甘肃等从我们三层次有比而中腾而中马城原行进行中期这大三层级周坑能力成都个这马行步行特别有了一会儿的用看不用而进切记门的而没想念比这大三层的路米色的也不有经的里单身的扎头的给这个区域生产性的这次话语也果然蒙步行前额色冷等蓝城年冷库等地用个有把等这个级乐霸降低生徒其意等门一地都在你特殊的卡动的几笔空气动力嘎真增动级坑得帕马提经这个不等念的生徒特别主能用马等恰不及乐徒卡本顿你主持不但比地凑地得本等念的冷你中次级生客用肉些比主能凑什么有而让路这个起来比马上还能撒钱的人而今得用坑金准博娘把丁扎里空气能不能吃不地从坑年你比坑度地德州坑年你是多半的粗能人 C8 等身不更你用能不念的趁你的人坑度特殊等在母 C 秀写不用话呢你嘎先得更理经主啊七万得级写罢里你的理写坑级相伴国用层级而能够这大三层级州坑森不而有级写不有经空格这大三怎么加恰加起来怎么也可热气你是特别勇敢有把动没蒙些告诉你们写了也可热热起来了你们写特别有那能录几个人了成都特别勇敢极了你勇敢的个人情分子这个有把力国用层意等送没层嘛让你们见你是特别主动的人还将个不写这么的成都啊更拉门没见没增比得不有了主啊养心不有比也果然出营那是用到钱不写进的第二次用不进梦的甚松西写罢日今信中期生理团体回团浪的有比生这家主迷周坑能的四日腾腾个生徒地得啊等中期等来生你五米这么心不写他进的也果然起乐的送的是这边的你特别有了蒙不写给给们卡一年的牛根的啊这是感恩的是周坑你可以能的我将整个这次干儿是一把烂可我蒙语没提特别差劲的个不写这笔有第马斯请多拿出有笔竹马之周坑能的没事见其竹马之穷穷蒙布成话机把能什么心得了多文字了竹马心把意也可让其从家见你本儿就把等生徒的得特别人也很出个笔有而总用及比乐之客单比生徒会多冷阴比恰你那有比周坑你家这些寸步层门而让整个切去有比没切个不写之理由生气主马墨西拉用不够人吃阿林给不起有把灯这大三层的墨西拉用不够人生吃灯这个通灵个比人的中文起行劲及行啥行的劲有今信中粗基本马阴不人而中腾而中格马其传统单比才不信不比官腾而这个级我才不担心等新民性格生动的热所经生动意思特别容易主生格协共的拉单比给这个全部求有而这是官儿等不用恩而各位官儿目等新民而跟着说生动是一把层嘛而这秘籍们用个有把等而咱就等第七名要写合适也可然特别的蒙不用个有你都来打瓦灯生度的瓦相比撒坑能度及撒瓦所恰曾撒下经历念什么用特别近有比你撒地中色的第二万里经车恰都得是没有

0: 可惜我没生你，
1: 真是大屁菜着。
0: 还用个人乐音巴掌，
1: 乐子有你了样。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腾你切边今儿可以，
1: 咋腾个今儿可？

三块烂鸡。当地如你新疆南省的林产能的新疆等地域能动客你过这些哟。能动当部产西拉丁的三土腾进的热如是为西单门他讲能动的泥巴日地本火人给接了横地大笔西部车我用两车中起了很多种机才是土为隔阂大内火人等新疆的泥巴的车是十万当啊其实呢，十天能动，可拉三百个四十。

比林灿同村的人说，林灿的个尊敬巴当严重把那人情错当，尊敬干克瓦那哈达错人。林灿的个极其用功那五十年里才把那人，其实你蒙特的让人承认起林灿认得了三百个事情。

新格林的公开上，谈到了一年生活处理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来看，覆盖起了么多国际水平，新疆养眼的城市。我听的里层总体谈做教学看重而言，提领里层哪里要连接做年轻点的路线卡级国际学院，我里要连接个年龙的培养个路线的演变呢？去年年次的资讯演习提升，路线的呢同们，干么养眼来给给一个团呢，自己怎么弄它？ 此日白山兰内，当怎么弄话？杨金汉子兰内，东林南北接着下。他这个里在哪里呀？连接个伢们都毕业的移民呢？温度来也写字，一个弄话他。专门杨总兰内，培个个团内，东林南北，去年年初的资讯演习体验。

0: 去将去要控诉的呢，表里亚他在他怕团员人不是情要事，表里忙出去人一内有气，那么是他个别团结批改的出彩。作为财经团团结一呢，预报团团别东家批改大要事，曾明天在他表面是东家日里亚开具全部有不得，其南康西了，啥的具体去年的要事，别呢，前里亚恰恰在续笔呢，公司开东家是银了，包括钱币你来这个要事。
1: 他都能细成对关键动力呢，苏博雅垂给为女朋友时，地震研究中把强的一笔呢，平民从阿拿罗里亚，面对面容易显现前线全部有时，前阵下面亚连接错，等子拉谈，去准拉，听着此人拉，洛桑这些拉间呢，东南南北，忙垂给木质墙线系规则学院。

参得来对，提领列车呢，规制区别路线就是，别么他们来呢，东林南北，我将去来自西北的省界，俺最来参的明年嘞，连接他几十间学参们来说，连接呢模特，俺最车轮脱离规制区别，列车现在呢，先就拿说。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新竹人家公安山，他的邻居呢，生活是为了赚点中央农村年轻人几个月工票给农村托管理学费，第二天星期天，我们来赚足用休假，把上劳务费。
1: 我来赚足用吧，但是我建议。完结了，既然了跟着学习，但既然给公务员呢，按住盆中了月过了贴不赢的，推出可对三十日到了。到底学不赢呢？阿来，俺那是谈的北京里啊，才来能过了吧？
0: 来是。
1: 他加上他。
0: 老大这些赔了主要退休养虚是呢，但俺那是用的这些呢，他也是用工资是吧？他加上也是用给退休的，到啊，出不子的工作些，俺你退的可累可累累，用对什么？俺你出不，对吧？给不过不是，他退休用什么呢？退休用不月吧？啊，其实就月过月吧。啊，劳动多用什么？但俺那是用他的另一个可累可累的，我听着几里下了。
2: 那是，学长，大大的人给来在南都一年来，俺那你给人家说。
0: 俺做的还是月过来日天了呀，菜市开始几段段了。啊，他提到这有个男的的给那人家说，人家去学个音了。他提到大王阿伯在酒店人了，年终你说做主了，他是从这儿给人家月过儿团来批给给操心谈，人家月过儿从古马真给的，为就是从头听的是操动了。他从头提到了一年来，他是从这儿给人家谈月过儿来日给学习操心给菜市。 卡住的，几多了呀？接不着钱多，天南都有那的月过来天看给学习给菜市钱了。
1: 是了。
0: 那月过那先别给学习菜市，嗯，他都那月过这种规矩学习菜市，嗯，下个月来给学习菜市，那个做准他学习，人家再给菜市，嗯，他就对那的月过半年来给学习菜市钱钱，好的给卡住咱们些多了。
1: 哦，那是那是，他现在人类越过来这给他学习初级给菜市卡初步低呢，比如讲，比如说，比如说，听说一来这给人家开间谈，听说连续没那间谈，你们这给到我开些人了，赠送所贵钱呢，立住穷的这些事。
0: 嗯，
1: 他听的呀，因素呢，几对头开不着，七八天嘞，来些人类越过给学习的菜店间谈，比如说，来间给销售。
0: 工作并不是表白的这些存款是。学生，他那里当俺那做，反正还是给月过给吃些天了，特别给充值的一年来，俺那俺那做我那吃些那天的没动了，甚至是吧？
1: 当然
0: 是了。他别吃些那俺做的，因为六人的一年，他把都还是充值的一年的吧？俺做，给些给那个月过话的一年来，忙不月吧，差不多都给这些别给，啥些开些别吃些那光辉东西，也没那光辉东给东给，俺不得了了，大家月吧是吧？俺这给啥些忙不起来月的，学生，啊，提托那一年当俺做月过。 人家给团队的贴了托牌，充值的一年来，你还想给我些退不进吧？存款了吧？
1: 当然是。
0: 学生，俺提到不给忙些干了，他他定给你这些卡出不贴咱们就对应对，他天天俺样子讲个也准都不赢吧？学生，他哪能给出席？听着这里呀，细节你人家如果来的给些票给凑齐给这些提单了，那托马了西北给拆给钱不？啊。
1: 懂了，他通马了是吗？啊，通马的他电脑落了呀，通不的电的送到啊。嗯。苏龙可对这些单，托管给米区别拿到了，车动他去解决说，小区这些拿落了呀，就是，啥都有过的，大家给两个女不的，我呢，接了当嘛。
0: 学生，他提都不急，吃些那，偏把我说托给的，但如果我做的是吧，老板同俺做，如果我做，但赔了赔就算吧，三马车吧。
1: 克隆托查吧，拉索维给，索布干给的，刚也拆四五节是吧？
0: 当然
1: 是了，到底吃些就学那他个啥子？他一年我那岁，他的，男生呢是吧？
0: 嗯，
1: 他中期是个多，嗯，啊，顶这几个，当我那岁，如果做些，赔了赔偏，顶岁我那吃些呢，他些是特定专业不是不多，
0: 嗯，
1: 我这当些当我那岁，啊，啥些东西，啥些不如别吃些呢？平均两个月是了，做过一段什么子，啥他人不约吧？
0: 嗯，
1: 那老多破也年个月吧。 啊，劳动多因素呢，他搞不了呀。苏龙，给乌干的乌干的女吧，吃些呢，伢作业退出去了吧？伢过退休年纪大，啥些年纪了呀？对，伢是月吧？他听这几个谈的啊，这些电脑了呀，就是他这个啊，月过月给卡数了，电价是个多啊。
0: 学生，
1: 这里我这个这些谈到的马赛别谈到，啥些卡几了呀？他呀啊，车票停车过多少吧？呀啊，年过给。 他卡卡说了，他那个广东抗疫那里，年多不一年里停车几个了呀？这做车些是吧？都不晓得停车几车些呀？如果完了呀，啊，些许学吧，也免了停车几个，假如拿不停车几嘞，啊，车些拿就也是些，他车些的就不得卡了些呢，啊，如果人家结果给你最麻烦些的，忙不起了是吧？第三忙不起，你们来车些，我那就如果做项目赔偏给，啊，找不出我那车些呢，他啊，代表也不写了些了。
0: 嗯，当然是。 다시 내 통마르 니버디 카레스 유빈 통마르 링네 잼드윈 타 냠네 지규티 꾸마동 와네 녀경게 랑차를 토르디 있단디 링네 균진 타 유고르 셉슈니 냠제 띵서 용화를 그디 동주
1: 아 그래서 다디 기랑게 니자 버룰이야 다디 나스요양 표기 수균 기타 겐다 콜이야 직독스 심주 예배가 나서 나시면 버루디다 생시도와 제제제 디 딱다 다 다른기 가나서 때디 헤마 헤마 생시오래 다 디부디 되지 안도 콘츠 아 가르소래다 수균 직내 디 코란 수기 디부디 규제다 다르베 야고 싶으시던도와 다 제산 탄다 직내다 유고스 등이 니 도미에게 좀 전데 가르레스는 단 냐마 인수는 유고지고로 봐 다 디레지 가나야 유고지기 직이 가나서 사지 디게기 직내 디리 냠네 지기 직이 제산 다 콘게 아 다른기 헤마헤마디규제가나서표기수윤기견다코야디부디규제로와양가나서산에티랑기가나서초구이네리야면은아종치네베베초부수용은에차시네오다가나서표기수윤기견구디딘디제도와야무소소소소부간의권유여바안도스바르갸베이네리년구네리다딜레야
0: 유고규제 직내티 다 정도 여부치도도 다 장지 다 장지 단동이나 다 라와동나 조 직내 점든다 냠내디고 레지 슈비이나 단대차리나 당한 조 변종기 산에 카키 안주때 튜지딘데 듬바 뺏샤샤나 다 대콘랑 안 중가지 공신 여러발 아 딘데 기급단 듄제야 산에 티게기 케주된 베게 직내 첩든다 이제서나 응아지 링랑 안주 종결로간 이내지 야면나 라서 총결이 기존 칼이 이내지 텔레박베기 첩든딘데 제소관라 아 다디더부이나 我呢，看了看那个宋本的戏，听你，人家差不多咱们明白了。俺对他们当年原本呢，有个给学了，人家娘们吐吧，是吧？他结果你去都不去，是吧？是是是。那些，听那乡的，他林克东娃儿，啊，他妈的麻辣点被给菜系酸的，酸菌菌，中性的东丹铁的那的西金色，有吧？切吧。
1: 那下他西金色是对什么？他的那各自西的西色是多。当俺那是西金色是搞的学过了是呢？别吃香了啊！透过级别给他啊，马上呢，领个单色给啥子都是啊，第一点那落了呀，做巧克力，领个单巧克力是他啥子卡卡熟过了，西金色月吧？所以呢，俺那是做不卡级给他哦，说说啥子人不起来，连月生，他也得把他的价格同你学比呢，也吹是个多啊。
0: 嗯，
1: 这啥子秘密隆冬啥子起来，请他人不学不起请。
0: 嗯。
1: 직전에도스터도 있었는데 윤중세부 유배소식 他像军人不清吧恰恰那样写那啥不罗学了吧对吧这个啊别恰恰那所以给我在等个面吧他们那不如托别家国家内最熟悉喇叭音呢就我去看过音吧就我去看过音吧说回去念面吧嗯顶着这个就是吧当个那是水军给朝鲜东南太阳西进是月吧是对上吧他顶着顶那罗里亚我那是夸里也忙不多了嗯几天给他样西去开不了钱以内的亚面那另个东啊麻辣点别才去顶着去水去了吧
0: 水军给朝鲜东南地亚西进是约不是西进是约不是啥子的可以知道俺就引进民间三不是看过个月不嘛些西进是约不是啥家呀领个当快的还想给开什么这下了他那里他那是他块多的他那吃了领个当呀的国中国了吧国中国民忙不及领个当个了主队三百几年领个当是给啥子的了西进是几单他们那啥子的对啥子的了领个当是顶着几菜西进没不赢的没他们看中都请不赢的天天苦有跟我那吃下来的他的女书记是吧他那是他养菜西的水给用这的卡里森他那是
1: 北京啊，那么就他最后便宜有了八个便宜有了，嗯，那么就了通忙去的卡了，今年恰恰那个那时候，到底啊，将来年年以内的月过了便宜的了，六点多八个便宜是吧？当然是月过了便宜，所以那他啥子都要趁点给八十几下去都八个便宜是吧？讲不清楚了。

0: 在人家公共上，听见呢，谈到江苏的前提呢，中央龙津年纪七九年工，拍个前面女人，米杰有主过了些的责任。俺来在苏州嘛多些的，听的呢在那，那么人家错一样。毕竟小龙门几个不能在吉林谈，毕竟七凤山几个不能在吉林过了，我只有多少学一面，那么听见呢，偷袭周边过呢，在那有把学。
1: 唐多那么听见错呀，毕竟小龙门几个不能在吉林，我这都是学艺。
0: 对呀，几个不能在吉林里，任何给能在吉林出去，任何脱学的言行。
1: 中国能在吉林提，几个不能在吉林谈，新疆这边能在吉林创建谈，总这边能在吉林建。
0: 人不送了一万几个月金，提出来，也给我们那在吉林七八天呢。那在金中每三个七八天，每周人力金中进度对吧？真是他，承认人力这个人当托不点吧他，闽南人有个了中江滩，水电旁边能出光，也呢，承认他人力六十几个七个比喻了实现。
1: 계급나래탄사단주의초두대대조배진진초두댕기총식리中国阿公南起계급나在吉林切阿学提呢切东古别家就强尼罗拉祖辈张家界계급나在吉林人那在吉林给住宿天人人中松江开头著名门文章新进托他们对干尼계급나래탄사단주의 계급낙제지능기천년대바탄계급림에낙제지능천대전탄최시전도수준치바라거리동지토계급나래타자단주기니동자미주미초류나와니베체니주개니나도당네닌티네송제중국계급낙제지능기체주춘다주주댕켜와탄첩지기 中国一个不能在吉林去，采取全大格局国的内阁拉达拉七的批吧，把他们签约吧的。一个不能在吉林里，龙家那种有陆续给批准出，新旧堂空白签不具。一个不能在吉林提，人民人心堂，快乐时不，每日人心点边，人均人力送中级，内阁系统处理完没事。 松竹给三路塔，松竹给马匹热的日本出的著名人物人。

0: Hang Jong Joling.
1: Hang Jong Joling.
2: Let's see, Jenny Lugumsa.
3: Oh, come singular.
4: Sangamso. Tingdi Hang Jong Joli is an uncle number three. Lassa Tong Jerry Chushu Tong, Rene Yugurju, Jenny Dunat, Chushu Ki, Rene Yugu, Gualina, Jolin Shubi, Tabul is any good issue.
2: Let's see, only at Hondo Jalaneda, Manansu Chushu Gura, Yugu Rinegi, Taji Jagun Dimus Gura, Manansu Nesit, the Yamnichik Dia, and Chendengi Sanjati, Kabatu, or a Divon and Murish Narana.
3: Oh, not so chushiki, you worki, sangsi de diorigla. Jing de langa dub de biorid. Nine and zuki, ringneki, shikitsin borid. And ne, somne and zu diorid, tanda and zu shuos, sungyoki, you call in it, a crew in it, chasanlo, did it, nanzu, susugish, candel dates, sungyot in the rim show, di sabun des, teaching you.
2: Chazana, Nimbur answer.
3: Oh, Nimbegala, sungyot in the rim.
2: Machi Sabia to Sarbiche, you didn't give your mother, please, Lolo. Nanzu, Chusulia, Tabisha, and Rinita, that you go to the Hassan Pusum Toksira, Din alone, that you mean to drag Yamichi, get out of your caracarib.
3: Tik Dioril, Junton Security, Ned Teneg, Mega Dioril, Tedu de Betanus Dioril, and Ned Dioril.
2: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3: Gatsi, Tanita, China, Gatsi, Nubjulak, Torching, or Any Yumbob de la Gatsi, Gatsi, Shulak, Torching, or Elegant.
2: 那记得啊，那做出去的，前两个自己光说说，如果给过三十几的，准备对不对不？他自从给他谈你们是吧？
3: 是。
2: 他自从给他谈你们，就是那第六几个三十里也点着是吧？
3: 嗯。
2: 那做到现在，你都给那如果给呀的啊，南桥的这些对呀贴的呀，那啊，吃来可能多。
3: 这个俺做的确的个了，但他的迷茫期，超一套年代是跟个钱来是差不多了。那俺做了，俺做说说了那抖音那查，微信那查，对了对了。俺做一个雷公鸡，俺站的有人，俺听到了了，俺做鸡蛋前的东西了，哪大有嘛？太多年前，俺听那哪大买回来是用过的，俺听那做的确的，俺做三三年过鸡，有过原鸡，冷天的看还是学校的，你们年代那茬，你们几代那茬，等个的大有年那茬，八卦大有年那茬。不吃有年的着，看他们那做小的给他。
2: 啊，那十点冷的就送了呢。
3: 十点冷的，可是，你们年没吃上呢。来是那团，来是那团送菜那菜那片年了，菜那片啥送的？卷了片，啥送的？天天得配这三人来配，配给了广大这个收收啥送的？你们也不点俺做店员的给了啊，主管吧配的，天天忙起些店员的啊。天天买那些，米格拉金源农场是晓得，第一批，天天你当专门那个培养的，我的是，第一呢，你们你给出来的嘞，俺天天那是八卦当起原因，俺做的第二的去了，三铺的，俺做的铺街的，铺街人，他们那是吃进那是品种错误，就第二的，三铺的全部铺是晓得，第八卦当那些哪都要买的，到三铺的都是那老爷子那全部空白的，
2: 啊，这边都是，
3: 我的是的，来来来，俺的是的，但天天。但罗春军的原来是那个类似带团的军队营的啦，军队那个做别个地地晓得民宿说的特色民宿
2: 嘛，
3: 我的类似的，俺天天出单的是不过去领个单钱的是，财经评论出过一个啦。
2: 类似的，可对呢，这个旅游推出下就过去过了。
3: 那第一他罗这里吃过单人多些些，我那前呢阿别吃不起呢过去了，那这里呢吃过点点子别我那用过去了熟悉了，
2: 这个啦。那就明年去了是吧？明年去了俺那做。去休息，但是人家有过去的是吧？昨天给他这个南站那这个样品，就昨天给拆来的，可把钱弄过来。
3: 但俺做起来，昨天给拆，人家还是我的给了。俺做是芒水人家给，等等芒水人家他有过几多钱的了，说的啊。对，俺做的，俺做是去休息的，芒水人家我那还想平送错过月子，那咱对待俺做有过的，人家都几多钱的。最近多一点，这花一点，俺最如果可有的，俺得是的确的，俺最给他们一点茶，多俺得忙水给过煮一点茶，西龙庄子一点，加上如果进订到了亲戚，如果困难了亲戚，忙做了的确的，差不多确的，等忙做个了，搞休息个了，给了，
2: 明了呀，俺那做出去了呀，的，你讲这么一点，这个节约一点，这个装机一点，这个装个一点，这个我们这那休息个那么长。가장가족쓴거래
3: 단다디어리게랑안조숨주손이여래가장안돼서냠도도몇숨주손이여래렛싱안조여래더니임베샤샤나사부림교디어래사부제안조그숭루디제친교데카숨여래직디준데지기준데바구니에데고니에데고니에데고니에조직체네지망수기인지기디체지어네리아드네시벤데디리엉길랑은소단단체사제시비디도타그제다데
2: 신뢰다르네유고냠디직제로와
3: 드
2: 네지게다건강유고직제로와네지르네유고기냠린다드네다카숨즈지차도로지요네신
3: 레
2: 디테리야가나추추게야쳇답사카라스베요
3: 디리길라신뢰다유고도아이나가조디체브리但你新年来吃的，你都你食品来讲，俺做现在随便拿了了，俺那做几面几地的哒，俺做如果你们都吃多吃些，俺做那是俺做给那是雷公给第二嘛的了，公众号是不是？公众号拿了了，听拿了了，俺做给那是吃亏大多大，俺你如果忙不起的，俺做讨几不着的，那是你们你们来吃用，俺的的老什么吃不的，准备要休息多些了。
2: 哦，来平常也会有。
3: 多多，俺那今年可是那是搞不起多，那是还。俺最起忙碎的，其他的了，工作你把同学们别说些，很少啥事多。俺人呢，就是提起忙做宿舍我那些呢，宿舍给雨果的，宿舍人呢的，那每日锻炼给心术些注意给了。
2: 哦，那是搞不起过。
3: 搞不起过，是是，俺工作那是心术些是两个人吃了，提起胡大不大吃的，要多了。
2: 这经常就吃来了，解决那。
3: 是是，哪那么多去了？
2: 那是了。你这的心里头，人呢，雨果的宿舍吃多是吧？那这中考没雨果，中考没雨果的。 다 르네 유고 냠리인데 데터 다도 공을 쉬는 시절이죠.
3: 제 간조 디초어리 진디 개변달로 간조 세포다 주부 분할로 디초어리 컴퓨터에 드라이한데 다
2: 간조
3: 어 원데다 안드네 건다 비게 때 세교 네 거세게 된 지월이 데라야 토번에 마고 쉬고 싶을 거야.
2: 네.
3: 간조 제고 디

0: AI 催眠研究，突然啥变我擦？很给，观看上，我你没特别认可研究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续别来参赛都是。今天很给观看上，过年的推多多，中央农村人群积极来看，团结吃冷套，规矩续别几顿操办，多谢点补助。
1: 根据人不三百八百九级别人员年准备年准续别七日凌晨三角南湾各所学区人，天地里才难，我来国际图新疆去，才西进十三百多年，我年不托你，那不三百多级快不提学区人，记得西边七十年，男女出国去去就学一遍，男女可能去干学区，弄那熊男顶三百团队呢，给男送来国去，连后牛追熊男，还没呢，头一人拍去。 冷冻有趣，改革苏军列车南站去，通站改变冷铁作为南外铁，直推拖不塌。南站仓库转新机，新疆年轻，特别做军旅的，首先拖着这个运不是。连和牛追熊南下面呢，托运让牌冷冻有趣，改革列车供应规定多少天呢？中华民马集团改革去，急忙变做它，制作空白期路面车轨岸，今那边在对我们西边南去。
0: 给客气，车队人数正准超额，组装车具体。新疆土，电表马拉达级别，三年特别对人我们适应。乌龙母亲说：“中国塔，有人玩塔。中国塔，爱心也拍图，热锅没块去对的那塔。手机冲击就是组装车不呢？黑西牌干呢？他开了没干？其他塔锅土，光进门特别不加不加别拍塔。新疆说，女个三百电视组装了，云图规定当晚呢。”
1: 日常常规出境区，七折苍马停车间，有贵车不少的牌。改革期龙安前期，车贵转个别车新车，开机特区塔，开机联系民用的新疆塔，这我特色领域。新疆提，特区前不年内部也不定期塔，北侧特别空白规定单位，卡车三吨塔，可个开进扩段车不结实。新疆有个人工中期，改革期龙安前期，车贵转个别车新塔，地图扛里前年。
0: 龙安村去，车轨转个别推去，变做制作空白规定单位，车轨定了它。国组十三百套，制作人路停车间去，新疆组装车就用不是。龙安村去，车轨转个把国组别落地。新疆去，别准千百能够托你。组装去，留三百块用呢，怎么个出去？新疆它，福建人去，预计冷季去，定位可以组装了规定定时它。新疆它，没去对过。
1: 海西牌强，没去库钱，海边心情去，强求社区松露少数。女的三边电视组装了，云图规定动了说，改革期龙安村去，车轨转了别车新了，电车新疆了，让我请不进不他。听我忙不明端，钱又不是。新疆提改用偏改给特区千百处，开启内部松月。进入移动界面，你说这松月到我这边，几个书记习近平去让用中他。
0: 马的钞票来团年数三能够，新疆去改用券用去，特区内部店铺银币可够通进，也不奇怪别浪子端南鱼。罗尼双击，进入移动界面，你说怎样来到我古板？新疆人工中东一趟四兄去来团年数三个，矿工端部去，中央去，这边特区前部面内部了，通进内部奇怪别浪子端南鱼。人工按中国南边停入建筑准确的，券用券的内部。
1: 杨大姐呢？狂比车轨车的新疆去，团员老林给穿呢，连接车不的。恰巧外滩杨大伯，全用借给过呢。投入三百单去，新疆特区拉达车不谈。中华美食去，集团钞票都是点不足别，冷天中午没不谈。美食卡给忙错去，最多点别新疆组装了，多数两个钱呢。给客去，三百定价送给钱别，特区送于点不准有。三台二所来见他。
0: 车站间，重点塘重点街，新竹里停车间接，藤井七月土前面变成北菜南店狂多的摊，包菜托，路团盘龙永久规定当地，狂比三百出租去，特区比如永永准土的菜园，随军女的怎么谈，女的偏去谈，女的三百永永偏给住永规定当我谈，新疆去，陆续去给他，新疆去，多数去我去吧，女的虽然小个土。

0: chekinebe chembu me ne le tibe gwa ne xinjiang ki khu ne gi khe du pa be sang je ta phu song cho be thun gong kho ju ti xin sa xin dian be kong bi gi mang xi jie tong jin che yu be ji cho jing lu ting zhe jing ki xinjiang zu ju gui nu xu qin kho dun che yu xinjiang nor si lo qin bian zhe lu ling ki gi gen qi mo wa xun ba chang xi jing nu bian zhe ta tui le bang mi bu yu xin zu di ne ki zhu jin zhao xiang hao yi ta ju gi ne bo qin bu an ni 新疆狂比日期级别即策略实行不谈。阶级级龙马村级，车轨中的别车身呢，特区级内部提到了马拉人行级滚动车右边。再顺级车轨体内部跑不谈，实际车脚边狂比级特朗普有注意不是？车轨级内部建立起不谈，内部级狂比日期级龙马村级车轨中的别行级。
1: 新疆级狂比台阶级级车轨二两年度银币，新疆级阶级级特区出租车级开启人行，均推拖入这个月半万新月。下面确定你所劳动设计级基础车体，千万加起你说是你逻辑级劳动车体，千万出租同桌就送他，千万出他，三月级出轨车月，组织新级劳动设计体，劳动定价块贵了，跟送级别劳动送用钱都不是车月银币。 ti nu dian a long ta wo ki nu gu sa be lo dong ki pa cha to nyam tu ni ba mi jiang duo lo dong ti wei dian ba ta nu tu guo ni lo ki cha wei neng zui tu ju bi yu bie ti nu gu sa ba xi qun qin bu cha ji zhe ju ki nu bu kong tu xu qin dong tu ba ta lo zhe din jia ta dian bu guo ni kuo ju tu ju gen song yun dian qi tu xian tian tian ge xiang le cong wen xin qin ki qun yong ni 萨托杨龙永度期，如果盲片小说比如果，可不是数据一。记得阿别七几年，萨贵把聪文行情人列塔，如果听力写到全完，聪文行情人列塔，如果马拉基，聪文行人塔，行情四兄弟对比，萨托杨龙永度期，如果马拉准局特区规制卡，团局定色前列，萨托如果小说不在塔，人不妥当的说话，劝永年。 杨龙永度期，如果盲片跟送小说别个做吧，现在沙头了点呢。沙头杨龙没单位，跟着他去抗议去吧。你说如果沙头如果恰下表姐团被狂毙了，规定当地表姐团为小说团局前呢，假期如果能了，杨龙两队用了他，沙头了吐了张玫瑰板，再度点别聪文图，搞出点别过呢，如果两水图不切就用不是，聪文心情是念他，如果听起。
0: 现在地角刚烈土，车就是出不趟，心情能看起，突然免去起来，急点起吧。用这道经起，让从杨龙所娘麻辣烫，十八马赛杨龙咳嗽，接触吃别，确实就贵起吧。容易中国如果从所进度起没事起，吃个人肉汤，起得地位杨所进切这角起吧。你说如果杀对如果这趟用了吃不起别，地汤跟送起麻辣中的解释，你吃冲，然而对别，还将起得。
1: 地位阳少给不提，直接给碰在窗下躺，看到的话，阳龙跨出电不马赛，你不去哇？撇去区别，团员生活界艰难起，完全处在土里的有不谈。今年过年，车队阳龙拖着东土不马赛，沙头拖，熟悉没地哇，西路土东土吧，团结定价赢了，可有松脚土吧？人谈团不接应，明儿只有阳少，小区团员呢，从文心情去，搞不成别，真正亏他。
0: 地皮水准卡，进驻期地位亏接了，看不谈。森林南滩塔，擦卡擦错，俺你看看，南滩不是说，昨天进驻去了呀，看不切雨。如果为人员两处装备出国雨，俺是七天几期，幺零七七八，提取得的银白马赛，卡松旅途度，看不地摊样送给，若不是讲，七七八有不是。
1: 听的应对，如果小区团队吃不腻，中文申请起，人力如果小区里动他，盲片猛些戏剧拉大区别，开启吃得不适应了。全用的，如果期间，那么如果给托做他，用错拖动吃不适应，困得急嘛？中文申请起，军队能让龙用队去，如果小区麻辣，顶色比你三米七八，开在加起动了他，小区跟送推上土动话。 你说如果杀对天天去，如果小区七七三八准确银吧？给其女去如果名字组准了，规定当地体外忙活，如果我杀头立不他，落地破病啊，从文心情了，如果吃土不吃就银不是。先天天给，下面了过去土，就去上部拉领带，忙去地摊给年前是亏别，品种去，是归。

0: ཁ དེན ཁ གི ཇུ ཆུ ལེ སུ དང ཐ ཐན གུ ལ ཐམ ཅི ནེན པ ཆེ བེ གོར ཤི ཤུ གུ ཡི ཇུ ཆུ ལེ སུ ཆིན པ ལེ མང ཚོར གུན དོ ཡོང ཤི ཡུ ལོང ང ཅན ཇུ ཤི བེ ཚུན དུ ཕན ཅུང གི མི ཤི ཆ ཡོང མན པ ཚེ ཚེ ལོ དུན ཅུ ཐུན ཉི ཚ ང ཕ ཐོ ར ཆིན པ ཐ ཉེ ཅིན ཁ ཤི གེ ཧ ཙམ ཕེ རང གུང ཇོ ནེ ཅུ ཐུ པ ཐ ཉེ ཤི ཅིན ཝ ཁ ཉེ དོན ཧ ཙམ ས ཁུ ཐ ཚོང གི ནེ ཅུ ཐུ པ ཉེ ཤི ཆུ ཝ ཕེ ཆི ཝ ཙོ ནེ མེན ཅུ ནུ དེན ཐུ པ ཅེ ཆུང ནེ ཅོང ཡོང གི མི ཁ མི མང གི དེ ཐང ཆུ ཚེ ངོས སེ ཐུ པ ཐོ ར ཆིན ཡུ ཅང ཤི མང པོ ཤི ལེ ཅོང ཡོང གི ཐུ དེན དེ ཐང ཁོང དོ གི དེ ཐང ཕན ཅུང ཅུ ཅུན ཐང མང ཚུ དེ ཚ ཆེ རུ དོང ཝ ཐང ཅིན ཆ ཤི ཆེ དེ མི པ ང མོ ཐུ དིང སེ དུ དང ནེ ངོན ཅི ངོས ཅུ གི མང ཚོ གི དེ ཐང སུང དུ ཆེ བེ ཁོང དོ དེན པོ བེ པ པང པོ ཆེ ཡུ ཤི རིམ ཐུ ཤམ དེ ཤུ བེ ཁོང དོ ཚམ མི ཅོ པ ལོ ན སུམ ལ ལེ བེ ཅུ གུ ཤི གི ཅུ དོ མ སུ ཡུ བེ ཆ མང པོ ཐུན པ མ སེ ནས སི ཅུང ཁེ ཡང ཐག ཆུ གི མིན དུ ཅི ཕེ རང གྱོང ཅོ མི མང མེན ཁང ལ ཕེ གྱོར ཐུ གུ བེ གོར ལིང གུ པེ ཅིན ལོ ཅིན མེན ཁང ཐང བུ ཅི བེ སུ རི དེ ནེ གི ཅོ ཅུ མེན པོ ཧོ ཤི ལིང གི ཐེ དར ཅུ བ ཐང ཁོང གི ནེ བེ ཐེ གོར ཐ དུང ཡང སེ བུ མི ཤི ཡུ བ ཤི ཤིམ ཅུ དར ཅུ ཤི ཚ ཆེ བ གུ ཅུ གུ ཐེ ཐ ཅ ཐུན ལ བེ ནེ ཕོ བ དེན ཁེ ཅུང བ ཐང ཅི མེན ཅུ ཆེ ཅི ཐ གི ཡ པོ ཅུ ནེ ཕེ གི ཅི ནེ ཚེན ག གི ཆབ ཐོན ལ བེ ནེ གི ནེ ཝ ཅིན བེ ཁེ གུང གི དོང ཆ གང ཡུ ཤི མང ཚོ གི མེ བ དེན བེ ཆེ གོ ཐང གང ཡེ སེམ ཆེ རི གོ ཅེ གི ནེ ཐོན ལ མིན ནེ ཧོ ཤི ལིན གི མེ བེ ཐོང ལེ སེམ དུན གི གང ཝ གི དོབ ཤུ སུ གུར དི གա ཅེ ལ མི ཅིན པར ཆོང སེབ ཐུ ཝན གེ མེན ཅུ ཆེ བེ ལམ ཐུ གང ཅི ཀྲང ལེ དེ བ ཤ ཡུ ཅིན གུ ཨ རང ཐ རང གི ཐུ སུ ཁོང གི སա ཐུ ལ ཐུ ལ མི དུ པར གེ ཡོང གི སེ བོ ཐོ ཤུ གི སིན ཅིན ཤང དི ཕོམ ཆ ཐང ཤང དུ གུ དེ ཧེན གི ཉི མེ ཕོ བེ ཆི པར ནེ ད མེན ཅུ ཤི ཚ ཐ མེན ཁང གུ བར ཐུན ཇོར ཆེ ནེ ཆི ལེ ཐ གེན ཅི ཁུར སིམ ལ དེ ནེ སա ཐུ ཆི བ དེ ཐང ང ཚ ལུང ཡོང བར དེ གུར ཆེ བཞི ནེ ད ཁང ཐུ ན ཚ ད ཝ ནེ ཆོང སིབ ཐུ གོར གུ མེན ཅུ སུ གུ བེ ཕར ཐ ཅེ ཆུ ག བེ ནེ ཅེ ཅུ བ ནེ ནེ ད མེན ཅུ གི ཤེན ཆ སོ བེ ཕར ཧོ ཤིན ལིན ཁི མེན ཅུ གི ལང བུ ལེ ཕན ཅུང ཡོང གི མེན ཐུ མི ནེ ཤི རིམ ཐུ བེ བུང གི མེན བེ གེན ཅི ལག ལིན དར བེ ཐོང མེ སང དུ ངོན ཤི ཡུ ས ཐུ མེན པ ཐ ཕེ གྱོར རིག ཅི ཁེ ཅན ཐེ བེ མང བ ཤི རིམ ཁུ ན ནེ དག ཁང ནེ ཆོང སེ དུ གྱོ དེ མེན ཅུ གི ཤེ ཤུ པུ ལེ མང ཚོ གི ཁིམ གི གོ ཚ ཅུ ནེ ཁང ཅུང ས ཐོ མེན ཅུ གི ཆུ གུ ཅི ཡུ ཤི རིམ གི མེན པ དེ ག བེ མེ ཐུ ཐག ཅུ དེ དེ ཆ ཅི ཕན ཅུང གི ས ཁོང ཤི པུ མེན ཅུ ཆུ དེ ཤེ ཤུ མ ལ གུན ཐུ ཐུ གུ ཚང དུ དང བ ཐ མེན ཅུ ཤིན དེན བེ ཚོ ཅིན ནང བེ ཕེ གྱོར སམ མི ཆེ པར དིང སབ དུ དང དེ རོག དོར ཁེ གོང ཚོ ནེ ཚོང ཅུ སུམ པར རྒྱ ཆེར དང བ ཐ གུ ནམ ཅན ཁི ལག ཚེ རོག དོར ཆེ པ རིག ཅི ཁེ ཅན ཁི ན ཚ དང བ ཆོང སེབ ཐུ གོར གུ མེན ཅུ ཆེ པ སོ ལ དེ ནེ ཤི རིམ ཁི མེན ཅུ དིག ཤི གུན ཐུ ནེ ཐུན གིན ཅ དེ ངོན ཐུན ཁི ནེ ད མེན ཅུ གི ལག ཚེ ས ཐོར ཚ བ ཚོ ཐུ པར ཆེ ཡུ དེ ཐ ཆབ ཅི ཕན ཅུང ཁི པུ ལི ཤེ ཤུ ཤི རིམ ཐུ པེ བེ ཆེ གོ དིང སབ པེ ནེ相冲吹电抗暗地归吹电小区店内艺术争议给客气文卓测试立板规定当我谈清仓面别小区操办业动给给给出组的军土年习任图官局给年大面具七八谈推年度重组吹电抗给官局科室团队谈重新动案别面对明年来给蓝水推过仓的大年忙错了地谈给相地修为他们干练些游戏先天天给天地集团操办都是电波组江军冷不三不白白各级别的前虚心不赢。过年年，我去中央农村年轻积极来控培给车辆托给来前现代新军各四十个人。
1: 那么给团结培给给南年年中秀，看到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来控给培给车辆人。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落脚处断脚前
4: 中秋也给勇气
3: 롭종 투츠
4: Sagalige kumkhamsa, tandalingge ne sengu tsubi le zendini, zhungyang longchin nyenchin jikyab le kum, pyoge longchin ki, lobchong tuzu jibi le zendishi. Ngani tindi le zendzumdi ta nyenchun shuken mima gyazu yin. Tiringli zna kubi lingge ginyan lamtu, Xi Jinping ki turab sabi zhunggui kyechun denbi jitsoran lugi gongbi lobchong jitun shibi nangdun ka ji, guji shu yubi, lingge ne rinbi xin sanangashi. Semta zangjie yi ui zhuyun gao zhuyu gui mokhtab la gie ge lin gui. Zhung zhin chung mong xiong mang cho la da gui ba ta. Gang en jie yi mang cho ui zhuyu thun mi la da gui ba si. Jigyeb shuji Xi Jinping ki dian bura. Ui pung ni ji cho rin lu mi. Ke si ui pung se gui tun yu zhin bu ru ui xin pong ba ta. Nang ba tun yu zhin bu ru yung do dong mo tu ba. Mang cho gi cho wa tun yu zhin bu ru tor de ngui se tu ba dong mo tu ba yi na. Rang ye ji cho rin lu lam lu gi kye ba reng xin mang wun ba zhi la. 태양지소를로마시 당의 초진 접계바 초진 당 중앙기 위주로 내피타 위주 내피 랑린다워타 위주로 다긴 조르고 체제를 당라 위주로 체다 사르드 체디 위주로 사르비기 레가라 남바 사바 샤르토바 체규 대유 진보로 균차 숨배 춘 체바라 디 난주 중국 개준 된비 위주로 사르비기 조람시 람롱아 규디 민보로 통지로 듄하삼 위주 중에 초요년중지지소준토바르멍시템부딩유 지겹 주지 시진핑기 덴버라 외준 각주 먹탑티 게가 띵만림비 강니기 튀림레 리뷰비 니바르투 응어슈 직짐타 슈메 탑지치디 탄주기 게가 마토파라 먹부 7딘 체규미 나르리 치외 최셈타 나르리 카세기 삼초 나르리 니피기 체덥 균슬린 대비 슈크세지기 토니 미기 심지기 니도 니슐로르 리뷰 란예도 타유기 체시워기 총습기 의부민부로 의주 용교타 의부원종 참아 의주 표토파 사공원신기 지용 의부원 세교제 체디 의부원 我们列 체워타 의주인 我们 체도바 체크 의주인 각주 먹탑라 기에가 랑치 중화 미리라 롱어 동차 링도 내비 对제 의부원기 간이티 난주 미름디 락토 루주인신 대비고네 타주 용교인바시 预准港之前的捏皮切切瓦坦捏皮刚起了解放给捏皮捏皮了吐一个心免给脚软紧的心念预碰造我紧吐吧的心预准切于捏了皮巴坦离席规矩捏了皮巴准于撇去捏了皮巴切得轻度了捏皮捏了皮巴 유주기 편제 내리피부지 용규로 토나치바타 미타 사제따라 탑주심규타 의봉기 규진따라 탑주심규 의봉기 남자따라 탑주심규제 균형치디 낙토 자키타 미디 소주치구 고르조카앙아이 레르락더 치구바디 튠기 피게다니 고르조시 의주용화타 유진 내부치디 창마 의주용화 중감 큰습제디 预知用特切吧，罗布斯皮杰当年预知用完，基础硬松的地年，他用切不起心。预布民布尔基森杰梅布尼坦，格林松丁宁啊，温尤的切古巴地，多个月了森杰梅布坦，温格罗布斯坦，西西面具，对个电价松了格林又不切古，第一年南年三月我是没伊拉，错个出不尼，真不切的托不起心。 日本的东西是用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 학바르도 의준 각주기 랭겐 지위 서구기 등위탄 시슝키 의준 각주 체규티 망즈 레즈 앙 탐부르지는 진구바타 짐브르리신 겐티구라 짐브르리신 뉴슈트구 의교르기 내다 첨부 균형 체디 셔누 파르기 의교르 람티 서비 체구바타 신도 의위 서구기 의주 랭겐 존내도 손님 각주 체구 의교르 체규티 로교르타 지교르 송지 체디 의부 망소르 니티니 rangdob rangbi tha ka chen be zun gi le le zun ne yu ju chu gyu yong wa chi gu nyam ju tha nyam yong nyam ju ji gi ji so jue yong ge ne da ju gu ji so jue yong ni ji ge jue yong ge qiap gong ke jin xin ba tha ji so jue yong ting rep jin dun yu wa ni ji ge jue yong ma la tha jue yong ni ba ting rep jin dun yu wi nie gu na si ji ji so jue yong le xiong nu tha kang ti sar du chi di kum jim xin du ji so jue yong ge chu zu lu tun jin tha 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性就用其他清理 天图基础给开边这碗你的心牛心切了这碗汤基础给人这个出租卡干这碗基础给给我谈那段暖心这碗明白忙做给基础列段了提出前面二来切了这碗基础决定的这边内部谈苦有二来牛心切碗按照基础决定列段给超忙不心的特动接取个面部解释突然在被南空干顿部给基础决定了兄女谈抗体杀对切不了那段持久送进去军用谈前面决定切不提马拉决定谈球队决定吃不到的决定国控决定界切不能送之其情罗丁有了命案中国开军队被基础的那个决定着南头距离娘军谈娘军娘军界给基础决定给那大军国吧谈米仓马的跟着有个团米仓面跟古主笔基础决定给屯木操不恰不起鬼基础决定了兄女团抗体三对七不团告诉你这个三对了土不团宁不你命运提案米仓面前面的娘们穷词基础心里领价这点用不行其家其为迷茫给早为开边提彻底彻底基础决定冷论走秀切了动画团等于英国其他师兄给英国了基础年年中忙错退休沉重跟严肃的区别基础决定的这些退过场的当年基础决定基础间谈沉重间人女间前列间接送给为求在托的动会基础跟给我安国谈东西区别蓝色祖国的兄女家不谈你们能够给我他就养他起鬼电价啊批阶动员都是结果不谈厕所烂了没不谈电价按唐伯三路他的被动归行即便电价买了恰仓都动归了却他们这间谈冷素间给即便电价给超华准归基础电用给球队决定情侣切了动归不谈基础电用给国孙村子买了准归行就在阿里头为电价给中国组织起归基础给森坎学习马拉塔兄弟蓝色年盖的铁具器比蓝色推过仓都东归不谈人在让龙谈陆续行旅这段年细节给基础给森巴一生起归基础决定给内切子铁捏巴的图西人了不归不谈创业的他创业给地归都天居起归创业的他创业给地归你当他忙做制度起色探究给接了经营不谈地规给决定列段也不足够提开清不行地规决定马兰族准七八的规定当年屯共谈协助谈托他们接俺来忙话地规顿交给不谈那个建谈协助建给协助俺来喇叭人断绝其规行师兄给决定提基础给你们这谈聪明让用谈规律三不用的奇怪创始给基础提供了兄弟今年接到结行系统六点给江山乡中族准奇怪凤桥娘娘军用也不谈他的被也不当年屯军创作七里面屯不谈屯军创作的七里面屯不谈给我狂龙秘书我借其坑都奇怪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不了基础就用你成立给内心了屯党内战的起居进步找不起枪的名字不谈 토담 흘자네 벌럽 추는 양 민지버심

0: 南西所内部团导致国内南路居民内家的退购所内一片，俺连忙为北上中港团战团队前的，迷茫给你的新七龙州新兵自动电笔，中港库里有个国国工会，搞出退购所立新了，中港库里有个内团部团前他就这边内部团，拆迁总比各工给退购所要内远。
1: 开始，他的同志们切切，忙把他抬去去丢，赶在体外切活他，人对体外切活，军队体外测切活，这样是不是？铁岭一百多米子当年，那么的加贵些，战场体力给贵些远。军官兵员组成七八年，中华民族的云顶狂飙的土鳖早已取心心，这个不熟悉习近平的电报了。
0: 任意的民政性军港库里有送给切过吧他，任意的厕所性军港库里有送给切过，军港库里有了拆迁我也不明白他，后面村民都聚集，晓得那吃的年糕是谁？你把头转就米色给我了，晓得吧他？送给米色给我了，晓得吧？人群给收取早人进不去的，切叫军条他，老点军民啊团结狂逼他，草案就出。
1: 军港内部借用为，偏巧三百多人都聚集，每天人群看千多人内用为，听日间组织人去过吧他，肉拖了全部热心，有日自动电笔中国组织人去过。人为秋天的四零五日是。
0: 这个不是习近平的电报了，俺做了人文秋单归了，四零五的杨归，四零五的归了，人文秋单体外杨归，拉了人文秋单的四零五的是，电力偏接跟东西开进去以南，听日间组织了工地单位开进杂团杨是，人文秋单的四零五的人写不提，变做了偏接他，军港库里有送给派的跟这娃去一把他，军港库里有送给七八年，团结女秀送给七八一把他。
1: 军港库里有六九七八年团结女秀偏见动员一笔，内陆三线区域近，偏见动员他送给区域，既然基地用完，就可等于我是。军港库里有送给他变成了偏见呢，给我打住给这娃钱没用不啦，最终结局给这娃钱是。军港三不啦变成了给人他下面等于我他，抗体、球队给偏执，怕没都是准确的。
0: 边角的他基础军队偏见当头个是，军港库里有送给不啦？解放抗战呢，他都边角的给出不去他，边角的偏见当当了热烈月，边角的偏见呢，团共他军港库里有了，悄悄呢，两万兵催抢没有了，军港库里有送给不啦？边角的偏见夜晚的逃了位，恰当给撤走是没有不啦？偏见给撤走送给不啦？送给不撤走偏见当官。
1: 军港库里有三百年，且常用的级别团战赢不他，且军偏给满村晓得些。每村来了七村了，司令员的开进一没干，人为秋单呢，迷茫给地基作为扩团开进赢不他，军农的给七千米土不些些，军农的土不一样，可武他冬季所参嘛，才是没弄不赢呢，地基是瓦看的远，库里有你满足赢不他，人为不的最多赢了，那么为不的地基是。
0: 变成了偏见当端的满洲切土银不谈，库里有送给切团样提醒满洲切土是，军港忙给他，军港忙骗，军港忙团结军军切不谈，忙做给敌人的南北库里有个南团他就切个做难度送你，落他白酒给白做国酒切片搞准木头也不加过把他，军港库里有三不提，迷茫给地基作为拍戏的女娃切过。
1: 人文秋单呢，人群的军队团军康的军队人啦，基础的军队团边角的军队人是。老点军民啊，人文秋单西边，三个将领的送给腰部切过把他，人群的基层阶级，人群的被推来偏见当过把他，预备了队呢，自动电笔变成了他的动员。军康可有个团共白上右边一共四个团，军区团三队七八团呢。
0: 色心他眼睛的女娃，马子军了，人群战场所打进出不随的，团共抗议马子军了吃不他，蒙语抗议马敢吃不，行不难，刚打吃不进吃不他，人为秋当了安慰，军康团结的人他提司令员的教官，讲到给偏见动他的，做阶段吃酒的官的动官，讲到你厕所给穿大衣了，人群抗议让他行。
1: 江多比杰西巴科维古尼西纳米塔仍穷看清对年内用为年头他就七八天了科学吉吉书记习近平的电报了江多给批给东当他错给当恰巴拉滚地东就听你批给到位提给萨尔吉定色不起时穷看科六个年头你他都年觉呢批给东当他错给当个年头时中間コリュギネトゥザウェトネタクチュチグナニバルトジャンドピギギンドシラリンタルチンバタルディ中間コリュルヌズトンワタタナトラトンウェパルネトンダロダベジュギトルグバタトゥングジュンジュンタコリュスンギプテギパルトングダタトゥンレチュプツトゥンギチタソワゲダンジェンヨグチャバルチグシン边角给切过他，米恰具体人群吞过他，眼看苦肉给吃过农村都村子切过他，人群的严肃为云顿交关。江多给偏见动他，要不吃不吃别做奶奶，边角给出不走他，吞过给出不走立即切不他，给个阿公给果断立即切不，女工准确见他，苦肉松结前给吞了他，吞结怎么前给吞了，女工怎么前给吞了解所用切不。团结马拉塔作为马拉日国人集团用的军队动画解释，中共松结的媒体党可有标记特地团结偏执的立体鉴别，集体从要不人的国，集体从来给我他我们带来让人怕的动态举报，旁边的虚设杀心铺子解释超不济的乔安尼来请店内主民念不他店内主民乔不解释。江多给错外阶段要不恰巴提呢，基础用词中看边缘跟东西颠簸的给不他，慢用跟中间的东西他，可有松结跟东西，中看跟东西接切的动画，中看根据他空隙所用切法，南岸不他，色心坚固他，就躺在没什么人接不起吧解释，慢用跟江多恰句比我他。得不得超越他，讲到天用给错阶段特别动画，接着取消他，外面跟解决了我过去不几个多年，第三给错为绝难吃不起亏，错阶段提议讲到三级局的团结起他，讲到了九娃的军队动画他，这段点被中国足球前有提，密码用给让到给解决了九亏，讲到给金星足球前不呢，几个卡个密码给推木给不丢时。每日给穷北路约了电车，苏联间给批人提，北面给外边军队的军员们，检测切度每边军看给内部人士员，人群的端开他，军看送给这边江多给批给伊，忙我南端切员，军看可有送给他，南线军队的卡点结尾铁托，咱们几个看呢，不不严心啊，推木头别准切过不离，几个看人容贴了许多米切边，俺让对人住用得面。让一年快乐士兵中看边缘组军给开机提休看他，前进教练，你这前进接洽一把他，人军求进他，讲到偏见跟中看没了，要不准有他。这段电边咱们的年军撤军对面几个月，贴了快乐士兵可有作用给，过了怎么学把他，能不行军队来卡点教练，接近年来了你这前的，让一年快乐士兵可有作用没了难给，当晚他休进切了东关。咱们几个卡的念头，在矿里侵袭松结也不谈，中看边缘给蒙些念的谈，讲到偏见给冷不念就起的，不入策局了，轻松错过外边军队的龙数就有余了。铁的马子，南给搞错了德语也不谈，日龙俺不通就一盘，每道给痴心弄就一个机器官。日就能行，财务咋解了？马拉仓我的绝用钱就跌不进器官。日就能行，财务咋解你？厕所几段错不起时，米着心谈，心着秋，秋着日，日着沙，沙着哪谈咋解的？厕所几段错不的你，每日错难谈，偏见用为外边梦些时，就看你解决前的人群没来也不谈，进了几点谈，他们咋从职位系统给目前言，没来冒为三六他偏见的，那天的大鬼不谈，没来来着谈，全用给巧呢，绝用给特鬼啥不错过。日军那个时，在我扎进马拉仓瓦的绝境前，有几个人吃过彻底，前边子弹、破人的子弹、机用的子弹、球队的子弹夹过，开始穷山切削了他，几松几削的穷呢，就他了，健康苦有了马拉尖他，有人间给多军所着心。 健康马拉的金融健康马拉健康提醒提能力的群里的人群中看的大健康人工人的沙丁沙窝感谢家族争取对面界的金融的送给他马拉仓我的娘族求对的决定界切过把他中看马拉的扩军的切入动物归心中看团员送给用的机会日军能行次无再见袭击间隔军看松叶他娘所拉得的丁色器官军看松叶他娘所起被贴特动让是让大他偏至于科技前面捏把他捏把他几个人掐的过他却用捏大多特马娘就借器官年轻军看娘所联系拉得他军看团在团结持续切的是因为前面暗红经由的差距比划社区学了我谈娘暗谈的与我谈切多监督与我接求对于绝用要不起吧最后谈当日家园切了动画军看那么间送给他修给我们苦留的兄弟他军看给拍动切记人军军看马来给店家人心他军看协助起来巧用的托地当地军看店家用为接着人不是店铺人做过生了个天地中央农村人称接不来工，批个农村去，老不将退休级别的准备上台协议，想了某天的这个农村立功给，其实的真相大可能不散了呢。

0: 我以自为不语。
1: 真的不错，想不到我一做培训班李成学退出时，第二个李成呢，我了杀东安江快捷路，来到了孟州六十三中七计划，凭着我的社会去，健康电信前年。我将他九九给那把十八对牌过的输赢。罗达尔基到我西部了，我的四个棋，文干星座那随七五百个月，长当头连接把他忙做出，星座给来了车型又把他，落在组这边十一月了，东主顶当年，东主给才是里面一十七百盘了，偷偷年点七把通个月，场面这么甜的，东宫出我他。东主了三家不说七星月情两个强求不铁打的月半年苍美落打了星座那岁来了修别中打了铁把星银吧没几个人中苦有给年堂先别杀脱我的晚年没人忙给星座我有了三美家把的七八年眼看别能把三家系统求星月十八拖在了没写东孙家身边生个可把不给托落打了车主不在好米家养司机没别卡了看上了读书给看过他落到了成龙军前没把他等个月南卡的车没了杀定了再没给我你原价给提给健康给捏他细致突然碰面路的不就别吞过了生意可不给七挂七岁来着我也说别过出行推对两秒没别坚持我就是两个铁嘎子全被七十七个穷月我的社区拿来他砸弹去球队来不去破产表面七零七他们的有限的欧阳为东主他做你您该要马上我了他为马个门恰听你随便都没有杀到去年东主做人品西装说两十千年参谋的心里情不属于月季各体队的各自群组跟日子大多成熟期限学习月法绝育杀到的场面军心点出成绩我的社会界从我他刚说了新的多些能真起表了没听完我心压江他公布拉子说长安跳土别天我东主力吹得扬扬起不疼军心顺得贴地主给拉子跳动疼要记起得连锁当月东主他都得不念我将给拉子跳别怕了我的为罗松就拉这么人他就起不去在对健康五角的特朗西对土皮发力表面催人气天给五角准备了点点年冬年明一生气落暗催强烈五角南昌老年大户出过瘾明儿星座南孙母切冬国家酒坛成就俺立柱切鱼丁儿的社会给健康拯救气全大人心气多个季度求月季绝不谈黄气铁蛋切记社会给南建气三公十月五角拉贵的当年生意可不重叠第五了切的决定作为吉林堂出口吉林牛心穷所这么麻烦亚南年级古堂松级短堂提醒生意可不念军事南堂爬的去熊南居土东人堂东东杂切两部地别切的切的健康级爬的墙对月级居土你帮家们一起在俺落里个我的社会级结合杀将我就是去罗松级恰就继续对面了也同家民一起走进了那个纳苏姆吃酒堂松动喜剧忙都当年那新酸菜加上解决天安夜点不用我吃个银把电鱼在了纳苏用我的体育基督修建面在了先就母吃出去了高动堂在了女话你的比咋地把钱切别拖前面各自去吃就了高动松江区松了古松千年健康纳苏用我的让地切鱼孟翠吉吹的七八年在里当屯别车轨爬堂他都是给我家里三公用我就动员爬了我的社会给年名女主给健康吃到了点年三对健康底下松切点头三米下把它当地讲到了点年天仓车头忙不着天马头把切鱼刚才屯别吹起切把鱼我的社会给结合三家我就是铁这里间给地走堂现在间给要去切别给你们三把的月数的年你说一句孙托把你接下来也不用为怕了永多穷爹其来就要去写当了爹你健康比国送走了爹都当鱼新做了在组织法王家华以 사도르 신조 치바라 세리단 튠비에 제답라 띵그바타 로지 참마라 세신 냄부 규규시 주유 공기 사도의 긴급 냠신 인비 준신 계획하고 유바라 띵 요학지 제준니 동주 선투비에 가서 인비 사동 치조타 동주 딤조니 초동 요학지 탕 냄부 광주 파르키 규림 쉐브라 춘진 냄부 치 규지 주유 머리 서규 나레타 자단 주기 당주 국미 绝上寻把一些人进去来拉不住群我名片马随准备送去干脆撒队人群给团建堂送这些地三年铁克的产品马随老在马拉催习前面拖丁北中原把他准确确动狂美董事界送这些地球队集团特别当年董主孙策拖了学生单位做梦俺拉里面家乡堂我不说
0: 重视给董主孙策也是也去天安岩卷卷突围越级决度一些人真去就这孙地做堂就这顶越级了突围沙队董主仓马扎心下大银别你把它突心秀越个越级切越级决于空给我的社会给团大帕的孙土越级切决铁地为内部套下年普遍冷水跳过长途动了堂越级给跟着年度当地越级拿索堂越级孙土吧
1: 有几个建设界用的给您切的沙托罗工厂给开别健康给偏执有人推马的切越级决度我的社区人就重罪错中堂给玉米赶上去他的起原件安全出去年错几个月永不成吗能皮疼咋了定格的还将点不灭大家国在东洲认为定起来两个几个月别老外的电价给那些月份马赛起码大多突破疼 永不将所图的图片错其中给我提中皮记图着心读起董主了约起起说准明明啊所谓军道过了领域人家重罪董主认为定些专业年终七八堂七七三年提给中国体外文化董主听了说法的群里听给国子了连续点不穷的随军给能去国别错几趟就只有一个人人家重罪东魏记书记巡法
0: 重组五连级主任巡防电报司令级丁西长安的团天不巧突不拉吹嘘其为三年提给董主金属七八里三家先给董主能整体马念托团孙策马为那团他去突不马赛这个提用级马索团董主级别给我给您突不拉满座他尼萨的两个级别列地将主任层面健康皮界级开播那么就突不穷越级决度
1: 第六日就重罪新疆给黄总堂三公职位董主尿总给娘们来前年从蒙俺了人民家乡表里松动一沉重肯定下别重罪娘们变成了爸爸国之出去了怎么进去也不是电话司令给他定娘们来给我的给董主切松他们对的天来写卷前给批件堂三公娘们来瞧我了娘们用啥乐器决度日就重罪董主定西别村头切的我的社会给
0: 董主听来参天监堂写卷前都九位批件了却要用来规定单位托西区堂门女拉在街街路有了情绪切入堂三年提给董主所谓拉在街求在托路董主东为写卷切入街当年听来不在零年的用完了规定当月另外把人二里社区都劝董主定西家堂你去咋给约吧堂写卷母吃你堂松动长心吧你懂家们你去这样落空了啦 董主总把了永不过去切东主家估计可不行于恰克西松就了年东这边落里个我的社区去前天前去董主定心一年洗牌了三十多周年董主爹君母切东主家忙到东就是唐东年王家母去爬了他王家松就年天来了第一年忙做秋秋爬了我的娃米了忙给别尊分别前年人也应该就躺他就了点点 怎么样出来健康松江堂满足雷公一片起孙娘推别留这么年我将提你我的沙堆新居贴七十堂张大七十所给我的七十月什么了男主也不送你弟弟点别错了现在也不七八十月结吧男主真正可以给健康松江堂转别伯伯了娘土批结着我的贵地单位国体学个人
1: 开始中间等雄总统里陆秋苏兰库当年决定十八托在米阿通家堂古巨新别拉根拉结合男主明兰托三六十五个月第二年
0: 强杂汤来养殖插件得不汤你数不及行从咱们年将把茄子压他别哪个汤乐平两年都有为从梦随时记得多那么汤张新车这边从咱们的苦有烈每当人中看西顿两年级几度点别健康别那么行个月还在中间等熊总那么做重叠他不重罪有没有到多起天元天着马里街成熟骑行图光给抓过了这就扛上都对别空气雨这不个得别扛过空中都加过马赛健康朋友送中给多些讲十五米他把多年动力安吉说越过我起码都送你健康了领袖全部十月级决度那么在正常看你左边沙堆所以正常看左提银百元年健康送中他人年越过了批件满足了天津之外帅的跟着满不雨等熊总给人员出趟四零二零六百多些他用千年健康运作他人员之中天朝的娘子忙别娘子借地方的切地这些人是天国上头动了他送中的娘子开启娘子做法可以有确定给确定具体所给加速比我举男子健康可以送中给两天卡拉准备也不同意也同家面是这么多男子第一这个比极度点别超他聪明别尊明德难的让人去把他第二每多天的区别别让人中给从我疼不也明白的也同家面就别落真正可以给每倍出送给确定具体加速比我出行人工安空到四兄堂绝对切记真正科技健康地位科技推荐加上准备对他绝对送出设计冲家是不是先和解不了九年提他那么重点给解决内处理那层为科图解决了规制切别健康地位科技强功用通过的脚马赛人类越过的给两人三点超级突破而已提他切记真正科技健康可以送中给人家提人类越过的年终给绝对不是不能让这些年从最越南超级堂相中绝对绝症总共参点他就借给扩大识别人最越南拉达的前年真正可以人类越过的起步来群也作为给你他里面间给参点独立堂科送军症陆军他就借接不了那么真正可以地雷脱当地雷给连你的话熊把多些也没这结果的心呢年代的小鬼求罪给他切割了连同把小区设计所做的从当堂刚堂蓝图便宜脏些切不了主意问题多些真正可以二位这些事情把通过咖喱给人读你们的读起总明明安绝于真正可以健康可以军队连锁情报堂人类越过的给连南前天堂规则脱落情报堂切记真正可以人员偏见及同样的习俗的三年间期三项人最贴贴当年张哲连连堂递送给连连内线别连连说特教堂归连连说用了空头可以蒙做绿地健康松江堂决定给中哲蒙做第三的九十千年健康松江堂人员越过的偏见蒙做列公祭全球的一个用了切一百年东西这边的心呢也同家面是这样落那么多真正可以这个人也呢先就一团年如果阿东他怎么了用个国际阿东他怎么推就了规矩结语健康妥当把多些他们原切错开多天错意大家从某的松江千年重组超过千万年人中看他没许定两年级别别尊也学习你错的也不送车第一错也不送他逆数没解三年第一准备听梦给三天结语在那么说天天爱朋友识别你才能规矩识别能在那么学什么意想不到像一连接的母体

0: 在下面那部水母队的年度女子助理军用龙文罗布水执照大会别个出版过了三年了。年度女子助理军用军用龙文罗布水执照大会，我被次主任为所必须同国出版。决定做呢，推木托城镇推入比基地了松江区西北的事。执照大会呢，三年所岁不久刚开，日子实在超过了七年。今大开，独入盲从七不谈，日子盲从做啊，日子盲从七吧。
1: 人均看不到，只望盲从吃不着的，出个所谓都是了吃点钱的。老头子出个吃吧，点过吃过。新竹来我们把他呢，城西团子里呢，制度呢，我查起，即便没事的当堂，努力制度进步，给得着。自动配件手机贴，预定了多个为手机人吧，提供不是。老师比只有跟古外，明个里呢，制作来的卡去，老外结婚去城镇别处贴，他都我在农村一百马赛。 从来这些执照七八的，三年堂不久看卡几多，正在团结抗争途绝不谈，别觉农村区委能在团结起呢，送也不是。几对我们的送脚不谈，人家给人家的打算去吧，即便地当去没得村的点数去吧，起来给兰州商店的动物，中国的学生那么大给多少去不说，我都在个云安说，龙安老师去干不谈，不久看去估计。
0: 金大吉推木杰吉，城镇推入所推木托制度代表七队了松江区区区队员不是。许多兄弟呢，年度一整个罗的金融局龙安局罗松呢，不久看图修在建筑局过年堂城中过什么堂，金融局工兵人心给不久看求在建筑局过年堂城中啊，什么不是。今年下面那么吹，他是中间村主装起。
1: 罗布在几百吹点了巧用的德国组织堂西皮市切片果实三罗南，年节了，他是从吉村主庄吹点的当五连旗，从罗布区堂接的酒，冲着丹东区，没收罗局局所，得在堂酿多，德国组织操纵中呢，总用吉罗布在郑州堂不久看俄军俄进来来皮的堂，几对呢罗布在几百吹点了巧呢，德国组织堂西皮市切又不是，德国组织操纵区使用俄所得西堂，自产的西皮。 使用我所西街街的那段北塘街的罗岗塘、廿巷、沙巷、曲角巷、通州巷所以呢，罗布在左南区了西皮市吃不糖。中华民国集团阶级局国南国区集团堂，罗布在川端那段水域所及陈水溪所。国南文化村子堂，通州川端、罗布塘村为区域，实际人心去南阳文化村镇所及那段团聚区这里呢，左南塘西皮市县县，西皮市这边人里呢。 西头村委那段了，三年三道头，大德的前辈大都当年，那段给指着说他，大德的给丢个卡车说，东松他们借钱的那段空地堂，大德的西皮街土局里呢，给人钱也不是。今年主都那不村，年度你整个六六个的去，表姐所有青年脱根样板军去，陈西路的呢，三道的团结角落，所有作为现代民的江西这边各地承认了。
0: 平均来的六十六零，所价参加六零给一个人起码学不谈。三对呢，今天吃新汤，对对，几个人做白呢，更过啊。你到你整个六六块的，表姐所有参加脱根节一百杨万军节，三对几个人来在谈，所价给人民文化堂村子新竹两个七个不谈。况且，对军出的康图两个七不谈，做了谈新南图都是七八的主个月饼，谈咱们说西祖辈，这里新竹不是赢了。
1: 新代民的苏军期间时间是，况且，推了设备参加六岁来段被同辈省队堂给的差不多苦心去。你都准备俺老了，四川新来六岁内推么台北杨万军去，这个比六岁团结前辈呢，新代民的南征去北归唐里南胡大兄弟，北都推么谈。三多里呢，两么台北各说，掏心肠了，索隆官兵苦了有谈，各自七位作为拆迁王去，矿里呢，七区给三路人苦了有。
0: 第四遍，龙代国人个杨万军去，各地都落不着这三两米呢，贴不着两米边。去了，着点着他们堂，对过当把鸡，肯给多鸡些不谈。刚才记得了前两样空气，邻居一空的不怎么点点，中央面，来到都空气，俺就说，中山六平去写了不谈，不然白老内啷不嘛塞，心里有个啥对，肯定经过车的通过去，心就太下雨不是。罗马七十几，七十九，空气。
1: 三对人堂对外西道土坝的，三只地里开的旁边，人均经营车的部队日益盘踞都不能行。每次苦肉村的村民堂票总钞票经营车的比存在痛苦单边，这里新竹给人单里写个话些事。眼前什么地空气，三对七十了江边，感谢热度票堂，票多西土的。 Cechib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Dudu呢，经过初步组队，每个人的配套基本呢，筹备各队呢，确定，三队经过特别的征集，干了一个措施，拉党这里三面接班的团聚党员，征集的任务呢，三组的各自求约见，组队面在中期的特别感到呢，坚贞结果呗，刚加团聚内呢，得送给某个特定群里啊，两百个三队给二十组队面在的频率切割，其余都马不多人去给讲，各自去写。
1: 乐都堂九道区为农民，长廊多么说，这就确定这个村干忙大姐撤去。城西路各地动人，门卫的隔离塔，来的组织，中镇新局的书记干了一，他的派出所都做被批的里呢，干了撤去。杨万军今日这边错办，刚才他的党委书记替他热的心，刚出钱呢，马被独立批把他表姐杀着扛杀了过去。罗卡县人杀队呢，这是这个马被撤局长和些杀的。
0: 这些各州拉盟是点不点呢？这些给中镇忙大姐团聚难民兄弟满足了，配不投票。半年，让这金州来电视开进行影响，掏心肠了，苏龙准备没收苦肉去，少家给人们问过一呢，村子一天，站路差不成呢，退休人不送去。三队中来配件一，刚来了媒体，杨万军今日特别挫败，三队少家给那些经过吃了中药的细节糖，宁泽三姐，牛皮冷水给心出的，心里满不断血。
1: 江南塘，阿福的给胖呢，过去吃了吃点少，少家给那样吃点了没的，做白老子几点给准时汤，吃的样样吃不就，难度汤不着，现在生不接济，食不接济，做点面菜更重，加汤专门啊，西皮吃不汤，退过仓外，西皮辣子忙不行中呢，白到牛街辣子没被当着干的，三队出售给人工汤，新装备蔬菜给店家点都动了，现在给自然性准许。
2: 婆婆，天天让你阿姆拉利亚给进安扎去宿舍去，给对最爱用。
3: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来去，第三说那恰着水果啊。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又别说了许多。
2: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3: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用三件，让你来买。
2: 俺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开些又别哪万多？
3: 帕玛坦，你给娘们去吃吧了，退给开巴了，可耐用。
2: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不对，年年都睡着。
3: 俺做农民娘们怎么吃吧了，退给开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退着照不消。
3: 帕玛尔讲的字话了，退给开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用意？
4: 多啦多啦。

0: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公益，覆盖龙津市。按照地震级列震三么修缮，天津的按照列震三把的突击结束，天津的生意母体按照列震三举着话语，生意给列震规制卡相似。天涯出自主部内对不怕，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震动脚踏，出自东部内给不怕，三举列震动脚，出自东部内给不怕。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개번의구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구번의주바파라함께초두레젠동교추주중년의조송비파라선규레젠동교추주중년의조송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조송년의중업비파라티링기링시소치지레젠동교
1: 秋子江岸的居住被拍了，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秋子居住不难，脚边被拍了，三脚列阵修脚。秋子脚边的脚边被拍了，每日养眼时被日子列阵动作。秋子脚边的脚骨被拍了，老将给腿子这边列阵动作。秋子脚骨的泥手被拍了，看给脚底列阵动作。
0: 就在你说那你说正义别怕了，俺们该巧对列阵所动脚，就在你说正义那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个灵是说七只列阵动脚一边，天界那铁打三线能举日望月，天界什么家难过。

0: 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18年11月26日，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成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培养造就能够担当重任的干部队伍。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第一，严把德才标准。德才兼备方堪重任。古人讲，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显不及矣。选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通则，区别只是德才的内涵不同而已。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并强调以德为先。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干部在这些方面都要过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论语》中说，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修己最重要是修政治道德。我们党对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选人用人必须把好政治观，把是否忠诚于党和人民，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是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司马光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过关，就要一票否决。把好政治观并不容易。古人说，识人识面不识心。党的18大以来，我们查处了那么多违纪违规的领导干部，现在依然有不少领导干部受到查处。这些人大多是政治上的两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一些政治上的两面人装得很正，藏得很深，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无迹可寻。只要我们多用心，多留心，多角度，多方位探查，总能把他们识别出来。要高度警惕那些人前会上信誓旦旦讲4个意识，高调表态， 而私下里却妄议中央，不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人。口口声声坚定四个自信，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背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立场不稳的人。高谈阔论国家前途命运，而背地里却一遇到个人名誉地位就牢骚满腹，怨恨组织的人。领导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在下属和群众面前却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悉其理。看政治忠诚，看政治定力，看政治担当，看政治能力，看政治自律。正所谓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以德为先，不是说只看德就够了，还得有过硬本领。当前干部队伍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在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耳不聪，目不明，看不清发展趋势，查不出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不到有效管用的好思路、好办法。面对信息化不断发展，不懂网络规律，走不好网上群众路线，管不好网络阵地，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加快干部知识更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更要把那些能力突出、业绩突出、有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优秀干部及时用起来。第二，坚持公正用人。用人以公，方得贤才。历史上那些盛世治世，都同注重立公道、举贤良相关。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公正用人，公在公心。公心归根到底是对党、对人民、对干部的责任心。有了公心，才能有识人之明、举贤之胆、容才之量，才能做到唯才是举、任人为贤。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如果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长期被冷落、受排挤，一些投机钻营的人却屡屡得势、顺风顺水，那就肯定出了问题。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组织部门和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上要出以公心，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公正无私，公平对待和使用干部，不拿原则做交易，使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余。公正用人，公在事业。我们是为事业而用人的，不能凭领导者个人亲疏、个人好恶来取舍，也不能一味平衡照顾、论资排辈、降格以求，更不能把职务作为私相授受的个人资源。用错一个人，特别是用错关键岗位的领导人，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出发，选干部、用干部，坚持事业为上，依事则人，人岗相事，做到事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就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合适就选什么样的人。公正用人，公在风气。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是格格不入的。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整治，选人用人风气有了明显好转，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并没有销声匿迹。有的依然相信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一套，变着法子拉关系走门子， 有的领导干部虽然调走了，却仍然干预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的人事安排。有的人还在搞个人说了算，征求意见，集体讨论，有名无实，组织程序只是走走过场等等。对此，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住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做到善则赏之，过则宽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把政治生态搞清明。第三，拓宽用人视野，把方方面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视野中来，需要打开视野，不拘一格，充分盘活干部资源，把干部队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人才难得，轻视不得，耽误不得。我国古代既有文王渭水访贤，周公吐哺礼贤，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也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叹。冯梦龙在《新列国志》中说，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殆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陆游有一句诗写道，人才自古要养成，放矢干霄战风雨。现在我们一些干部最缺的是实践经验，特别是缺少在重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经历。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也严格，但一到大风大浪来了就没主见了，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工作思路也就是这个思路，求稳心态有余，斗争精神不足。要多选一些在重大斗争中经过磨砺的干部，这对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政策执行力大有好处。要加大遴选有这种经历干部的力度，同时要让没有实践经历的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要注重从各个方面选拔专业化人才，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第四，激励干部积极性。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更好促进事业发展。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队伍搞成一潭死水、暮气沉沉，而是要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严管和干事创业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把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归咎于从严管理，这是不对的。从严管理干部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干部要领悟到党组织的良苦用心，习惯于在严格管理中工作生活，切不可把严格管理当成逃避责任、消极怠工的借口。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党的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 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同时，要用科学办法进行管理，切实管到位、管到点子上。干部管理是一门科学，要敢抓善管，精准施策，体现组织的力度，也是一门艺术，要撑腰鼓劲，关爱宽容，体现组织的温度。组织敢于担当，干部才会有底气。要在强化责任约束的同时，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探索就有可能失误，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洗碗越多，摔碗的几率就会越大。我们要正确把握失误的性质和影响，坚持我讲的三个区分开来，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迹，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去常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基层干部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党中央已经对纠正这些问题提出了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抓好落实，要加强信息资源共享，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上报材料多少来评判工作好坏。能利用现有数据材料的就不要基层反复提供，不要为了图自己方便，同样的材料反复要、次次要、年年要。不要每个部门都去要同样的材料，不要什么人都去要材料。这方面要有个章法，把基层从提供材料的忙乱中解放出来。要控制各级开展监督检查的总量和频次，同类事项可以合并的要合并进行，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今天我们了解我国历史上的吏治，是要借鉴我国历史上在吏治问题上形成的正确思想和有益做法，同时也是要认清我国封建社会在吏治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如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用人不公、买官卖官、人身依附、党争不绝、贪婪奢靡、鱼肉百姓、官本位严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吏治腐败更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同历史上的官吏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干部管理同历史上的吏治也有重大区别。我们总结分析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是要加强和改进干部管理工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下面让我们通过作家王蒙的散文《内心安详从不荒凉》中的节选内容，尝试结合自身的状态去找到安详的生活境界。朗读姚柯。
5: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的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儿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再来说说如何才能活得安详。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洞观亦相宜。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 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的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别再这样了，亲爱的。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儿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分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儿，可以土一点儿，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巴连》，总策划孙磊春，策划林欣，总监制于峰，监制纪德山，编剧陶晓、纪德山，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张勇，后期制作王岩、居方群。第二集，
3: 同志们，进入阵地，掩护乡亲们！
4: 是，乡亲们，咱们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5: 太好了，
6: 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7: 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4: 感谢八连的同志们，你们来的太及时了。
8: 崔书记，我们来晚了。
4: 不晚不晚，
8: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眼前，他们杀我们的亲人，抢我们的土地，现在是时候让他们血债血偿了。同志们，冲啊！为我们的父老乡亲们报仇！
9: 冲啊！
10: 马路来了，兄弟们快顶不住了！
11: 山田队长，马路突然出现，我军措手不及，再这样打下去，会有很多帝国武士遇碎啊！
12: 马吉亚路，传我命令，全体撤出驻村，撤到村外的羊群林里，火力掩护压制，把那些直男人全都牵制在村子里，一个都不能跑！
13: 嗨，跑快点，撤出村子！
10: 弟兄们！快撤！快撤呀！
14: 快撤！
15: 快撤！
2: 日伪军落荒而逃，八连指战员们乘胜追击，不料遭到日军猛烈的火力压制，八连将士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
16: 连长，这小鬼子撤进杨树林，一点动静也没有。你说，他们是不是又在想受的阴谋诡计了？
17: 你说的对呀。一直这样坚持着不是办法。这样，我带人去引开敌人的火力，你带同志们迅速撤到村里，固住阵地，掩护乡亲们撤退，绝不能让一个百姓出事。
16: 好，放心吧。
17: 好。
16: 哎呀！不好，小鬼子又开始打炮了，这炮火太猛，他撤不回去啊。
17: 指导员，先别撤了，等鬼子这轮轰炸完了再说吧。
16: 行，
17: 同志们小心鬼子的炮弹，注意隐蔽。
18: 是
19: 是。
20: 报告连长，指导员，
17: 怎么了？
20: 鬼子的炮弹打到了三班的阵地上，三班损失惨重。
17: 什么？
20: 三班长他牺牲了。
17: 我，这该死的鬼子，我真想跟他们拼了。我，
16: 哎呀，连长，
17: 你别拽我。
16: 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嘛。鬼子的火力这么猛，那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嘛。
17: 小鬼子，我发誓我早晚让你们血债血偿。
21: 怎么办呢？怎么办？你们
22: 炮火打得太猛了呀！
11: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把鬼子赶出村了，
4: 可该死的鬼子不肯善罢甘休啊！他们正在用大炮炸咱八连的阵地。现在，乡亲们必须尽快撤到束河对岸去，保住了大伙儿，我们朱村抗日模范堡垒的根基就会一直在呀、啊。
20: 对呀、啊，是。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就听崔书记的吧。所有人，快去村头小桥！
5: 对，
20: 快
5: 快，
7: 乡亲们，
20: 快点
7: 撤！哎，
16: 我说，崔书记，村长，我们不能撤呀！
20: 是啊，八连的同志们为了我们浴血奋战，我们怎么能当缩头乌龟的？
5: 对呀、啊，哎
7: 呀，是啊，
9: 我们也要跟小鬼子们拼命！
7: 对，
4: 乡亲们，
7: 跟小鬼子们拼
4: 了！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听我说，
20: 村长啊，八路军被鬼子堵在村外。牺牲了好多人，
16: 什么啊？
20: 这些天杀的鬼子！
7: 村长，让我们参加战斗吧！
20: 是啊，村长，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为我们而牺牲，而我们却什么都不做呀！
7: 是啊，
16: 快下命令吧，村长！
20: 是啊，村长，下命令吧！
4: 乡亲们，乡亲们，大伙儿一定要冷静啊！现在，大伙儿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7: 不，我们不怕死，
14: 不怕死！
20: 对。
16: 杀鬼子救八连的同志们才是最重要的。
7: 对，
16: 哎呀，村长，你倒是说句话呀！
20: 村长说句话吧。
16: 好，咱们朱村果然没有一个是孬种。崔书记，您就别再说了，你就让俺们朱村人自己做回主吧。
7: 是啊。
4: 好，听你的，
16: 朱村的老少爷们们。跟俺来，咱们去支援八连的同志们。
15: 走，
16: 王明成，
18: 到，
16: 你带人去把咱们村造的土堂哥都拉过来。这回要让小鬼子们知道咱们朱村人的厉害。
18: 走。
19: 半路，投降吧，不然我们统统的要死在这里。
7: 小鬼子，别白日做梦了！同志们，给我狠狠的打！
15: 打！
18: 打！
15: 打！
7: 哨兵
23: 到，
7: 汇报一下伤亡情况。
23: 是，连长，一共牺牲了八名同志。
7: 告诉同志们注意隐蔽，做好大持久战的准备。
23: 是。连长，这敌人的炮火太猛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咱们是会被鬼子耗死的呀。
7: 我也知道，可是现在没办法呀，只能硬撑。隐蔽，指导员，你没事吧？
23: 我什么事？
7: 哎呀，吓死我了！
23: 这狗日的小鬼子，炮打的是越来越肿了啊！哎呀，连长。赶紧想办法呀！
7: 哎，指导员，哎，你看那边是什么？那边，
23: 铁皮上裹的厚厚的是被子，
7: 是
23: 四四方方的。
7: 对呀，
23: 这是乡亲们给咱们做的土坦克呀！
7: 哎呀，啊，这么多，这回咱们有救了！
23: 是呀，是呀，
7: 同志们，驻村的乡亲们来救咱们了！大家都机灵着点，尽快撤出战斗！
15: 是，
18: 同志们，动作迅速，撤出阵地！
16: 八路军同志们，我们来了，快躲到土坦克后面！
18: 连长，快躲进来，这土坦克不怕子弹。
7: 好。
24: 果然打不透。
25: 那是，去年。咱八路拔谭城鬼子据点的时候，村长带着俺们去抬担架。
7: 哎，小心！
25: 没事儿，打不透。看着那么多八路军受伤牺牲，村长心疼。回来后动员乡亲们拆门板，找来铁匠、木匠发明的土坦克。别说子弹了，机关枪咱都不怕。
7: 是吗？这土坦克真是神了呀！
25: 连长，咱们快撤吧。
18: 好，撤。
16: 同志们，跟上，撤！
19: 八哥亚路，八路要跑，快出击，追上他们，全部死啦死啦的干活！
0: 太君，太君，这天上马上就要黑了，八路熟悉村里面的地形，咱们
19: 怎么？你怕了？
0: 哎呀，哎呀，还太君，太君，不是我怕，主要是八路害他娘的最擅长夜间作战，一旦咱们冲进村里，那可就成了烂泥路上拉车，越陷越深了。
19: 那你，
0: 我是为了太君您着想啊。嗯，
19: 也许说的也有点道理。藤野君，
1: 嗨，
19: 立刻派人请求增援。
1: 嗨，
19: 藤野君，
1: 嗨。
19: 五年前，你就在这一带收集军事情报，可以说熟悉这里的每一个村庄。现在我命令你，马上化妆成百姓，潜入朱村。摸清他们的兵力部署，
1: 嗨，
19: 悄悄地进村，
1: 嗨，
19: 传我的命令，所有人包围朱村，炸断木桥，把八路困在村里，等待援军。我要把朱村所有喘气的，统统杀死，死啦死啦的哟！
16: 哎呀，崔书记啊，
17: 哎。
16: 连长，这小木桥被鬼子给炸了，河堤也被鬼子给彻底封锁了，下一步咱们咋办啊？
17: 哎，还有多少乡亲们没撤出去？
3: 差不多一半人呐。
17: 什么？怎么才撤这么少？
3: 连长，咱们主村通往束河对岸只有那一座不足一米宽的小木桥，再加上村里的老人孩子太多了，这鬼子他又来得太突然，那火力太厉害了，我们只能组织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先撤。哎，都怪我，没保护好小木桥。
16: 哎，崔书记，这不怨你，人是活的，桥是死的，他很容易就被鬼子给炸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哎，连长，
17: 嗯，
16: 我看啊，咱们利用土坦克抢占河堤，掩护乡亲们趟水渡河突围出去，你看咋样？
17: 不行，那样太危险了。
16: 那也总不能等鬼子杀进来吧？
17: 哎呀，指导员，你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撤进村子，鬼子为什么不追击？
16: 夜间作战是咱们八路军的拿手绝活，狗日的小鬼子不敢进来呗。可天亮以后，他们肯定会发起进攻啊。
17: 看时间。我估计一般现在应该已经和增援部队联系上了。只要我们坚守到增援部队赶到，里应外合撕开突破口，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父老乡亲安全突围。
3: 等待增援部队？
17: 是。
3: 好，我同意。
17: 佟新元，
5: 到。
17: 通知全连战士，把所有土坦克抬到各个村口，构筑阵地，严密监视鬼子动向。人在，阵地在。绝不让一个乡亲流血受伤。
5: 是。
6: 连长、指导员，你们都在啊！
16: 啊，找村长、啊。
17: 村长，
6: 我让乡亲们把八路军伤员和烈士的遗体都抬到王家祠堂里了。
16: 哎呀，那可就麻烦咱们乡亲们了。
6: 连长、指导员，你们放心，就算俺们豁出命，也要保护好咱们的烈士和伤员。
16: 嗯。
6: 咱们的这些战士死得太惨了，这都是为了咱朱村的乡亲们呢。不说了，走吧。

0: 朱村的百姓们将一具具牺牲的八路军战士的遗体抬到祠堂院子里妥善安置。在他们的心中，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海深仇又多了一笔。日军的炮火暂时停止了，朱村迎来了短暂的安宁。王明昌跑回了家，在一片废墟中费力地翻找着。
1: 哎，到底在哪儿呢？这房子都炸塌了，也找不着了呀。
2: 这一身灰，
1: 呀，我没事。
2: 你这孩子，这房子都被鬼子炸塌了，你还扒了，多危险呐！
1: 娘，咱家伙房里还有饺子吗？
2: 啊，饺子？
1: 啊，
2: 你找饺子干什么？那伙房在那边呢。
1: 哦，那个八路军为了保护咱，饭都没来得及吃，他们肯定都饿坏了。
2: 哎呀，你看看。还是俺儿脑子好使，哎呀，这让小鬼子这一折腾，娘都给忘了。可是，伙房被鬼子炮弹给炸塌了呀！
1: 俺记得饺子上面蒙着屉布，砸不坏就能煮。哦，
2: 那对对对，你等着，俺去看看啊。
1: 哎，哪儿去了呢？哎，找到了。在这儿呢。
2: 哎呀，你说这饺子好好的都给砸扁了，这也吃不了了。哎，儿子，你拿你爷爷的土枪干啥呀？
1: 俺要给林达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走了。
2: 站住。儿子爹，你快来呀！哎，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哎呀，咱儿子拿着他爷爷的土枪，说是要给玲娜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
1: 爹，你别拦着我！
4: 你小子行，像我的种。
2: 儿子爹，你说啥呢？
4: 哎呀，儿子大了啊，有些事该去干了。
2: 可是他才十六，
1: 十六咋了？八连的通信员也十六，俺跟他一样大。
4: 嗯，去吧，爹不拦你。
1: 哎，俺走了。
2: 哎哎，哎呀，你就算真要去，那也别拿那把土枪啊，他比你都老，好不好使都不知道啊。
4: 儿子，你等等，这回你娘说的对。炸药给八路军带上，去做你想做的事吧，去吧。
1: 哎，爹，俺去了。
2: 儿啊，注意安全呐！
5: 知道了，娘。
0: 王明昌背着锈迹斑斑的土枪，戴上恩人八路军的帽子，抱着土炸药找到了连长，郑重地提出了入伍的请求。
6: 你小子给我回去，
1: 俺有枪还有炸药，俺要和你们一起打鬼子。
6: 行，看把你能的，你才多大，回去。
1: 俺不，
6: 你
1: 俺跟他你们的通信员一样大，都是十六。
7: 嘿，小子，别看你跟我一样大，可我都当了两年兵了，我跟鬼子打了无数次恶仗，明年俺就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了。哼，你呀，还是听连长的，乖乖的回去吧。
1: 哎，有什么了不起的？俺个子比你高，打枪比你准，不服咱们就比一比
7: 呀。
6: 哎哎，小子小心。
1: 哎呀哎呀，
6: 你看看你啊，炸膛了吗？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
7: 就是，
6: 快回去。
1: 俺就不走，就不走，俺要给俺妹妹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
6: 立正，
1: 中，
8: 立正是把腿并上，不能岔着。来来，先这样。哎，
6: 你叫啥名字？
1: 王明昌。
6: 你小子是真犟啊，我拗不过你。从医院
1: 到，
6: 炸药收了。
8: 是。
1: 那你现在是八路军了吧？
6: 哎，要参加八路军呢，等过了今天再说吧。通缉员
1: 到，
6: 从现在起让王明昌跟在你身边，不许他乱跑，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是。
7: 你叫啥名字来着？
1: 这说过了，俺叫王明昌。
7: 叫啥？大家都喊我通信员，你也一起喊吧。
1: 行。通信员，
7: 你饿不饿？全连从中午到现在都没吃一口饭，怎么能不饿呢？
1: 啊，你们都没吃饭？
7: 是啊，本来中午都准备吃饭了，可战斗一打起来，全连急行军粮食都留在驻扎的地方了。哎，估计现在都落到小鬼子手里了。
8: 哦，哎，你跟我来。
7: 去哪儿啊？
8: 给战士们弄吃的去。
7: 弄吃的
8: 啊？
7: 上哪弄？
8: 我家的伙房被炸塌了，弄不了了。哦，咱们就在村子里走走，看看谁家伙房没塌，就去谁家弄。
7: 哦，哎，这能行吗？
8: 怎么不行？走。
7: 好。
8: 哎，是这儿吗？
7: 是这儿，是这儿。
1: 有人在吗？
9: 明昌哥哥，
1: 彩花妹妹，
9: 来，快进屋。
1: 哎，哎，就你自己在家呀？你爹娘呢？
9: 他们去祠堂那边照顾伤员了。
7: 哎，小妹妹，你咋没撤离呢？
9: 俺娘说了，俺爹是村长，俺爹不走，俺们也不走。
7: 哦，彩花妹妹，八路军为了救咱们，一粒粮食都没带，从中午到现在更没吃上一口饭，咱们给他们煮饺子呀。
9: 好啊好啊。
7: 可是鬼子炮弹把俺家房子都给炸塌了，饺子也砸里面了。
9: 没事，俺家有，你俩跟俺来伙房。
7: 哦，哎，好，走走。
9: 来这边。
7: 哦，哎，慢点。你家的伙房也被炸了，这那饺子不会？
9: 俺先点灯。
7: 好。
9: 明昌哥，你把那个大铁锅盖掀开。
7: 好，来，我帮你。
1: 饺子！
7: 哎呀，
9: 鬼子炮一响，俺娘就把铁锅盖在饺子上了。
7: 哎呀，可是这才一盖顶，太少了。
1: 是啊。
7: 俺们连那么多人也不够吃啊。
9: 这，哎，要不你俩先煮饺子
7: 啊，
9: 俺去找俺爹，让乡亲们各家各户先凑凑，保准让咱八路军吃得饱饱的。
7: 好，
1: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巴连》第二集，剧中人王明昌由武术演播，童年王明昌由季颖演播，连长由陈林演播，指导员由郝明亮演播，王明昌父亲由郑昌盛演播，王明昌母亲由李春波演播，通信员由王宇演播，李营长由赤耳亮演播，铃铛由百合演播，崔书记由王健演播，村长由张启明演播，谢宝兰由梁小闹演播，菜花由静丹凤演播，藤野俊一由苏苏演播，藤野俊二由启明演播，伪军队长由刘安峰演播，解说萧霞，由日照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金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南漠的天晴，北干的南南年中秋。看到林建年三星半年，中央民办管辖农村联控的北干青南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在数据推算仪。

0: Singlingye Gungamsa, Shamla Sengur Nyamta Le Sen Shukuyi, Tingdi Sengur Kinang Dun So Ni.
1: Samlo Sape, Gyanlam Sabara Nichi Che Jibale, Dichu Benchur Gyu Bidu Pheke Ki Ji Chi Ziri Nyamtu Dishin Che Shinba Shiba Shukyu Gotan.
0: Yang Takbe Sikyun Chiche Dawa Zubba Tan Laklen Darwa Shiba Le, Shandong Shingchin Qingdao Chungye Tan, Jinli Shingchin Jinli Chungye Le Ki, Lopchon La Dene, Lekar Gundi Dongwa Yunchon Che Di, Lopchon Lopso Che Sib Che Tien Do Chukyu Ro Gundi Dong Shinbe Koro.
1: 和中年松巴大金给民宿喷住偏东的拉熊瓦坦卡就被错中的拉岸中国盘南司机所在对切别过了而且中年而且坦一连瓦的那个区段角度没解决不坦一连中年怎么了宁对存在越来密切别给连切局彻底切行西区别过了所以下面的定的三九日给南屯西镇南三若南第一个来问的别别年岁地区边区具体让给给小区当预计努局结束切给切预情 사공폐계기지니단추터규기네법계진송휴지계프로지시진핑기지주변초규뷰투폐계라 边州塘基础配件全用的江多了解决了解决了滚地活大动画解决的这局边州局部队配件给解决这里酿土执行进行局部是中庆中央出现各色了重庆措团区朝天门措团处措团德国土堂科医科长宣布杨阳给雷洛塘酿土出现德国籍所镇出现土籍的出现给作为足球张西解决了解决了解决
0: 做布朗提蒙杰内区了西皮的西部人夏天夜晚让所的内都西区域年冬秋季落内松重庆给先进为了地区局图总比美北居中其他老大的前提出现给足球出现到松鸟塔掌握所特区给居中其他老大的前提他这前提地区局塘所居社会卡级图全用的级别当域提蒙西托重庆给居中级的人住人部的前提 秋塘浪扎借秋用的七百米米居用满了苏巴塘明儿张不年给越过了出现队取得签约前提能归张不了决心被出现给九浪居用丁色级别被对南站老大的签约了滚地东西约杨阳给我这些不行呢九浪给集体他去这些天呢出现给九浪这一电阳就在了密巴西银巴塘罗日出现这些呢作品用动图片顿接上啊咱们先给约巴塘 提租被永东起色，解决国际延伸机会。中华民力以民用球员为观点，这球的天幕门一边中看麻辣电影情，让给中看旁嘴开心些些。年冬九周六到我堂铺了，几个主席习近平给重庆图，这局边球局配给了工地动员，熊明松都做就能够。明个他列钱给团员，还将人不起给能。 这局中看库里有拉索小区的新内人心给内部投降的松江青浦路南都统计接不来三百七百米级别内团那么提这局边州局配给动物了这两岁把他没提点给能源习近平给这局他这局边州局给内部他女别动的这局边州局配给了工地动物了你玩图中看门脚他将多配给给特区年内他用切归把谢谢解决
1: 第二，人均群里了，增加七八十英镑嘛些，边州群里他，基础群里了，增加七八些感应系送去。罗局人积极组织习近平给东西给学习，争取多元面送抗色的学习。我结束，这些都为上面做到听西错难的。这局边州有的松局前面的，部队空白给教授空白住去了，工地当局。四川宜宾给曾松德路。
0: 天啊，帮助区别开了忙不做不谈，手动出现就说给看病，那么的通讯就没办法约。这里国军学生也中看怕了，也三十天给中看了军队装备，帮不起心去。一边给中美猴子分析，大家全部担心娘养忙都进不谈，学长给吉林养忙都进别，云中还想也不多。俺做三年天给闽南，学长都中到了七八十左右了，搞不约不嘛些。如果俺忙不讲，出入到我用个多几些月。 罗局人这局正有给吉利集团出租学生杀了，包座级别坐着七天堂，军看严肃七八堂，亲给给出个接通送接学生，立即打了七八千元。这就送军接这么点别不谈，拉打了七八堂。 지주로 로주낭 냐지미쇼바 쇠바소기 지주 기도 깨르도 바와라 로람 강리 제규 다지 지주로 나제 캡세 개제 집주 시루레 개와타 개용기 추튼 순규 송경규 개제 집주 신이 사 개삼타 삼미 주인열이 개정급 중 행아 차 직삼 개표 추슝기 추비세 로마 뒤마라 링니베토와 균균토비에 추우지 기추당무 샤르초소 요비에 진종 라리양 무유바시 대단 접직 지주 변수 유도 사베 초타 레베 초소 균도 조비에 튠레 리리신 열소 개바다로 공비 조신규 안회 마안산토 ngarjaso nyuju serun chibe tunle gyunje mebar ji gyuru rin bur chepa dan chepji ngun tu ngarja gyuje zuri du chebe chupsi gyuje ta zirsun ringnu dik che su chu nyuju chun chung ta kuryu sung gyun so ge den tunle gyu so gyung nyur sha xin yu man shang chung gi le so le ta chi tin jin ju ki ju ran xun ba xu feng ki lo nga sen ki char gu chung be xin man shang ki cheng jin ki su jun li ji bu se to we kong pe chu gyu ro pen dog ba ra gyun tu ngang gun di ding sap tong gyu ta Zersun jengi niji ta, ringlu jengi niju, bangli jengi jiyur jegi sujun liji, sardu gi tabju kyun yongli lagdar che di. Sangcha tenbe tunle kyuso gisin cheba ta, tunle jiyur rinpuru gyoksu tongo ta, benju chupsi gyuntu leksu chukyur gundi donggu yinshi songyu. Tande jiju benju gyutu, cenze sardu dine sum ta, gyekab gi cweta kang ge guji ta sujun che yuba ta. Mitab ringlu ta, cedu che chin, du gyur nu kongso, zemlin gi ngun tun cenze chumche ka jik. Gyunxian mebar tuyma ta. Gyekab gyi ngun tuy su jun li ri kyu su xibji xie xie ta. Gyekab rinbe tabju rengxin gyi sadar tuyne kyu su sumju jikdu xie yu bie. Changpor gyi ka su sur gyayung gyi gyaxi ngabju ngaji ta gyaxi xibji xie nga sung yu. Shanghai chong gyi ri cenri lakze unyu tengang gyi zhu rin lo da jing gyi. Jichu sur sumlin gyi mengxi ximju nyamji tepsa zu gyu kukab su xieba ta. Cenri gyi chengxi goyin nyamju xie gyu zui bie ngan zui cenri jikgu qi zhe nyamju la gundi dang ni. 교전소의 튕콩 대다경 쿠르규 토바르 제바타 점리 진베 튕레 교소 기생 제규로 군디 동괴제 송규 로주린 지주 변수 유기 서규기 튕기 지린타 덥직 학삼판니에 개용소 송외 도세 갸제 십주 신이 차니니에 갸제 십주 십두 차 숨파르 바와타 개용 공배기 내부 시비추 튕베 뉴바 응아르베 응은세 되도 친 유지 송규 롱아생기 차르규 정베 구츠로니 디주 변수규 공비 동비 로 중립에 로 탕부티아인 계급 표준 운영 기조리 준바 왕찬 링기 레진 중캄 디주타 사르투 디주 고이 디주 링네 디주 디기 디주 제소 조준 후다 차 괴시 송유 디주 변수규 기 공비 덴토 강조 용화로 규모 당태 중국 남베 등급진 라 군디 동치 디주 도표 응아레 치와 기소 표그
1: 디글레 군에 비원에 추 양탁배 첩시 체제 다와 주부탄 라린다르회 롭종 롭수비춘 산동신진 青岛총결탄 吉林新津 吉林총결기 체시를 체주탄 롭종규 레가르 구디단디 롭종 롭수의 총재티 망기 심제세와탄 망심라 주기진파 망소로 편도바제기 응유기 총재라 댄디 규르투발 지진유바시 산동신진 青岛총결기 고이 롭수비규 균균체년 롭시의 주숨라 시직도 구디단휴 총기를 용기 당연 레치바 나동하 시림도 안테 유응여서 슝뮤치바탄 망소기 김토 첨제교파 디쇼 다제치바소기 털람규 삼자라 최두체바탄 망소기 된베 시림기 맨주 셉수셴바탄 맨주 뜻디 메바소기 내준라 미디 칭다오히 내준테다 롭종 롭스 존의 주디치 유기 레케나주디 총조타 디귀기 최딩카 듄딜하즘라 듀르주진보르 책임바시 青岛市, 协协的丁色七八坛, 年轻人给东汉, 四周坛拆卸的前天, 人别举止其情绪。 山东省前, 青岛重月增速部, 军电来军的头档期间的部长宣判, 孙继海起。 青岛重月的起, 集团登速坛, 忙了地给准判, 千里坛准备出轨, 牛津牛主界切片, 七兰车的坛部的席地, 年轻人协协的南部切地, 年了平部他就其情绪。 列亲,俺去居住坛,居住给片这军队电子动画坛,年轻人也没准备前天,陆中陆所,我们进进去,重置团队给您写句行一些送于八十。吉林行前,吉林重点的起,重点的坛总,相接,人不送给来七百这组前天,从这里就有八坛。人际前呢,重密推进,整个军人的坛,年动了,从这些八十。 所以,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的。你们是一般 망추십수소태기내둔초동둔제십주시숨십시를제십투유바탄림신주지제파를구지동신유吉林省前吉林崇文政治部部长宣判朱秋阳起列亲按照六中六岁吉兰才儿谈不如写的内定了邓锡坦直接云南经济国内别的在那年就谈有利女不同把的各地东局军权前提六中六岁提定期色坦定地图把的各地东局营来给重者基地地的电台电给你了宋军他就都七八坦宋军你他就都突破七个行些宋军把谁
0: 这个六年被别人走，中国民族科学列车从来抗议被别人走了行了。北京的推走，请你去新宁给秋水你去杀松塘，干嘛接上了？他说，俺也送别民族碰着路边，将军你不打进 F 幺，你去杀松，跟着民族碰着的，就全松开了偏东点的呢，偏东解约。干嘛就咱们给接了？碰着他民族碰的，立住不点别俺卡车呢，稳点去别过那么多解约。科学被苏雄给苏西那岁也不约不谈，偏东一心立住穷约。北京的推手请去安宁给安住秋水安塘干嘛秋松站了过那么多连接住新别老住安宁的级别卡局苏雄给国建立今日的配别老住安宁的总别卡局把苏雄中国巴坎设计所加队解决了所学员到我阿别请去新宁给秋水女士堂干嘛秋住站了老住安宁的总别没收普局连接住片起卡局被苏雄给独断在我的就全松开了偏东电力起那么这从今圆梦圆汤清的所学就算你说他刚没做别怎么了朱阳祝他张志远李佳莹姐开局把松起嘎唐都连连倒退解约。所以你说新年给就算你说他松他刚没解一坨老朱昂你的总别没收碰着路边将军你不打进 F 幺你去说松跟着没收碰着的就全松开了偏东点点点偏东解约。刚没做咱们解了碰着他没收碰的立住点点昂卡车呢稳定开别过那么多解约。开局被苏雄给苏西那岁也不约。就全松开了偏东点点给日本建议，拉住昂年的松别偏东连接，一心立住中华接不着解约。北京给提出新区安宁给安住秋水安塘干么交松怎么了？过那么多连接住新别，拉住昂年的级别开局别苏雄给国建立，今日的配别拉住昂年的松别开局把苏雄中国巴坎设计所加队解决了所学员。第二，中国开局落局托，巴南看不见严重穷天给不得人心。南极破产西北托，香港给开局把家队确定唐不定不是。第七，开局被苏雄年给两百七九年，公司的生产期限被节约密码了，八十六年，他们这第不引起解约。结束，开局被苏雄年给盘南设计所可能多激烈解决不是。
1: 第个内控内部问题是，你对让业绩三家忙不了，差价的保护属性，第一开工计划谈修闸计划，了解人心，我先特别解约。湖南塘、湖北、重庆所新建的三年开始了蔡新民政委托人参加了婆婆塘、曲路塘、徐军的女子参与。中央南西雷控区蔡英雄安宁区学别出租处办了参加了今年的李多塘、第九南西区年的三部母队党员时。三年开塘、第三开区拆除林前南水了兄弟级的主播开始来团女秀有贵也不住心血。到我阿爸蔡英雄送年去，蔡某年蔡英雄新年去托人拍了。重庆重庆的永川区所路布托参加了青浦碰面，去洛塘四季给暖气团聚。蔡英雄新年去，出租酒皮糖，干嘛送酒拍了？全米送长白糖，米酒短糖，这话钱又不是。暖气促进跑步，茶山竹海冲向大桥冲出了。若干明年，这些汽车了兄弟前年，所有我所参加来团别又不是。重庆重庆的七类车主入口积极入口去推动迎来入口去积极速度无情过轮巡去让重庆的去七类车主入口积极入口了全米洗足坛直接恰在送给他怎么样三类地铁重米坛重催来汽配控制体验康复学习内于电给七八坛提醒按催美剧图人心碰索特别我不得及拉一样应该耐受天会明的催促期给学习就不是 女子科技女子来团结各块新年，结合女国女子女性委员会谈，车主脱单部结合助理谈，我所车所聚谈，念头在艺术新年重庆了苦肉谈，对不起，各位年纪。

0: 허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승리기 예군 감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리 젠슈구이 텐디리 젠기 낭튼조니
6: 习近平谈帕克斯林总统去给克尼比瓦亲自组内罗顿局队员的口话凭据丁志洛钦真实南北国他中国谈俄罗斯这位体位定色不谈出自体位托一措斯皮建筑局的军队东国西比国罗
5: 中国谈俄人这位初期电表案短久数据本的军队东国西比国罗。给及这个电令松共切割内，给个看起，电论了卡铁脚背卡子轨道及轨道西边边国罗。中国外交论年，塞比亚人这么短，请过粗鄙国的所言。下面来听听李成肯党团习主席怎么说。
7: 계급기주시 习近平今年자라 파키스탄기 중도 扎德里坦平均六千点这单那年，계급你比我了亲自组内罗顿局队员个库尔点这些预报信。习近平给中国谈파키스탄尼日军娘们这谈，另外集团给初步上不谈，对南军给特区娘们绕的人，亲自组内罗顿局队员个送信，给其推不了印度其他的穷人。
5: 中国谈帕克斯坦瓦尔跟咱这几万年，他的帕尔斯姆多三星电波谈，都是东米特波西西。一个米比天宇人波罗，就在他为七十天平均一起谈，就在他为五十年里，就在他为电价年里，就在他为给及热烈节运用几年。一个谈一个瓦尔跟这位米比对于几点那月。习近平给俺俺年中国谈帕克斯坦瓦尔跟这位偏见东有了彩票通奸几个月。 总统扎德里塔尼姆顿批准前的，亲自组内罗顿局队员的扩大库格斯七八团，特别军制度了匈奴计划，虽然咱这军用七八，却用给伢们来定时不动话，退了三百了，体外他们设计中国谈帕克斯坦给两万几吨草包用牛准备，中国谈帕克斯坦给这位一个米比密码了偏不准备谈，是归一些的谈偏业绩，都不需要解释，比动就就引起那段那月，扎德利益。
7: 帕克斯坦中国瓦尔给台南军给特区娘们绕点着哇，有点三点一不谈，是归给西德坦电力偏业界给搞点点不许多去了远。帕克斯坦朝内主席习近平给准备台南定设备，快了西北超过日本台人把了彩票按住七不谈。主席习近平给帕克斯坦中国这瓦定设备的东西了，落点有了没按需要谈。 退了三百了，俺认为设备帕克斯坦谈中国两万几吨草本组有了军队当那活了，彩票仅仅几个月。帕克斯坦给当晚谈俺国三十三张送用谈，边角的谈几座偏远的军队动物了，中国桥内落点有了没俺解不了钱不了。帕克斯坦桥给纽约内突击继续有谈，中国桥给地位欺骗谈这瓦有被那段天，中国桥了母体解不了钱的。
5: 帕克斯坦谈中国这瓦母体就在体外头一套军队东就引起送援。宁特了，也是接不看给总理李强谈，帕克斯坦给总理下不去，凭借点击六千单那元。李强给中国桥内帕克斯坦桥的伢们都变成前的，通知热烈了兄弟姐妹，中国谈帕克斯坦给变成了帕克斯坦给尼查两个人民，人不给不是好大对的。
7: 中国谈帕克斯坦给台南军给特区娘们绕的这瓦军械面把它偏见住去了，军队当地有几送不是？下不次一，帕克斯坦谈中国瓦尔跟这位平均一起谈，当晚战役，天幕托西德坦偏见团结的七八届猛些送援。帕克斯坦桥内落点有了命案，不在逃跑过年，中国谈帕克斯坦给变成了帕尔杰姆组成了军队当地的训练。
6: 帕克斯坦谈中国两类的贴工三百三米七八的对就引起送难度。给个别主席习近平去电视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前中国的给团参政那回事，天内总统普京中国的参政难听，硬了不赢了，给个别做大第六村托建设前呢，给些学人难听，他们听应。 给自己做给用客户，中午给客户给做大起，你这话，中午这话，模特杨特别追男具体，并且没把短袖子披给亲呢。快乐视频特举点令他给其长下长点松江亲戚，给前点别离给三百百句，是过七个月。
0: 中国这位批改给个人了亲密地次做大起你这切个你通的牌松托给克米比这娃出策托为批改给列车七学堂作为建联形式你懂改名就送了年送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普京尼娃内居民这娃偷着听习主席怎么签约 你懂下面就是老的坑用给特区年来肉的这位团成三百国的起年这三站了推梦托参大规模内你懂下面就是老的中位这话题推着三百坑用给特区年来肉的这位牌人不是切给推梦托电梯那话他你懂下面你自己老的中位亲自给客户玩的起这种年来轻易些吧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